0: 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
1: 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常见的皮肤疾病的防治。我们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史飞大夫。
7: 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组建于1980年，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皮肤病重点学科，全军皮肤病研究所，国家卫生部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卫生部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检验机构和化妆品人体适用协作组组长单位。该科室着眼于特色诊疗技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与皮肤病防治有机结合，尤其在中西结合皮肤病治疗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对一些难治疑难病症进行攻关性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同时科室鼓励开展新业务新技术，自行研制出系列专用治疗药物和专科设备。史飞，男，中医外科博士，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副主任，现任中国性学会中国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秘书等职务。史飞医生199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学士学位。1998年参加全国中西结合皮肤病高级研修班。200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大专班。2002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医学心理学硕士班学习。2003年、200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获得中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随同蔡瑞康、袁兆庄、张志礼、陈伟、庄国康、张作周等著名中医专家出诊，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卫生部课题两项、院内课题两项，参与军队11/5重大课题一项。11/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名老中医临证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课题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3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参编著作2部。史飞医生擅长应用中医、西医理论及方药疗法治疗常见易复发皮肤病，如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白癜风等，对少见难治性皮肤病擅长从中医理论出发辨证论治，个体化施治多有良效，同时视人文关怀为临床治疗之重要方面，注重患者心理卫生健康，擅长医患交流，培养患者正视疾病、战胜疾病的健康信心。

0: 史博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说起您所在的咱们空军总医院的皮肤科，我想很多人都是对它慕名已久，因为在咱们这个科室在皮肤病的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疗效也是有口皆碑的。咱们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是不是都是来自各个地方，哪儿都有？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科呢，这个在北京地区啊，名声还是比较大的。平时的这个门诊量啊，在北京地区也是位居前茅的。我们科呢，到现在呢，建科有就是独立成为科室啊，已经30多年了。我们科呢，从老一辈的这个专家开始啊，到现在持续的这种建科的思想呢，就是要为患者服务。把临床疗效作为第一位的，无论现在这个学术的这个主张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疗效，为患者解除这个病痛作为第一位的。
0: 那咱们的科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您告诉我们一下秘诀是什么？我们的诊疗特色是什么？用什么才能够吸引患者来到咱们这里求诊？
1: 我们科呀，说到底还是两个字儿：疗效。就像那个赵本山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什么也不要看，就要看疗效。我们病人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比如说吧，从我的经验来说，我就是我管好一个病人，我看好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这一个村这一个乡的病人可能都会来找我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疗效是这个还是作为一个健科的一个主导思想。另外呢，就是说患者这个群为这个规模的扩大呀，对于我们以后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做这个临床科研，做这个基础的科研，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个为病人服务，为疗效作为第一点，第一那个突出的重点吧，对于我们科的发展来说，是我们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主题。
0: 那疗效怎么就能那么好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秘诀？
1: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科呀，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不断的就把这个总结和这个联想的应用放在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秘诀吧。我觉得要说有秘诀的话，因为从我们这个蔡瑞康教授开始，到我们现在这个赵广主任，我们现在呢很多大夫都是说通过一些病例来总结这个提高这个疗效。你比如说吧，有好多老的药，好多这个老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别的科在用的方法，我们拿来用在这个皮肤科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那个给了病人开完了药以后，病人拿回来就跟我说，大夫你看这个药不是治湿疹的，不是治牛皮癣的，你怎么给我开了呢？但是他用了这个药呢，可能效果就是不错。当然这些总结呢，并不是我们一个大夫两个大夫，可能是我们整个一个群体慢慢的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个呢，从我们蔡主任这个健科这个经历来说，因为我们科呀最开始就是3个人，现在发展到将近100个人。然后呢，蔡主任呢每次呢都是这样，他就是说不断的总结。你比如说这个冷冻也好，或者是他倡导的这个光疗也好，他都是别的科或者是别的专业在用好了以后，他把它借鉴过来为我们服务。比如说我们科这个发展，就是说以前常用现在也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液氮喷雾。原来的话呢，液氮呢，人家都是拿这个棉签蘸上液氮，直接去给病人进行治疗，这种呢就是说损伤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治疗效果也不见得很好。蔡主任呢就是动了很多脑筋，把这个点的这个液氮变成了一个喷雾的方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是第一个。
0: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的一个特别直接的感觉就是咱们的皮肤科啊，在治疗方面就是不拘一格，在药物的使用上，什么东西疗效好我就用什么，而不是拘泥于这是不是专治皮炎湿疹的，这是不是专治银屑病白癜风的，而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1: 对
0: 啊，而且在这个仪器设备的使用上，就是怎么样伤害最小，怎么样效果最好，那么就采用这种方法。
1: 对对对。没有，确实是这样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平时的这个治疗当中啊，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安全性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科看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花费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药，很多药都是老药。还有一个我们科的特色呢，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
0: 那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很有一套了啊。那这对于广大的皮肤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今天呢，知道史飞大夫要来 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做客呢，很多人把他们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总结了一下，只有一大部分呢是对于皮肤病在治疗还有预防方面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接下来呢，在稍后的一小节的时间里，我们就请史飞大夫为我们厘清一下哪些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

0: 医院皮肤病科的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的诊治方面的一些误区。史主任，我们知道啊，有不少人呢，他会觉得这个皮肤病是一种小病，觉得我不用找医生了，这么麻烦，我自个儿到药店买点药膏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病可能说特别顽固的，长在身上也没什么影响，大不了有点难看啊，也不用看了。那么您觉得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
1: 咱们这个俗语啊，经常提到这个皮毛这个事情。
0: 皮毛，对，
1: 一说皮毛呢，就觉得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0: 嗯，
1: 实际上呢，这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保养、养生，以及这个疾病的治疗呢，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这个人的皮肤呢，它是几个大的器官的一个综合体。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情感器官。这个可能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就是说，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面子。这个面子首先体现的就是皮肤，你皮肤上如果要是在脚上长了一个东西，你可能无所谓了，如果要是在脸上长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头等大事了，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所以呢，这个皮肤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器官，无论是那个外在的这个美丽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抚摸呀这种也好，它是一个情感器官。第二一个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从皮肤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生理功能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从真皮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它有很多这个参与免疫反应的组织细胞和这个体液和这个参与这个神经内分泌和调节的这些组织结构。所以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免疫器官。还有一个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谢器官。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汗液的排畅，然后这个体温的调节，所以呢，它这个也是参与咱们这个生理正常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器官。再有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屏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当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个皮肤的存在了。如果要是说你皮肤上有一个破口，那这个时候稍微风一吹，接触一点凉水，或者是有一点外界的刺激，你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了。
0: 也就是说，这么重要的就不是仅仅小小的一个皮毛问题了，绝对不能忽视它出现的一些什么不正常的征兆。
1: 对，
0: 这
1: 个皮肤有了这个问题，有了疾病，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应该正规的去看。这个暂时的用一些药物来治疗，或者说是凭自己的经验来治疗，这个如果是在应急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是有条件，还是应该正常的去诊断，正常的进行治疗。
0: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找医生看，而又自己给自己开了处方，倘若这种开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1: 有可能的。皮肤病治疗的第一大原则，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应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第一大原则就是要安抚。就是
0: 安抚，
1: 对，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病，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刺激它。你比如说吧，咱们皮肤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瘙痒，很多人呢一想到了痒，那么第一个动作就是挠，上去就抓。然后呢，还有呢，就说听老人呢，听周围的朋友说呀，用什么盐水洗啊，花椒水洗啊，
0: 使劲的洗。
1: 对了，还有那个厉害，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稍微肥厚一点皮疹，有的人就说先放放血，然后再拔拔罐，再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皮肤病的首先的治疗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刺激，就是要安抚它。
0: 其实我觉得您今天说的两个观点啊，一个是您在讲皮肤重要性的时候提到这个皮肤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情感的这个器官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但是听您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又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安抚的这个这种处理方式啊，对很多人来说恐怕也是第一次听说。那我们接着再请您来跟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啊，既然皮肤这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自己觉得异常的这种征兆的时候，还是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记住，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做出一个最符合您自己个体的一个处方啊，给您做一个诊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面子大事很多人是很关注的，那这个脸面上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痘痘、痣痣这样的东西啊。那对于这个皮肤上的痣，绝大多数人会给它一些定义，比如说桃花痣啊、美人痣啊、痴痣啊等等。这只是痣的一个含义，但是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痣如果长在不恰当的位置，不仅会影响这个什么所谓

0: 的人生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观点了，还会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美观。那么大家会去选择把这个痣去给它点掉。那您认为这种点痣的做法是否正确呢？
1: 痣啊，一般都是天生的，就是说先天出现的。它有的时候呢，后天会出来，大家觉得这是后长的。实际上呢，它可能这个痣细胞团呢，它可能在皮下，你现在看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外界的刺激，它在增生，这个时候它突出到皮肤表面，这个时候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这个痣啊，绝大部分痣是天生的。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呢，痣是分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痣细胞痣，还有这个黑色素痣。这些痣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平时作为这个防护来说呀，这个痣实际上呢它是恶性恶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能大家最近看那个电影就是《非诚勿扰》吧，《非诚勿扰二》，所以最近我们门诊上这看痣的病人一下子多了好多。实际上呢，痣呢一般来说它终生都是不容易恶变的，恶变的几率呢很小，确实有，但是很小。痣的这个保护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它。一个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就是说，比如说痣上有几根汗毛，那我拔一拔，或者是我抠一抠这样的，这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痣呢也分很多种，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突出皮肤表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长得很快的。我觉得这种痣，尤其是在这个摩擦部位的痣，这些痣倒是应该那个及时的看一看，处理一下。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不是在摩擦部位，而且影响又对影响那个美观影响又不是很大的，或者说是变化也不是很快的这种痣吧，我倒觉得那个处理的可能性就不大。然后呢，如果要是说确实想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再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痣的处理啊，你要是要不然就不做它，要做呢就一定要把它彻底做掉，因为你残留下来这个呢，对于这个刺激过的痣细胞，它恶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倍。所以要是做的话，还是应该彻底，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超过这个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这个直径啊，超过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要做的话，还是应该建议做手术比较好一点，激光啊，或者是那种化学除痣的这种方法呀，还是不太合适的。如果对于大一点的痣。
0: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清楚咱们这个痣的这个性质啊，其次呢就是在处理的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一个很理智的选择，不要去盲目的去给它点掉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观察它，看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痣上面会长黑毛，有的人呢会认为这是一种福气的痣。您说是上面的这种痣的黑毛是尽量不要去动它，也不要去拔除它。
1: 对，不要刺激它就是。
0: 尽量不要刺激它。那还有一种痣就是红颜色的痣。这种红颜色的痣，有的人呢就会有一种疑问，说我要是不小心把它弄破的话，它会不会血流不止，会有这种情况吗？也是觉得这个痣可能会跟我们的血管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呀，实际上呢，就说咱们通称就都叫痣了。实际上这个红颜色的呢，它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血管瘤，一般都是良性的。这个血管瘤呢也是分很多类，但血管瘤的治疗呢，咱们平时这个保护吧，还是应该最好不要弄破它，因为弄破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个小的血管团儿。弄破以后也不会血流不止，但是呢尽量不要弄破它。如果要做的话，就说还是应该把它彻底的做掉。
0: 要做就做彻底，要不然你就别动它。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这样。那么咱们对这个痣的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有一些痣会长在一些非常容易摩擦的这个部位。那您比如说手掌的边缘啊，或者说脚掌、脚底，老穿鞋子。那对于这种痣，我们避免不了这种摩擦的时候怎么办？要不要给它包上？
1: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平时啊多观察，如果这个痣啊突然长大，或者是周围长出新的痣了，或者是出现溃疡，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有变化了，这个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去看医生，因为痣啊一旦要是出现变化的话，它变化起来会很快的，所以如果有变化就要赶快这个看医生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痣啊长在这个摩擦部位，这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好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长在这个脚后跟啊，或者长在痣端，或者长在这个那个这个肘部啊什么，这种比较容易摩擦的地方，这确实是应该高度注意的地方。
0: 那我们今天呢和史飞主任一起来关注我们身体上的痣，关注我们的皮肤。刚刚呢史飞大夫和我们共同关注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上的误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继续来请史飞大夫为各位答疑解惑，理清误区。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再次为各位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史飞主任医师，来和各位共同交流皮肤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在上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史飞大夫为各位解析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容易出现的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继续来请史飞大夫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些常见的误区会对我们的皮肤病的诊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好，现在进入下半段的内容。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史主任，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病啊，当犯了病的时候就得用药，就跟所有的疾病都一样。但是在用药上呢，对于皮肤病的用药，大家往往是比较轻率的，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轻视的，不太在乎这种皮肤病的用药。有的时候您像一些觉得皮肤痒的时候，那么我就用一些药来控制这个症状，感觉好了，不痒了，那立刻他就会停药。就是您觉得这个皮肤病用药，是不是说好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了？
2: 嗯，皮肤病的用药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首先呢，这从药物这个角度来说呢，药物分剂型和有效成分两个部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皮肤科外用药呢，它是根据皮疹来选择剂型，根据病的性质来选择这个有效成分来的。
1: 嗯，
2: 所以呢，用药呢，在不同的部位，实际上用药的效果可能还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药啊，从外用药的角度来说呢，药物的渗透性决定着这个药物的这个功效发挥的这个程度，而药物这个有效成分呢，也决定着就是说治病的这个有效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副作用。大家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皮肤科的用药也不例外。这个咱们这个外用药啊，就是说，任何一个药虽然它是治过敏的或者什么的，但它也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就是说过敏的这个可能性存在的，一个是直接的刺激，一个是以后的变态反应，就是过敏。所以呢，再一个就是说，皮肤用药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啊，皮疹的这个厚度啊，对这个用药都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在面部吧，我们用药我们就还是应该就是说特别注意，无论是什么样的药，你用在面部的时候都应该先试一试，不要产生过敏。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用在四肢啊或什么的部位这些药呢，它可能就是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皮损吧，剂型选择的不一样，它的刺激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药之前呢，一定要试一试。另外一个呢，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用药。好了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个药的剂型或者有效成分要变一变。这个咱们俗话说这个边框扎篓都在收口。就是你好了以后呢，还得要用一些药来进行一些保护，因为皮肤它是一个屏障器官，说实话，它直接接触这些刺激的东西。好了以后呢，应该用一些这个适当的用一些这个屏障起屏障作用的这些药 另外一个呢，有些病呢可能还有一个收尾的阶段，比如说炎症它已经大部分退掉了，还比较轻的炎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要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
1: 嗯，也就是说不要刚好了伤疤，刚好了一点点儿，立马你就自己擅自停药、
2: 嗯、啊！ 对，
1: 一定要听大夫的。
2: 对，
1: 大夫如果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以后要变换一下咱们这个药物，或者多长时间之后咱们要再持续的用一段，这一定要听医生的，千万不要擅自停药。说到这个皮肤病的用药，有一类我想应该也是挺重要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对于这个激素类的药膏，那很多人听起来是谈虎色变，到医生那儿就说您得给我开点这个不含激素的纯天然的，最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样的药膏。其实刚才听您讲说，任何药物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刺激的，是不是激素类药膏会对皮肤产生的这些副作用会更多呢？
2: 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激素本身呢，这个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有了激素以后呢，我们皮肤科的很多重病呢都得到了治疗。说实话也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如果没有激素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所以激素呢，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是这样，再好的东西它都有一个两面性，有这个有它这个毛的一方面，它就可能就有这个钝的一方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好的一方面，它就有这个副作用的一方面。激素呢，如果是应用得当，剂型选择得当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激素呢，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比如说它这个长期应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萎缩呀、色素增加呀，或者是毛发的加重啊，这些也确实有这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合理的应用，这些事情就可以尽量避免。另外一个呢，激素它也分很多种，也有强效长效的，也有这个短效或者是这个效价比较低的这个种类。所以呢，激素还是应该选择应用。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激素的应用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据这个部位来用药的话，这个皮肤这个表那个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用激素，如果用的话必须得用的话，应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应该就是说见好就收，赶快这个减。
1: 也就是说咱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还有不同的情况来有区别对待，而不是说激素一概不能用，也不是说一概咱们都用激素，这是一定要是因人因症来使用的。
2: 对，
1: 那咱们接下来呢要说一些有关这个青春痘了，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这个青春痘的这个问题。现在如果放眼我们周围的这些男男女女啊，可能很多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会点缀着一点点这个青春痘，至少是青春痘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个青春痘呢，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让他们很烦恼的一个皮肤病的问题，或者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把它当作病。但实际上呢，可能它还是我们的某一种的皮肤疾患。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教一下您，这个青春痘在咱们的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需要找您来解决的？
2: 是，这个实际上呢，这个青春痘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真正来就诊的病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青春痘啊，它的这个发病啊，是和这个人的这个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在咱们这个从这个发病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概14岁以前的这个女性会稍微高于男性，14岁以后呢，到这个30岁之间，这个男性的比例就大大的超过这个女性的发病率。男性呢几乎是100%发病，30岁以后呢，这个女性的发病率呢可能就跟男性的比较持平或者稍微高一点，因为不同的这个文献报道啊，可能采访的这个人群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致。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人的这一生过程当中啊，发病率这个大概能达到90%左右，这个发病率，因为那个不同的这个统计数据还是不太一样，反正基本上都是在80%以上。
1: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也不去找医生去看，觉得这是就自然的过几天就下去了。那您认为这个青春痘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忽略它，不用治疗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病啊发病时间比较短，对美容呢又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你比如说他脸上就在这个不是很关键的部位，你比如说在这个面颊呀、长了几个，很快又下去了，又没有这个复发，那当然咱们可以就说把它忽略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发病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然后再并发感染了，这个还是应该及时治疗。因为这个青春这个痤疮的这个治疗啊，越及时它越不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因为这个色素沉着呀，这个都应该可以把它治好。但是留下这个疤痕，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脸上留下坑了，这个治疗起来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1: 那就非常可惜了。
2: 是
1: 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脸上长的青春痘，就是您咱们专业一点讲痤疮，那就是我必须给它处理掉，因为它什么，比如说这让这个脓点爆出来，或者说给用手去挤等等，用各种的方法人工的终止它的成长过程。那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2: 那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原因。
1: 嗯，
2: 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呢，它跟皮脂腺的分泌是非常密切相关的。皮脂腺分泌呢是受这个雄激素的控制的，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皮脂腺分泌的非常旺盛。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毛囊口出现这个角酸或者阻塞，皮脂腺分泌不畅通，再加上这个继发的感染，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见到的这个痤疮的这个炎性的丘疹。如果它要是没有进行感染，没有继发感染的话，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分泌不畅，那么它有可能形成这个黑头粉刺或者白头粉刺，这就形成了这个痤疮的这个特征性皮疹，就是这个黑头粉刺和白头粉刺。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从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忌讳这个挤的，因为这个挤啊，那可能会是多个方向的。你挤好了，把它挤到外头来了，这些一切 OK。如果要挤不好的话，这感染就加重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感染一旦深入到这个真皮，那就很容易留下坑。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想清除这个白头、黑头粉刺或者是这个脓性的这个小丘疹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做。这样的话呢，能保证你不感染，也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挤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自己挤，就是。
1: 哎呀，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啊，为起个小痘，我再上医院挂一个号，尤其是咱们空总的皮肤科，这已经很不容易挂号的，他会觉得很麻烦，自己就处理了。那么实在不行，需要自己处理的时候，您能不能给一个好点的建议，让我们把这个灾害控制到最小？
2: 可以用点这个万用的抗生素或者抗炎类的药物。但是那个不要自己去挤，如果要是说是很重的话，就可以加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就是说抗生素或者加一点抗炎的药。但是这个挤肯定是，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头这个自己这个挤，这肯定是不对的。
1: 没事别挤。
2: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想法，就觉得这个青春痘嘛，那就是说我的这个自身的内分泌啊，或者说我自身的机体的某一方面没有弄好，我必须强调内治。尤其是像咱们皮肤病科呢，是中西医结合，可能会想。您也别给我这整了，你就给我开点这个中医的汤药，我调一调，这身体整个调好了，青春痘自然就没了。有没有这样做的呢？
2: 有。现在这个青春痘的治疗，就是这个痤疮的治疗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这个辨证论治。痤疮的这个症呢，还是很多个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中医治疗啊，还是倾向于这个个体化医疗的。就是说不同的人可能他有不同的症，但是呢从主症来说呢，分类就不是那么多。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中医治疗这个呢，一般就是把这个痤疮啊发病的这个脏腑啊定在这个肺和胃，一般来说都是肺胃有热。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枇杷清肺饮啊，对于治疗痤疮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它也是很安全的一个药。
1: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内外结合的一些方式，而不要盲目的拘泥于说我这必须只能是内调，只能或是外治等等。其实对不光是对青春痘、痤疮来说是这样，对很多的疾病来说，我觉得都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是要辨明我们的这个症结何在，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采用多种的手法，综合性的治疗，我感觉这样可能会对我们改善这个机体的这个症状，去除这个病痛，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再请教一下石主任，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皮肤病，有一些病可能是很危重的。那么，真的说这个得了皮肤病也会死人的吗？
2: 皮肤科的重病还是不少的。我们现在这个皮肤科病房收的这些病人呢，基本上都是很重的。那个，几大类病吧，可造成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这个疱病，还有就是说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你比如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皮肌炎呐、硬皮病，还有一些呢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造成的这个皮肤的损害。这种病都是相对来说都是很重的，除了这个治疗皮肤的疾患以外呢，这个全身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维持这个整体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吧，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因为皮肤病很多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除了这个外部有特别大的这个颜色呀，或者说破溃啊，种种这种改观之外哈，可能会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自己这个皮肤表面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自己又萎觉不下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呢？
2: 嗯嗯，皮肤其实皮肤病吧，多半都有一些自觉症状，
1: 还是有的。
2: 哎，对，你比如说瘙痒，或者是疼痛，或者是说这个感觉障碍，这些都是都会有的。一般来说呢，这个瘙痒性的皮肤病呢，多半都跟这个过敏或者是刺激有关系。
1: 嗯，
2: 疼痛的这个皮肤病呢，咱们也比较多，多半都是跟这个感染。你比如说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这个病毒的感染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还好，听您这么说了，我们觉得它只要有征兆，咱们只要早发现，然后去早诊断、早治疗，还是有帮助的，不至于让这些小小的疾患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嗯，
2: 对。
1: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史主任，咱们对这个皮肤病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断的在我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个感觉是我得躲开点儿，这个皮肤病别是什么那种不卫生导致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传染性。那我们想问问您，什么样的皮肤病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的，什么样的皮肤病则不用那么紧张？
2: 是的，这个大家这种对疾病这种恐惧心理啊，我们是理解了。但是呢，就是说从皮肤病这个角度来说呢，绝大部分皮肤病是不传染的。但是呢，感染性的皮肤病呢，有一部分感染性的皮肤病还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你比如说这个细菌、真菌或者寄生虫或者病毒感染的这种皮肤病，它有一定的传染性。瘙痒性的这个传染性的皮肤病当中呢，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疥疮。疥疮这个病呢，现在呢，就是发病率，因为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提高吧，这个卫生条件的这个改善，瘙痒性的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呢，现在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集体居住，或者是这个因为工作条件的限制吧，洗浴啊什么条件不太好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就会高一些。而且呢，疥疮呢多半都发生在这个集体居住，疥疮呢是由于这个疥螨感染引起的。它呢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它只要是有虫卵或者是成虫寄生，就会出现这个疥疮。这个疥疮呢，其实治疗起来呢也不难，及时的到这个医院确诊，就是说查一下这个疥螨或者疥虫，因为它很有特征性，一查就能查到，把它那个杀灭掉以后，这个就算是彻底根治了。而且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治疗这类病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同住在一起的，比如说家人啊，或者是宿舍里的这个伙伴啊，如果有了，都要一起治疗，治疗一定要彻底，越彻底这个越不容易复发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真菌性的皮肤病，真菌性的皮肤病呢，就咱们常见的这个手足癣这类的皮肤病呢，那个它的传染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个体差异，就是说同样是夫妻两个，有一个人有一方有这个，比如说他有脚癣，另一方呢可能就是说密切生活在一起，他也不会得，所以他这个体质差异，他虽然说算是传染病，但是他不是说见人就能传的。
1: 那么对于这些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的这类皮肤病，对于他们使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物，那么其他的健康人能够接触吗？还是必须要经过消毒清洗之后才能够接触？你比如说这个有脚癣的人，我跟他穿了同一双拖鞋，那会不会传染呢？
2: 这个就是说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这个你确实是对这个真菌呢比较敏感，寄生以后呢你就会传染，但是呢大部分人呢可能就不会传染。如果要是自己是一个脚癣患者，那还是自己应该多注意点，不要把自己的鞋子啊什么见识借给别人穿，然后如果你要穿的话，尤其是公共拖鞋，还是应该洗一洗、晒一晒，然后再穿，这样可能会更保险一点吧。
1: 那您比如说，就像日常生活中，他的这个衣物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单独来洗，而不要和家里的其他人混在一起呢？
2: 最好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内衣。或者是自己的那个鞋子啊、袜子啊这些东西，最好是来分开洗。如果要是说能传染的话，可能这个就说以咱们现在这种密切接触程度，可能也都早就传染上了。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密切接触呢，那我觉得和皮肤病的这个患者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您和您科室的这些医生们了。走进您诊室的这些病患是您无法选择的。当他进来的时候，您突然发现他患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就传染性很高的这样的一种皮肤病，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个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吧，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防护。但是呢，这个只要了解它这个传播途径啊，一般都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接诊完病人以后，如果我们触摸了皮疹，那我们就赶快去洗洗手。如果要是说已经确认说是它是这类的疾病，那我们还是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这个平时我们这个就是从事皮肤科这个医生吧，反正我听说传染上这个病的人还是很少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做特别的防护，没有一下子就是一看见这个人马上我离他很远这样的。
2: 对
1: 啊，
2: 对。
1: 那我想其实当这个病患他自己他得了挺严重的这个皮肤病，也知道自己这个病有可能传染的时候，他看到医生对他是一个还是很接纳很包容的态度，我想他那么增强治病的这个信心啊，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会让他很安心。
2: 是是，
1: 嗯，
2: 医生其实对于病人呢还是应该多一份理解。如果要是说是你医生在病人面前表现出来一种这种畏惧的这种状态，那病人就觉得我这个病治不好了。
1: 嗯，
2: 这个病人的这个对于疾病这个战胜疾病这个信心呢，对于病程的这个病情的好转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这个我们常常接触到，尤其一些重的病人，你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什么，他有这个坚强的这个战胜疾病的信心，那他这个治疗起来就会事半功倍，确实是很多这种病例。
1: 是，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皮肤病的这些患者啊，他会有一些认识的误区的，可能会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很吓人的时候，他会难免流露出一些恐惧啊，甚至是厌恶的呀，这样的表情。那您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皮肤病？
2: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呀，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一层这个爱心，多一点包容。他生病了，他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我们再嫌弃他，那就是更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实际上皮肤病呢，大部分皮肤病绝对是可以那个治好的，而且那个注意保护，适当的注意保护也不是很容易复发的，而且大部分的皮肤病，绝大多数我是说它是不容易传染的。真正的这个常见的皮肤病呢，一般都是跟这个过敏呢，或者是个人体质差异有关系的，它是不传染的。
1: 是，您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一聊这个皮肤病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啊还有诊治呢，做到心中有数也就不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史飞主任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聊了一些有关这个皮肤病诊疗方面的常见的误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史主任在临床中可能还会遇到其他的更多的认识上的还有治疗上的一些问题，种种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今天我们就只能说这么多。今后呢，希望史主任能常来我们的节目中做客，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有关皮肤病方面健康的一些知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们，大家好，我是中华的老朋友，各位也是老朋友，我叫于金山，是前任中华公司主席，在这里向大家拜年，瑞雪兆丰年，美国万象新，祝福各位好朋友金马迎春，马到福到，马到如意，马到幸福，马上平安，马上健康，马上有钱，马上发财，马运亨通，马上成功，谢谢大家。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保健祝大家健康快乐，龙马精神。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哦，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分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1000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 67.31 米，八方五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呀，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诱，这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 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2: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时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他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来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流入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3: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 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三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僻性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第一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叶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十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坂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再翻开这本书，再致敬这本书，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辟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哪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 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4: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3: 其实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他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100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羽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2: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守内菊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伦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器来解决，就连1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体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 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剑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5年11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当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世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啊，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代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也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下期再约。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在1:53，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王怡如。马年来临，好运到，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纽约调教中心将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做大家在纽约最温暖的依靠，让侨界与台湾的联系更紧密。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想要在待会儿稍后就为您播出我们的新闻时间了。现在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本来想要为听众朋友播一首 CD 的，好像看样子呢，这个 CD 有一点问题了。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大家新年好，我是张福民，祝福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马年吉祥如意，阖家平安健康，事业顺遂，财源广进，学生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女士们青春永驻，美丽如昔。特别要感谢大家对中国广播网的爱护，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中广前进的动力。恭贺新喜，敬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天天欢喜快乐，幸福一整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翁佳明，在台湾祝贺纽约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年吉祥平安，马年行大运，路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到年底，发到永远。很想念你们，也想念纽约，请继续关注我，并且支持纽约中国广播网，永远的支持，谢谢你们，拜拜。

0: 提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的这一节重要相关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纽约金融时报的一则相关消息，来自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 10% 的关税预计24号就要到期。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最快本周就可能会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的一轮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在 10%。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在今天报道，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劳动的做法，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美国是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启动了相关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相关议题而公布了这份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对台湾的建议税率 10%。 报告在当上写着，台湾似乎正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则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税率的 10% 的14个国家其中的一个，而这次公告仅是301调查程序之一，而最终目前的税率呢是还没有定案。台湾有信心取得逆差国中在相对比较优惠的待遇。劳动部也将与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在今天也指出，美国也已就产能的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举行公开听证会。而目前产能过剩的301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以及在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在金融时报的一项报道也特别介绍了，在今天伦敦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 10% 的关税预计24号就到期。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最快本周就可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是 10%。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在报道中提到，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性劳动的做法，而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美国是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相关的调查。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 在进口禁令的议题公布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台湾的建议税率 10%。 报告中也写到，台湾似乎正采取有关的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是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在目前，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也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税率 10% 的14个国家之一，而这次的公告只是301调查的程序之一，最终的税率还没有定案。台湾有信心取得在逆差国中相对比较优惠的待遇。台湾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建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则指出，美国也已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调查，并就相关的提案进行公开听证会。而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也包括了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这是今天一则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消息。金融时报今天有一则新闻也谈到了来自中央社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10%的关税预计24号就会到期。金融时报则在今天报道，川普最快本周可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在 10%。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则报道，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性的劳动做法，税率介在 10% 到 12.5% 之间。美国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了相关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禁令，就这项议题公布了相关的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的加征关税，而台湾的建议税率在 10%。 这份报告也写道，台湾似乎正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在此同时，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也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的税率 10% 的14个国家其中之一。而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的程序之一，最终的税率目前没有决定，台湾有信心取得在逆差国中相对优惠的待遇。而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也指出，美国已经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进行公开听证会。产能过剩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也包括了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播报非常重要的几则相关消息。刚才的这一则呢，就是关系着美国总统对全球征收临时10%的关税。金融时报今天也做了头条报道，最快本周可能会以强迫劳动为由而对数十个国家寄出了惩罚性的这一个新的关税。 彭博的预期在台湾的税率呢是 10%。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在新闻之后为您播报的相关的广告。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Ooh. Mmm.
2: Ah.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温度真的是降了蛮多的，今天最高气温78，最低71，现在的气温是76度。空气品质，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对空气品质要特别的关注，是65啊，这个是一个像昨天跟昨天很相近的，但是整体的纽约来看呢是76，所以你说不是很好，因为在50以下才是很好，但是相对几天前哦，那100多啊干嘛呢，真的是好多了。风力18级，所以你走在街上呢清风徐来啊，有一点凉，但是挺舒服的。体感气温76，现在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310.08点，指数是在52149.3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77.79点，指数是在25687.88点。这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讲了空气品质，大家要特别注意。哎，最近在纽约，昨天、今天，今天的空气品质虽然不是在50以下，但是已经算是解除危机啊，暂时啊，我没有说永远，因为下雨啊、干嘛等等的，会让空气品质好多了。今天是65，在昆士区这边是65，啊，就跟昨天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呢，但是呢，中西部的空气污染还在持续。我自己呢是前一阵就很严重，说戴了口罩，但是呢昨天就觉得空气还好嘛，就没有戴口罩，手拿着口罩在皮包里面，但是没戴上来。今天呢就握着手上哈。一路走来有风吹过，就觉得不用了，就戴了一个太阳眼镜，虽然是阴天啊，就这么样子来到了电台。但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州的野火也燃烧了，中西部空气污染持续，是因为降雪不足啊，异常高温导致了森林的干燥，然后再加上雷击引发了野火，有500位消防员灭火，火势是前所未见的啊！我觉得好，每年都在讲前所未见，创新高啊，总是这样。除了加拿大的野火浓烟以外呢，明尼苏达州东北部野火燃烧，也是导致东北部以及中西部空气品质恶劣的原因之一。其中东北部地区的空气状况在周末终于开始改善了，但中西部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受到了烟雾的影响。明州消防单位因为人力与资源有限，正调整灭火的策略，将消防队伍呢集中部署到最能发挥成效的一个区域，以遏制火势扩大。我们东北部，我们纽约是属于东北部呢，空气状况

0: 况在周末的时候就开始得到了改善，这也是我感觉到比较幸运的。我就想啊，因为这几天呢我都不敢开窗户，我就怕那个，因为你会闻到不是很重啊，今年好像在哪一年特别严重，你就是整个看起来都雾蒙蒙的，雾霾很严重哦。那时候真的家家户户都是关着窗户的。今年呢我是看到了空气品质这么不好，窗户也不敢开。那么昨天呢也没有开，那我今天呢就打算今天回家可以开开窗户了，因为今天的空气品质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总要有一点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啊？这也是我关注空气品质的原因之一。那么有很多，我呢，前一阵的跟邻居聊天哦，他就说，哎，你到我家来坐一会儿，咱们聊聊。我就说好，我们的邻居真的相处的都挺好的，就到他聊聊。结果他家呢是可以开着窗户对流的，那时候我就会闻到一股那种烧焦的，不是很重哦，总是闻到。我一进去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空气品质不好啊，你要小心一点哦，这个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要出门戴个口罩。我就特别跟他讲一声，就一到他家他是开着窗户的，那我就不好再讲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讲人家可能会认为我太神经紧张吧，但是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说你们聊天都不安心哦。但是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如果空气再污染的话，不要省一些这个有的人就是也不完全为了省，就觉得有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不要开窗户，情愿开一点冷气可以开到温度高一点的那个样子。那我个人是这样感觉，情愿自己闷一闷不要呼吸那些不好的空气，因为这些空气呢，大家还记得911，这些空气呢，虽然不会让你当场致命，但是它会有延长的一些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它会侵入到你的肺部啊、呼吸道等等的，它是会损坏。但是不会当场让你致命。大家也知道911一直延到这个连法拉盛这边都有很多，就是你可以申请，就是你有受到伤害你的肺部啊、呼吸啊等等的都可以获得赔偿，甚至有很多人也去检查身体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慢性的你看不到的立即的一个损伤，他不会马上就要看到流血啊，马上就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他对健康呢是真的很有影响的，尤其是虽然呼吸道没有问题的人，但是你也要谨慎，因为他会无形的在这边慢慢的伤害你的身体你的健康，尤其有这个呼吸道的人，有问题的人更要小心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因为我不晓得，因为夏天还没过去，以后还会不会有炎热的天气来，加州的野火是不是又会传到这边来等等的，那都说不准，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种的感受。那另外呢，你看在西部呢，空气这么严重哦，他讲的是不畏空气污染的阴霾。芝加哥的滑步5K跑路，850人继续参与。哎，我是觉得好像讲得很勇敢，不畏，不畏，好像这个好像真的人是可以抵过天一样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的勇敢是还是我觉得有点逞能了，因为真的对你还剧烈的运动，跑步那个呼吸就急促哦，更加会吸收到这种不好的空气，所以要是我是主办单位，我真的会取消，因为这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体真的会不好，何必为了表现 哎呀，我可以人定胜天，我可以跟天来抗拒哈、啊。慢慢的，尤其年纪大了，可能假以时日哦、啊，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所谓的无畏对你的伤害有多大。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触。接着呢，让我们来分享的是，法盛成人日间中心呢被指白卡诈欺诈，联邦官员称涉嫌利用长者资料虚报医疗服务，怀疑和华人犯罪集团有关。他怀疑和华人的犯罪集团有关，这个是提醒大家哦，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呢啊，这个是到成人日间中心，我觉得这是很对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年纪大了，你总要有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啊。因为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在街上也好，在电梯里面也好，在路上也好，他们说啊，我去老人中心了，挺开心的，因为人总是一个群居动物嘛，他还是需要跟人有互动，跟人沟通，你在家看电视要干嘛，那是单向的，所以到一个成人中心蛮好的。尤其是我看到很多老人家拿着他们画的画啦啊，做了什么就聊起来，也是他们自己很客气讲，就说哎呀，我不会画画的，我就是觉得喜欢嘛，打发时间嘛，画一画画。可是我看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画的还很多人画的还真好哎。我觉得艺术呢是要努力，但是啊，这个天分也有带了一部分哦。所以很多人是年轻时候有这种天分，哦、啊，因为环境的关系啊等等，没有办法专注于某一项自己喜欢的或有天分的事情，而在年纪大时候圆一下自己的梦，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真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能不能啊帮这些老人家他们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来跟他们做一个画展呢。我指的画展不是说就应付一下老人家，哎呀，在老人中心贴一贴啊，这个宣传一下就罢了。我是说一个正经八百的画展，哦，把这个真的很好的作品也可以激励我们这些老人家，就像唱歌的、舞台的、跳舞的等等，都是要到林肯中心去表演啊，是不是？就觉得一生里面到过林肯中心去表演过一次，就会觉得自己这一生啊真的没白活了。这是一个梦想嘛，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对老人家真的尊重，他们的画作真的是很多也是很精彩的，所以呢帮他们办一个那当然是要严格挑选啊，办一个像样的啊，不是说因为老人啊给他们糊弄一下的这种画展。那时候我真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心里想了好久啊。那很多老人家也有参加别的啦，我去采访过老人中心，就看他们拉二胡的啦，弹钢琴的啦。我从那边过的时候看到那个钢琴的房间啊，有老人家根本就不管你看还是不看，他在那边弹钢琴也好，拉二胡也好，那个沉醉啊，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到老人中心呢，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好、很正当而且很好的一个去的地方，因为年龄可能相仿啊，大一点小一点也有一些可以谈的事情。那么但是呢，你不能否认可能在老人中心的很多长者呢，他们都很不希望再去操心一些事情了，不是他们不懂，他们是懒得操心了。就像我现在就是要放开放松自己，然后呢去享受，而不要去烦心这个烦心那个了。所以呢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就会被一些人来利用哦，利用来看到有拿到你的资料啦，来虚报医疗服务啦。而且这个样子的，如果小的只是贪个小便宜的有人，但是如果有个集团呢，那就真的让人感觉到比较要重视一点了。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呢，主任他特别在19号在受访的时候将矛盾指向华人聚居的皇后区法拉盛。听到了哦，特别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声称当地约有64间主要服务华医以及韩医长者的成人日间护理中心以及部分的药房涉嫌到利用长者医疗保险资料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也就是我们称的 Medicaid 俗称的白卡虚报医疗服务，背后更可能涉及华人有组织犯罪的集团。他表示联邦政府正联合多个部门扩大调查纽约州 Medicaid 欺诈案件，不过呢，他并没有点名任何涉嫌组织或业者，也并没有公开提供相关的证据。但是他讲到的这个也就是在警告你了，就是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在看着你。 OK， 你希望你呢收敛或者不要做了等等的。哎，我刚刚讲了半天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服务中心真的是对老人家是一种好的去处，但是呢如果被有特别有心的人来利用哦，我觉得还是劝大家，我一直都跟很多年长者呢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大家还是晚上睡得着觉最重要，因为何必呢，何必去占点小便宜哦，来让你感觉到不安心，人家在调查了你是不是要应付一下，要做一点样子，或者就怕来敲门是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的一个家庭护理呢可以抱亲人哦，就说自己的儿女啊兄弟姐妹好像也可以吧哦，来抱一个小时好像是20块吧啊，每天有多久的时间等等的哦，那就可以啊。前一阵子跟一些长者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这个其实很好啊。有位长者他就讲，他说他的孩子每个礼拜也会来一两天，两天啊，至少两天来看他，因为两天不用上班嘛，就来看他。他就跟他孩子商量说哎，干脆你就报，因为他是有这个资格的哦，他说你就报来这个两天的照顾哦，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他的孩子马上拒绝，我觉得他的孩子很聪明哦，也很正直，他的孩子就马上，这个妈妈呢当然是好心呢，就说反正你也是来看我，真的是陪我一天等等的，那何不报呢，因为他也有报，有别人来照顾，也有别的护理来照顾他，但是每天可能有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人啊，不同的时段来。他就讲那他儿子真的来陪他来照顾他，所以他就想这也是合法的事情。但他儿子马上就讲，他说不用，他说他自己上班啊，正正当当的工作，我不是说去护理就不正当，而是说他不需要来兼差一样这样子。那他来看他的母亲呢，是出于自己是儿子放假了，来照顾一下母亲，来看看母亲，来陪陪母亲啊、哦。他觉得这样子心态呢会比较正常啊、哦，也比较感觉到没有愧疚，他自己愿意来的。这种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报了以后呢。你可能当然这个家人也不会按照这个时间，就说你非得按时来按时走，但是对照顾者来讲呢，拿着这份钱你心里是不是就有压力了。所以我觉得他儿子非常的聪明，他情愿就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本心哦，孝顺哦，关心母亲的这种本心来看自己的妈妈，而不要有这个金钱的压力在里面。 我听到了，我就跟他讲，他说我儿子是不是太傻了？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儿子很聪明啊，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做也很对啊。你知道，就说这种有压力跟出于本心没有压力的那种感受，虽然我都是待在这儿，我都是自愿的，我愿意来的，但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我是拿了钱来的，我有拿钱来的。虽然说不是为了钱来，但是你拿了钱来，那对你的心理的那种压力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就劝他，我说这个年头啊，政府呢也不是很有钱，现在虽然很多很专营的人投机的人还是赚到钱，但是呢我们自己呢求一个心安。我说他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压力，对不对？我说他出于本心，你叫他感觉到心里舒坦。所以他说啊，也对，他也，我说你以后也别再跟他灌输这种方式了，这种心情啊，我说会让他也感觉到不舒服。况且他的儿子他也算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年轻力盛的，而且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坦坦荡荡啦，我就可以这么讲，心安理得，坦坦荡荡啊，这样子做。所以我就讲，我们说社区真的有很多人是真的是做一些，比如说在老人中心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利用老人家不想多管事啊，想要舒坦一点，这样子的心态呢来钻这个漏洞啊，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对的。当然我对很多保险的一些制度跟他们保险的一些这个审核呢是有一点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做事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我讲的，求个心安，都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又何必如此呢？如果你真的需要那笔钱，你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那笔钱，那你就不妨真的去做那就也会觉得我拿钱我办事，我真的一方面是我心里可以陪伴自己的父母，一方面呢也觉得可以得到一点报酬，自己也需要花点赚一点零用钱等等，那也不是坏事。但是我是觉得有的人拒绝呢，你也要谅解，也要了解他的心态，他是蛮好的一个心态那么世界杯结束了，昨天我们讲说结束了，冠亚军也有了等等的，那结束了很多就开始来讲一些虽然是周边的事情，但是也很重要因为体育呢总是让体育的活动比赛呢总是让群众呢会感觉到可以发泄一下精力，可以跟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你支持哪一队那种感觉那种交融那是很难得的。但是呢对生意经来讲呢那也是一个大好机会你看大纽约区世界杯的经济效益大约是21亿纽约跟新泽西的赛事组委会呢六月各国球迷消费了12亿在六月份就消费了12亿，那还有7月呢，是不是产生了2.8亿的税收，就政府也是纽约可以，政府可以说是你不能再叫穷了吧，有很大的一笔税收了过去一个月呢，纽约街头随处可见身穿各种参赛国的一个球衣的球迷，世界杯纽约新泽西他们称呢仅六月世界各国的球迷就消费了12亿元，总共带来了21亿元的经济效益。组委会还表示同期产生了2.28亿元的税收。政府有了这么好的税收，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人民一点什么好处呢？这是我一个这个小市民的心声哦。因为这些人来这边看了消费了，政府也拿到了税收了，是不是也应该这个给这个居住在这边的人民扩建增建一点公共设施啦，或者是做一点什么补助一点更需要的一些公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地铁站的栅栏啦，地铁站的一些清理的工作啦，服务的态度等等的啊。过去一个月呢，纽约街头啊，随处那个，如果他说你去啊比赛球场，就能看到人潮涌动，销售飙升，税收也大幅增长。来自西班牙并亲临决赛现场的穆尼奥斯他就说了，所以啊每次世界杯都会带动经济，除了总共有超过64万5千名现场观众观看比赛之外呢，大纽约地区还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球迷的活动。哇塞，100万人呢！许多人在酒吧观看比赛，有一些人在家看比赛的人说呢，在比赛日他们在大街上能看到大量的球迷。他说我几乎啊在纽约市的各个地方都看过比赛。球迷说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看球，我去过几次上西区，也去过几次金融区的酒吧，还去过几次西村。对于去现场看比赛的球迷来说呢，交通非常方便。他说我坐过火车，也坐过公车，各种方式都体验过了。还有一次呢，我甚至叫了优步看了3场比赛的球迷。马里亚诺说啊，感觉真棒，真的非常的棒。在总共八场比赛中，公车呢共运送了超过116000名的球迷，而且所有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不到3小时都离开了。新泽西运输局呢在世界杯期间没有重大的故障，不过这个机构说国际足球 FIFA 并未提供准确的数据，实际客流量仅为预期的一半多一点。酒店的业绩也未达预期，纽约市酒店协会表示 FIFA 预测客房收入将增加3亿元，但实际收入却少了1亿2000万元。哎呀，不要贪心，已经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了，这是我的感觉哦。他说不过也有人虽然住进了纽约的饭店，最后却没有到现场看比赛。他说我本来想去现场，但票价太贵了。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球迷兰斯也说他最终选择在酒吧观看比赛。哎呀，从西班牙坐了8个小时的飞机跑来这边，6到8个小时啊，飞机跑到这个地方来啊，结果是也是没有看现场。那你在哪看不是看呢？在西班牙也有转播呀，是不是？而且转播的还挺精彩的哦，为什么非要跑到这边来看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我们在纽约，在我们法拉盛这个地方也即将有一个足球场即将完工啊。那么我在想以后的盛世是不是也会有机会啊，在这边举办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球赛。如果真的世界级的离我们这么近，那我们是不是也去一个现场凑个热闹呢？哈哈，是这么光这么想的。我听到很多在这边的球迷他们就讲，哎呀，等这边开好这个盖好了开始运作了，那么我就要可能也去这个凑凑热闹新的球场，然后呢去看这个现场的球赛，应该也是另外有一番滋味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住在法拉盛的一项福利啊。你看看是不是离得这么近哦，棒球也好，将来还会有足球了，好事啊。 谈到了足球呢，你想想看，西班牙夺冠了，他们是凯旋而归啊，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了，有200万人迎接英雄，无敌舰队呢获到王室的接见，巴士游行。我记得以前上一次是阿根廷吧，阿根廷得到冠军好像也是如此啊。回去的话，哇塞，那个热闹的啊，有坐的巴士是打开的哦，然后绕街啊，游行啊，那真的是欢欣鼓舞。这边的球赛结束了，我们再看赚了多少钱啊。那边西班牙在这边迎接英雄啊，这个到处坐的巴士游行啊等等的。那同时游行的时候，街头的也是万人空巷啊，很多人都在迎接啊。我真的应该跟西班牙联络一下啊，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去凑热闹了，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盛世，真的是一个欢乐的场面啊。2026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20号返国，估计有200万民众拥上了马德里街头来迎接无敌舰队，19号在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后凯旋归国，先后和王室以及总理会面，随后搭乘巴士游行市中心。西班牙目前同时拥有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冠军，缔造了足坛的新业。哇，他们的女性的足球也这么厉害啊，这一点也是我们替他们高兴的啊。中国人讲的啊，这个胜勿骄，败勿馁，我现在只能说败勿馁，但胜了开心下也无妨啊，对不对啊？因为真的这一场赛打得非常的艰苦，每次的世界杯你都知道，从最基层的这样子的打，一直打到最后，你要知道他们真的是历尽的这个考验。我记得在争冠亚军的时候，特别摄像头一直对着呢要出场的两队的球员，我看到了在阿根廷队呢的球员，年轻的球员，他们都蛮年轻的，年轻球员呢这个盖不住的一个紧张啊，你看到他脸，他真的连隐藏都隐藏不住的那种紧张，所以你就知道这场球打下来不管是你的心理上面的一个考验，体力上的考验，智慧的考验，别以为喜欢打球的人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哦，其实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呢都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虽然胜了就变英雄了，很开心了，但是在过程中，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蛮残酷的。我们看球的人可以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球队输掉或打得不好，会讲几句或是几天呢不开心，但是呢终究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知道在西班牙的球迷们，那个球迷真的是真正的球迷哦，他们会真的很不开心啊。我自己也是有个球队啊，他们看了完了以后，如果球队输了在西班牙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sorry 抱歉，用西班牙话讲很抱歉。我心想这不用抱歉吧，还没到那个程度吧。他们真的会这样，会感同身受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看球还是用客观一点的态度吧，不要影响生活太严重了。讲到了我说败不馁哦，我说我特别喜欢，比较觉得这句话很实用。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了，阿根廷在赛后挥拳 ，FIFA 就是这个足球的协会呢要来查他输了球也输了风度。其实坦白讲，我是一直希望阿根廷赢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坦诚，阿根廷在这场比赛中打得并不好，虽然有一场在 在争夺这个能够进入两双霸的时候呢，他们那场打得还不错，但其他场打得也不见得很好。但而且这场呢，这个冠军赛真的他们打得不好，所以输了，我觉得要检讨或者要自己来看自己什么地方不对，怎么样来赢得下次的比赛，而不是那才是败部内，而不是就意气用事。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球员很年轻哦，但是球场上的精神是要有的。我记得中国人的一个武术的精神，就是说我学了武术，学了这些东西，我不是要去欺负人的，我也不是要打人的，但是呢，我是要保护我自己，跟在保护正义的时候再出手的。好，那运动要有运动家的一个精神，你说是不是呢？2026年世界杯决赛呢，西班牙队以1-0击败了阿根廷。16年后再次捧起大力的神杯，哇，有16年的时间了。然而卫冕失败的阿根廷队在那真的我还怕我讲错了，上次真的是阿根廷卫冕哦，在中场哨响后即向对方球员动粗，恶行经过电视直播到了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眼前，输球而且还输了风度，即使引来了严厉的批评，国际足总呢已经展开了调查。当时阿根廷的后卫莫莉娜先队跑向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出手后，先队跑向西班牙的队长呢罗德里出手后击向他的腹部，罗德里随后又遭阿队呢中后卫奥塔门迪言语攻击，阿队的这位球员也加入冲突，先是掐住西班牙后卫西亚喉咙，又将加维呢推倒在地，阿根廷助理教练阿亚拉也被拍到疑似抓住西班牙这个西亚的颈部，并且和西班牙中场球员奥尔莫肢体接触，动粗行为呢引发了双方球员和教练团的全面的聚集，场面呢一度失控。其实我好像看到这个场面了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第一时间试图介入劝阻，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个教练还算是比较清醒比较客观的阿根廷球员所作所为即使在全球惹起了批评，FIFA 发出简短声明说，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官员调查赛后事件是不是违反了 FIFA 的纪律准则的行为，但声明没有给出调查的时间表。同时呢 BBC 指出纪委会将等待裁判的报告、比赛监督报告及影像证据，再决定是否提出纪律处分。若确认是涉及暴力行为，涉事球员可能遭到禁赛；若以违反公平竞赛原则或损害足球运动衫运动形象的论处呢，竞赛范围甚至可能扩及全球所有的赛事，阿根廷足总也可能一并受罚。这个罚是蛮严厉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你说你年纪轻意气风发，但是你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应该奉这个为准则不能这个样子的，输了就承认输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风度，运动也是一个运动精神这一点不管我之前是不是支持阿根廷，我们就事论事，真的是很不对的一个事情。这边也说了为什么阿根廷的队惹人讨厌呢，有4个原因。他说梅西不再是悲剧英雄， 艾尔德表示今年风向会改变，关键在于 梅西 已经不再是悲剧英雄了。2022年之前他是离大力神杯永远差一步的悲剧人物，如今却已经是卫冕冠军。第二点呢，就裁判争议的叠加效用，阿根廷小组赛对埃及、瑞士等多场比赛屡屡受惠于裁判判决和别的一个使用，每个单一判决都能被解释，是累积起来让不少球迷认定阿根廷或偏袒。第三个是场上场下的硬派作风，阿根廷的硬派作风呢，支持者视为求胜意志的展现，批评者则认为是不断试探裁判的底线，挑衅对手。第四点是阿根廷在拉美风评极差。哎，我觉得他们讲的我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他们上次赢了可以进入冠军赛的时候他们就拉得横幅，我也讲过我不赞成用这个时机来做这种事情哦。抢镜拉不走西班牙冠军合照，他们踩掉了川普。我觉得真的很有很多事情是有趣的哦，虽然我们有的是不太赞成，但是是有趣的。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无论如何都感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俗话说，凡事起头难。不管前面因为什么缘故拖延了，或者真的有意无意的让它迟了，但经过反省，我们知道不能一错再错。做学问或者了解人生的道理，这都是相通的，所以不要因为前面没有做好，前面犯了错，那干脆呢就任性了，干脆就这么错下去，或者没当一回事，就像鸵鸟心态一样，当之前的错误好像没有发生。所以人有时候非常可笑，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忽略，忽略了，没有发生过，忽略了，这个记忆中好像没有存在。也盼望所有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好的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今天过得还好吗？会这么问呢，其实希望大家都过得好，但是过得如何，只有当事者自己明白。我代表台北电台，谢谢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频道，特别晚上11点来到寻梦园这空中的世界。我们刚刚听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ommenters 的 We've Only Just Begun。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在夜里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哈，真的因为他们的音乐越夜越美丽。我们也在他们的经典歌声当中来回味过去美好的记忆 Those good old dreams。

不要妄自菲薄，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去。我们人常常在现阶段的生命里呢，因为挫折，因为失意，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把过往走的人生路呢，也当作都是崎岖的，都是难行的，都是虽运当道啊，何苦呢？啊，真的不要这么想。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些客观的对话。人生有苦，当然有乐，所以人生有乐有苦，有甘苦啊，有甘苦嘛，哈、啊，有甘有苦，有快乐有悲伤。好像这些话我们很小时候就听过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讲是不是很幼稚呢？不应该这么说幼稚吧，而是很多朋友把这么简单的一些人生的现象都忽略了。不要因为当下呢，就回过头把自己走过的人生路都当作是一个样子。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1990年代呢，我经常播放这首歌曲，相当的动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情深似海》，Ocean Deep。

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有过的爱情故事呢？经常是惊心动魄，也常常回想曾经走过被伤害的日子。而当年跟你有过互动的那些人啊，不见得是一个人，也许他们在回味时候也常在想当年你如何如何对他们。所以人开始去定义对方伤了你之后，他前面对你的好，对你的照顾，是不是就顺便的抹去了呢？很多人真的就顺便的抹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人性方面很不好的一点，偏偏在你我的身上都有。前面别人对你有99次的好，但最后有一次对你没有那么好，对你有那么一点不好，也因此两人就闹得不可开交。那前面的好不是你不记得了，你就当作他们都没有发生。所以往往要经过时间来沉淀，但是那么久的时间也真的沉淀了，我们再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相当多的遗憾呢。所以人老是在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不该犯的错我们常提醒自己，但是常常都在犯不该犯的错。 Shirley Bassey 带来的歌曲 Diamonds Are Forever。

所谓坚持己见，坚持自己认为好的想法、好的意见、好的价值。但任何的坚持呢，都一体之两面。如果我们所坚持的，从客观来看，并不值得坚持，甚至对自己有害，对周围的人呢，更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冲突，那这个坚持也就成了不好的坚持了。在法律的世界中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程序正义啊。也许到了终端，那个结果出来它没有错，但是中间的程序出了问题，好比说取得的资讯并不合法，好比说在了解事情的一些原委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些旁门左道，所以程序正义呢也就被大家就这个视为无物，为了只是要最终已经在心里所设想的那个结果。所以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样的现象也是相当的普遍的，从一开头你的偏见就认定啊，对方是如何如何，于是呢，这就像我们俗话讲的，这个先射箭再画靶。而往往在面对结果的时候，跟你原来你所画那个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不是很可悲吗？来欣赏 Dance Young 的《沙漠之月》（Desert Moon）。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我们行走人生路，忽然嘴巴就说了这么一句，走得好累，但心底真正的声音却是还好，才刚走没多久，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并没有很累，但为什么嘴巴就这么像碎碎念似的就说啊，真的好累好累啊。那就是我们成了过去经验的奴隶了。也许曾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被交办做某件事，或者我们刚开始意气风发，我们决定要实现一个理想，就走上了那条奋斗的路。但我们人性里的这个怠惰呢，好像每天都出来蹦蹦跳跳的。其实你并没有走累，你并没有做得很辛苦，但是过去的那种反射式的经验就让你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该休息了，或者别再继续走下去了。我们真正要战胜的是自己，可怕的敌人经常不在外头，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人性里的很多黑暗面。希望在这一年，我们努力的在这个征战上呢，能够有好的成绩出现。

任意而为绝对不是什么潇洒，绝对不是什么率性。一个任意而为的人，他也经常会任意而不为。这明明该做一件事，结果才走没几步就不做了，心情不好，或者觉得今天自己体力比较差，而且连天气因素也常常呢当做个借口，天气不好，没有太阳，闷闷的，所以心里很郁闷，今天就算了。所以一个不积极努力的人，他可以找好多好多的理由啊，是不是呢？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我改写的任意而不为呀、啊。以前我们都听任意而为，怎么任意而不为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经常坏了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经常呢把自己该有的坚持就这么毁灭掉了，你说能怪谁呢？

Captain Antonio 儿童唱所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这对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而言呢，相当熟悉的一首歌曲。七年级生倒不说都没听过了，但熟悉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说到流行音乐能够成为经典，也真的是有两下子。有多少多少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呢，这么多年下来创作了发行了那么多的所谓流行歌曲，但是后面能够记住的又有多少首呢？而能够成为经典的又有多少呢？想想我们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累积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事，说了好多话，我们跟很多人互动，再者呢，也承接前面我所谈的，我们当年也有很多美好恢宏的计划，但是到今天你回顾一下，成了有多少？明明有能力的，明明有时间的，明明这个天下形势大好，但却因为我们的任意而不为啊。这个任意里面有太多的任性，是不是我们当年太任性了？讲到这，有些朋友可能会笑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现在也蛮任性的啊，出去买东西啦，逛街啦，或者是本来计划要出游什么，我们也经常就是因为任性的关系就无疾而终了。人也不要因为把自己计划的死死的，让每天的生活变得那么僵化，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任性任意，不管为或不为，对我们生命的丰富而言呢，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我们生命要丰富，我们生命要有意义嘛。好，希望听众朋友都要好好的做好自我的管理。我这几个月呢，常说自我管理，常说自律。如果我们尽其所能的能够做到，那么平安健康就比较容易呢，会常伴在我们的左右。也别忘了，也多提醒你所关心的人们，也告诉他们，在外面敌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最可怕就是自己成了自己敌人了。 Brandon Russell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GBB A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目前股市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在 SP500 指数在7500.15，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字，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待会儿稍后再继续为您做详细的播报。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新闻，而我们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了川普临时要求全球10%的关税要到期了。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他们将会寄出一个新的相关的规定。而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华盛顿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临时全球10%的关税本周就要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天表示，很快会对数十个国家要寄出所谓的关税措施。格里尔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表示了，美国定有法律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交易，而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相关的法令，有些国家虽然有法律，但是没有切实的执行。我们预期很快会采取若干的行动。川普政府最近提案，想要针对打击强迫劳动不利的国家，寄出在新的一轮的关税，而税率将会介在 10%到12.5%。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川普政府对于有强迫劳动的国家呢，他将会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这也是很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在金融时报今天也特别针对了这一则新闻报道说，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劳动的做法，而税率将会介于在 10%到12.5% 之间。美国是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了相关的调查。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款而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议题而公布了这项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对台湾的建议税率现在是 10%。 报告说台湾似乎正在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则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所以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的税率 10% 的14个国家的其中的一个国家。而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而最终税率并没有定案。台湾目前有信心取得逆差国中相对的优惠待遇，而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的劳动货品。金融时报也指出，美国也已经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进行公开的听证会。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是包括台湾以及欧洲的联盟，也包括了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来自在柏林的消息报道， 德国铁路公司 DB 在今天宣布，将在10月15号前分阶段，在全德国5400座的火车站要实施禁酒令，希望借此提升旅客跟员工的安全，减少暴力事件，改善车站的环境。这是德国铁路公司在今天对公众的宣布，将会在全德国的车站实施全面性的禁酒令，而禁酒的范围包括车站的大厅、月台以及通往月台的通道，而部分由德铁管理的车站前面的广场也纳入了禁酒的范围。车站内的酒吧、餐厅不受限制，而旅客也可以在行李或购物袋中带着没有开封的酒类。南铁引述了联邦警察统计指出，1/3的火车站暴力事件跟酒精的泛滥有关。德铁的执行长帕拉也表示，多年的观察，酒精泛滥的地方往往也会出现更多的暴力事件。17号晚间，在一列由巴登开往卡斯路的区域性的一个火车发生了一项暴力冲突，一位酒醉的乘客在查票的时候涉嫌殴打而且踢了德铁的保全人员。整个事件过程当中，这位保全从时速大约120公里的行驶的列车上坠落而身受重伤。德国铁路局表示，这个事件再次凸显了酒精跟暴力所带来的关联，这也是德国现在扩大全国车站禁酒措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目前全德国已经有30座的车站实施禁酒，包括了科隆、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主要车站。9月1号开始，首都柏林、基尔等地车站也将会加入，其余的车站10月15号会陆续完成。德国铁路回复给柏林公共广播公司 RBB 表示说，过去在汉堡车站实施禁酒后，垃圾酒后暴力跟冲突事件显著的减少，旅客的安全感也有所提升。不过德铁目前并没有在全国的列车上实施全面禁酒令，也暂时没有计划把禁酒措施扩及到长途列车。不过德铁也补充，旅客可以在车上饮用自备的酒类，列车餐车也持续可以贩售酒精的饮料。不过德铁也强调了，前提是不得影响其他乘客，相互尊重是最重要的原则。禁酒令实施初期，将由站务人员通过宣传广播以及站内公告提醒旅客遵守规定，而违反禁酒令的人将先被要求离开车站，屡次违规的可能会遭到禁止进入相关的车站。如果被禁止之后仍然执意要进入到火车站，德国铁路也将对违规者提出刑事上的告诉。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不要喝酒，不要去坐飞机，也不要去坐火车，在美国你也可能会触犯了相关的法律。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的临时全球 10% 的关税即将在本周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表示，很快就会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的关税措施。格里尔也告诉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美国订有法律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交易，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相关法令，有些国家虽然有法律但没有切实执行。他表示说，美国预期很快会采取一些相关的行动。川普政府最近也提案打算针对打击强迫劳动不利的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税率将会介于在 10% 到 12.5%。 在此同时，华尔府今天的外电报道，彭博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重建遭到最高法院推翻的全面关税壁垒之际，美国提议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苛征至少10%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商品涉嫌使用了强迫劳动生产。而根据在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的声明，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跟英国等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将适用10%的关税税率，而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巴西跟瑞士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商品会被苛征1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也表示，较低税率适用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已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这一类相关措施的经济国家则适用比较高的税率。这也是川普推动恢复他上任第一年实施但后来被认定是违宪的关税政策的重要一步。而这一次建议新的关税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跟审查程序，因此最终的内容仍然可能还会有所调整。而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在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会在7月7号会举行一个公开的听证会。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午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3: 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哈、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是我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Listen。

有分手，情人的一场空。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伊森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殇》。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邱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邱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邱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在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对旗人的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地方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看，这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就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别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2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 卖点熟食，赚钱就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个说书先生来。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艾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2: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它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头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其实到最后混到了哈，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吃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荤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太特别那个重要的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1: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 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叉。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罗里拿回来，慢火熬炖调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 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大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了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个

0: 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它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这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0: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 90% 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那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它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吧，这年头是只狗都得托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正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边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荤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

0: 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1: 这样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是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百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琴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的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建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担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那些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事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事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事，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贫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才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面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那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 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实际上晚清旗人社会没落的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有其他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实际上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他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他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他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他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这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你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舞台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叫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点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在相当的低调，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领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呢？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呢？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就是呐喊，哎呦那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鲜活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声，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2:00为听众朋友提供相关的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美国的有关关税方面的问题。来自在今天蒙特楼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30天之内对加拿大多项输美商品要加征50%的新关税之后，现在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今天表示，他正在评估各种应对的选项。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卡尼透露他跟川普已经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加强讨论一项可能的相关协议，但是没有提及是否会到华府进行什么方面的磋商。而卡尼跟川普通话后也对媒体表示了，如果这些关税措施生效，我们会考虑各种应对的选项。白宫在昨天表示，预计30天之内生效的新的关税涵盖了有葡萄酒、冰上曲棍球装备以及水泥等多项加拿大输美国的商品，但不包含能源、钾肥以及已经适用在特定产业关税的一些商品。不过在其他依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 USMCA 的部分加拿大输美商品将会纳入在这一次的加征关税的范围。华府在7月1日宣布不再延长 USMCA 既有的相关协议内容，因此这一项的协定将成为后续谈判的主题之一。卡尼在今天强调，首要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而需要的重要的协议。在今天我们看到法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相关社群媒体。来自在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参议员今天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影响到未成年人健康跟安全的疑虑目前正在日益的增加。路透社报道说，如果国会下议院如同外界的预期，在今天稍晚也能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先在社群媒体采取了禁令，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脸书 Facebook， 也不准使用 Snapchat、 TikTok， 甚至包括了 YouTube 等相关的网络平台。而负责人工智慧 AI 事务的次长勒安南夫则对议员也表示说，法国应该首开先例，成为欧洲第一个引进数位成年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4月呼吁年轻人把手机关掉，多读读书，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在新学年开学前就能够及时上路。 而根据这项新的法案，从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得开设社群媒体的账号，而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的4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此外，这些平台也必须采用经过法国隐私监管机关核准年龄的验证的机制。社群媒体平台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的禁令，强调他们早已实施年龄限制等措施来保护年轻的使用者。不过他们也承诺将会在目前会遵守政府所颁布的禁令。在欧洲联盟执委会也在着手制定自身的一项规范，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而在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法规拥有相关的发言权。谈到社群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4月份在一场活动上对青少年表示，我们把你们留在这一片丛林，结果却夺走了你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协助你们长大成人，而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位公民。他也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想传达的是，在15岁之前不得再使用社群媒体。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也就是年轻人用社群媒体在什么样的年龄之下必须呢让父母多多操心一下，因为呢有些社群媒体的内容实在是不堪一击。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另外相关的消息，欧洲的 Z 时代有自我认同，用绿色、永续等概念来紧密的相连。要理解欧洲的 Z 时代所拥有的投资的逻辑，当然要分析一下他们所面临的政治跟经济的背景。我们就来看看来自欧洲的福利国家的光环在逐渐的消退之际，年轻人如何是偏好有关防御性的投资。相比美国年轻人最新在科技跟新创的投资市场当中所带来的发财的神话，欧洲年轻人刚刚踏入社会就面临了现实所带给他们的压力。这包含了高物价、高通膨等这些情况，也堆高了他们的成长之后的生活的成本，让生活的品质在逐步下降。与此同时，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屋，在欧洲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都比过去要来得更高更大。随着在欧洲人口的老化，他们以为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养老金的制度也同样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让 Z 世代产生了必须要靠自己的危机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 Z 世代比上一代更早接触到投资理财，他们的投资选择并不追求一夜的致富，相反的倾向是以稳健防御性的方式来累积他们的资产。而根据了解，在欧洲方面选择稳健投资并不代表是妥协。这些年轻的 Z 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把公民意识带入到金融市场。而在美国，年轻人投资往往追求财富，或者是崇拜一些特定的科技明星的企业。而在亚洲方面呢，则是聚焦在资产的增值以及对抗高房价。可是在欧洲，这些 Z 世代他们把投资视为投票，而事实上他们通过了投资展现了这个世代的自我认同 跟价值上的选择。据了解，欧洲 Z 时代的自我认同虽然跟绿色、永续在这些概念上是紧密相连，然而这些关键的词也并非不可挑战跟受到质疑，他们会进一步的探寻标签背后的这些意义，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而这些探究也可能包含了一家大量使用再生能源的科技公司是否在其他的领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跟浪费，而提倡绿能的企业就是专门用太阳等等这个绿能，绿是绿色的绿啊，绿能的企业是否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会带来庞大的耗能，他们都想要为此而提出一个具体解决的方法。在目前的欧洲的 Z 时代，就是年轻的这一代，他对外展示的是愿意为了符合伦理跟自身认同的长远的利益，而也愿意接受短期的投资上的波动，而这样的行为模式对于传统的财富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针对这群欧洲的年轻投资者推出的商品，不可以只纯粹是以获利作为一个考量，而更需要是整合在全球市场的数据，也符合欧盟 ESG 的严格的规范，甚至是回应了当前社会所关注的一些议题。在欧洲的 Z 世代的投资学中，另外一个相当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在欧洲他们身为土生土长的数位原住民，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数位的投资平台实践自己在理念上的价值观。然而不同在美国、亚洲，这些 Z 时代对大型平台而近乎是无条件的全盘相信、全盘接受，而在使用这些新兴的工具时，他们展现出强烈的数位主权跟保护隐私的相关意识。现在欧洲 Z 时代利用了各种科技进行投资，倚重专业人士的协助，也结合了科技的优势跟人才专业的判断，而这种复合型的财富管理受到了在欧洲各界年轻人的欢迎跟接受。26岁在布鲁塞尔开咖啡店的丽贝卡正是这个 Z 世代的一员，在经营咖啡店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继续的投资。他对记者说，利用科技平台跟新兴工具投资是一个未来的现在的最大的最好的趋势，可以更有效的投资，而与此同时他也会与相关专业人士讨论，也征询他们提出的意见。他也说，在投资的时候仔细评估平台的资料安全机制，并警惕演算法对自身投资决策的影响。虽然他会和人工智慧 AI 讨论到底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做，可不可以做，不过他也发现许多的最重要的观点跟不合理的建议，所以更加偏好跟科技以及跟真人结合的双方的一个双向型的投资决策，也就是说要有科技，但是也要有真人能够互相的彼此的能够合作。总而言之呢，欧洲 Z 时代正在实践一种崭新的投资的新模式，试图证明个人的财务规划获利跟实践社会的责任是没有冲突的。他们这种以自我认同价值展现作为核心的对自己的未来的投资学，正在影响到欧洲金融机构跟大型的企业。如果这些机构和企业想要获得这群 Z 世代投资人的青睐， 就必须做出相对的回应，也推出符合世代的独特方式，而且以此抵抗改变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或许跟欧洲的上一代，跟美国现在的同世代人相比，他们掌握在手中的资产的规模会有些落差，但是也正因为他们身处变动而如此迅速的一个时代，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反省思考自己的选择，而且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特别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让我们了解数位原住民夺回自主权，而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理财翻转了我们对投资在这方面的观念，在今天的新闻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碗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花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生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南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癌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也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决定到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

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苏族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依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莱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同户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聘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杰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乡长也告诉我们，

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命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飘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志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飘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就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未知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两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骨头卓奇笃和美国领事底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飘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约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飘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飘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旧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岁月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在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顷，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佣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战士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玉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丰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上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失海，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了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身、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挥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与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你讲的这一个方法啊，希望大家听了不要发笑，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很好笑，我还觉得很想笑。他说啊，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吃好穿好啊，而是怎么样懂得从一个镜子里面，他把它称之为镜子养生法。镜就是我们那个 mirror， 照镜子的镜。什么叫镜子养生法？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自己，不是看漂不漂亮，而是看第一个精神好不好，第二个我们的脸色对不对，好不好，第三个你的脸有没有浮肿的现象，再其次我们看什么呢，看你的体态，胖了瘦了，是不是弯腰驼背，还有你每天上大号，那么你的排便是不是正常。从这五个讯号，精神、脸色、浮肿、体态跟排便，就能够看出你的健康如何。怎么看法呢？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台湾知名的一位中医师庄淑琴，他的爱女庄静芬医生虽然已经高龄85岁，哇，我真没想到啊！我所熟悉的这位庄中医呢，他的女儿已经85岁了，但是庄静芬仍然保持每天跑马拉松的习惯，他的体重51年来一直都维持在51公斤。他在最近首度公开了他实行40多年来的一种所谓的镜子养生法。镜子就是 mirror， 就是照镜子的镜子。这位庄静芬医生呢表示说，古代照铜镜的仪式就是作为日常检查自己的健康的一种方式，就是从铜镜啊，铜啊，一种这个金属，从铜镜里面，为什么喜欢照铜镜呢？就是懂得照顾健康，来从镜子里面来看自己的健康到底是如何。古时候可没有什么健康检查嘛，就是你自己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现代人每天照镜子只有1分钟，就是洗脸刷牙化妆，那么在每天照镜子1分钟，你就可以看出你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么怎么看呢？怎么样来看呢？第一个精神，第二个脸色，第三个你有没有浮肿，第四个体态，再其次那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排泄，从你的大便小便来看。庄静芬在他的一本新书叫《甲子藏镜》，甲就是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啊，甲乙丙丁的甲，甲子藏镜。他在这本书叫，这是一本最近会发行的书，我不知道世界书局现在有没有在展示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也是很推荐听众朋友去看看有没有《甲子藏镜》。甲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子藏就是镜子啊，就是让你反照自己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上他特别说，镜子就是一个真实的反应，你昨天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照照镜子可以比较在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观察自己，你看起来有没有信心呢？ 会不会沮丧呢？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脸色就是一个很沮丧的样子？那么可能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可能辗转都睡不着，或者你昨天吃得太饱，甚至什么事情一直都让你在脑袋里面呢想七想八，没有办法处理好。他说镜子养生不是追求一次到位，而是每一种要你有一种持续性的动态调整的生活方式。他特别强调每天照镜子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发现不对你就要赶快去调整你吃的东西。同时你要去注意，不但是调整吃，你还要看自己的作息，你的运动，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动的状态，最好的状态，这样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信心，也觉得自己看上去很利落很漂亮。如果说你一看自己脸部红肿啊，脸部有点肿肿的，眼睛呆滞无意啊，完全没有力气，看上去不知道在干嘛，很茫然，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脸部浮肿状态，那么你就要赶快注意是不是你的身体多水了。他建议大家有一种用干贝蒸冬瓜啊，这个其实很容易找到，干贝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干货，然后跟冬瓜配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吃冬瓜会有助排除你身体多余的水，而你的气色暗沉，减少精制糖的摄取，而且不要忘了要让你自己呢多休息，也就是说要你的睡觉要睡得稳。他说当你发现脸部浮肿，那时候呢你给自己用干贝跟冬瓜放在一起蒸，冬瓜是排除水分的一种最好的蔬菜，气色暗沉，减少精致摄取糖，不要多吃糖，然后呢要多睡觉，睡觉就是让你休息。这是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从日常生活当中呢来维持你身体的一个循环跟运作。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从细嚼慢咽你才能够充分的吸收食物所带给你的营养。吃饭的时候不要快，也不要讲话，好好的让唾液帮助你消化，这样子你就不会吃进很多的空气，胃不会有胀气的感觉。那么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健行，有机会多走路，用健康找一双鞋子，这是最好的帮助，不要去穿的什么硬底鞋啊干嘛的，就是买一双跑步鞋，让自己走路快走或者跑步。再不然呢你不想出去，纽约冬天很冷，就舍得买一部跑步机在家里头，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跑步一边散步啊，你想跑快一点也行，你想慢慢走也行。总之呢每一天让自己双腿要动要走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天持之以恒的每天呢每天能够早上走50分钟晚上走5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早上走20-25分钟半个小时，中午你也走半个小时，晚上再走半个小时。维持健康很重要，因为它让你不管是慢跑快跑，总而言之当你跑的时候呢你是从头到脚都在动，你的双手也会自动的摇摆。在庄静芬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甲子藏镜》，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从齐家文化殷商西周 跟唐元宋明清。他说在这些里面都会告诉大家如何把节奏跟秩序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培养我们对身体健康的照顾。这位最近出书的庄静芬医生呢，本身他是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到法国，他去法国进行的进修呢叫顺势医学认证。顺呢就是顺势，就是顺是顺利的顺，势是势力的势啊，不是那个眼睛的势，是那个 power。 顺势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呢要顺着天道自然，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大自然违抗，你不要说人家说这个好你偏说那个好。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有些人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好像很奇怪啊，人家要这样他偏要那样，有些人就是有这种个性。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有碰到有这样个性的朋友，结果你会发现跟这种人的相处常常呢真的会让你发神经病。可是哎，的确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跟你唱反调。所以他特别说，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一个追求完美，而是照见自己。照是照相的照，见是见光的见，看见的见。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每天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怎么样呢？随时调整。照见就是发现，发现你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身体哪里不好，我心情哪里不对啊？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为什么我对那个事情有自己的坚持。总而言之就是你每天要问，自问自己，照见自己。那么你要调整，你不是照见自己然后你自己还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不要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尤其是人近中年之后，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要懂得调整。人生本身呢就是一个圆，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照见自己，要随时进行调整。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我也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保持着感恩的心情，也保持着利他跟愉快的生活态度，接触大自然，不批评别人，不生气，也不对自己过分的求好心切，让我们好好的生活，面对我们自己周围的朋友，然后让我们抬眼看看美好的月光、太阳、美好的风景。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懂得养生。而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张琴根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了，5月30号。
1: 五月三十，
0: 这个传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对，今天什么日子？
1: 530还有什么日子？
0: 开什么玩笑？这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的人就知道。
1: 哦，
0: 这句话是个废话。
1: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是不知道。
0: 明天最后一天，5月31号要报税了，孩子们。
1: 哦，这样子啊、哦，这个接下来是我们要做一点政令宣导。
0: 政令宣导要叫大家赶快该报税的赶快报一报。
1: 5月31号，明天5月31号，那今天礼拜六，
0: 啊、
1: 那就、啊、时间就已经过了呀。
0: 啊，他还可以网络报名，还可以网络报税。
1: 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哦、
0: 哇，传哥，你这样讲起来，俨然你好像没有报过税。
1: 我是古早人，
0: 你勾搭狼哎！
1: 这种报税不是哦，还可以网络报税。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写好啊，然后可能要去、
0: 啊、那个税捐处啊，
1: 税务单位啊，
0: 对，
1: 要去临柜啊。
0: 对，然后拿纸本，对不对？
1: 对。
0: 哦，没有，现在很方便，就网络直接哈、哦、那个下载上来，然后那个直接上网，直接按，他都帮你自动算好了。
1: 哦，那太好
0: 了。你连证件都不用准备，他都帮你算好 K 好，然后教教你要付多少钱，你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报出去了。
1: 哦，这样子哈、哦。
0: 对。
1: 那就是明天就真的剩最后一天了。
0: 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1: 那如果迟缴的话怎么办呢？
0: 哦，那有罚金哦。
1: 有罚金
0: 哦。哦，有罚金哦，这个。
1: 所以呢，啊，为了要这个不要被罚了啊，
0: 对，
1: 大家尽快赶快利用网络去报税。
0: 对，没错没错，网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
1: 好、啊，这是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什么税？
0: 房屋税。
1: 房屋税啊，对对，房屋税还有地价税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哦，都是到5月31号啊。
1: 对对对，哦，因为可能像我这个部分来讲，
0: 嗯。
1: 我其实都是自动化，我都是自动扣缴、
0: 哦，自动扣缴、哦，
1: 所以你说想用网络报税，我可能就因为我都已经就是自动扣缴了，所以他们单子当然都会寄过来，通知就是说你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这个
0: 钱
1: 可以扣。
0: 哦，这就是代表是这种什么，就是有钱人的做法了。
1: 对，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尽量让这些事情能够进入，就是说很更自动化，
0: 更单纯一些。
1: 对，现在是讯息的这个啥，
0: 对，
1: 资讯化的时代。
0: 对，这么说也有道理。
1: 所以就让很多这个东西啊，不像以前，我当然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忙的，然后还有点时间，我就会有时候还是纸本寄到家里来，包括什么电话费、
0: 什么水电费、
1: 哎，我都有时候是亲自去人到超商去缴。
0: 哦，
1: 后来因为是工作量。越来越多，
0: 是
1: 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就是更自动化，
0: 更自动化一些。
1: 只要固定说你的扣在什么你的银行账户，跟这些相关单位啊、去做一个联系，是吧？我就自动扣缴，
0: 没错，
1: 所有的钱只要单据来哦，你知道说要缴了，但是他就是通知就是
0: 从账户里面扣，
1: 账户里面扣，那你账户一定要有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嗯，
1: 这样子我就轻松了。
0: 那也是了，而且这个也挺方便的一件事哈。
1: 嗯，
0: 不过说句真话了，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讲了这个让大家心情没有很好的讯息。
1: 我觉得宁愿先把这个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对，
1: 然后你不要之后就哎呀我忘了，然后
0: 对呀，
1: 又罚款，然后又要匆匆忙忙的，
0: 对呀，
1: 那还是比较起来还是。
0: 先告诉大家一下比较好，而且呢，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啊，同样的，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主题，就跟诉说有关的
0: 说
1: 歌曲。
0: 说话
1: 诉说 tell，
0: 诉说 tell。这诉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第五集了，
1: 是
0: 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歌曲的安排有哪一些好听的歌，请你持续的听下去。来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Casinos，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0: 刚才这个传哥在介绍歌名的时候呢，我只听到那个 casino。
1: 对，这个团叫 casinos。
0: 哎，真的 casinos 就是赌博啊，就是那个赤脚的老虎啊，是那个赌场啊，对不对啊？
1: 刚刚起名字，多么
0: 的取得真好，
1: 联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赌场倒有都有秀嘛，
0: 对 对, 对
1: 表演可以看，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取这个名字，希望说，哎，你可以来到赌场。我到赌场演唱，你可以来赌场听我唱歌，然后唱完歌开心之后就是赌钱，然后如果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跟就跟他讲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跟钱说再见。
0: 谢谢你的诠释，您诠释的还真的是好呢。没有啦，不是嘛？这是1960年代的团吗？
1: 是的，是的，是一个也是属于男生的这个演唱团，他不是所谓的那种我们讲定义的乐团，就自己会演奏的。
0: 哦，
1: 就是纯唱，
0: 纯唱的。
1: 然后注重是他们的和声、还有这个声线的比较优美。这种男团，
0: 哎，这一种团哦，基本上我觉得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之多，
1: 很多很多，是的，
0: 非常多，
1: 那是一个主流，
0: 一个主流嘛。可是慢慢的就比较被乐团的形式，就是刚才传哥讲的会弹乐器的那一种的乐团给取代。
1: 当然就是说也那样子的乐团在那个时候也有，可是这种团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吃香的。
0: 哦，
1: 因为那些乐队的话，乐团所谓的乐团自己演奏，有些可能音乐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们秦浩哥会硬起来的。
0: 对对对，拳头。
1: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子的团来讲，他们唱的歌都比较流行嘛。
0: 啊，
1: 而且属于就是说 R&B 的啊，他们当这个他们的这种曲风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叫 Do Up。就是修比都华那种，对，他们就是以这种曲风来取胜。
0: OK，
1: 所以他刚刚听大家听到这个歌，哎，你会觉得哎，他那个和声是很优美，
0: 对，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段很深情的感情，然后他愿意就是说为这段感情付出所有啊，然后就算是你要放弃。如果说要离开，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个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然后他也都无怨无悔，
0: 无悔无悔。哦，其实好像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已经下了注解了啦，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知道可能就谢谢了，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拜拜。
1: 没有，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是那种投入是完全的爱，然后他也觉得说爱。不一定完全占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就愿意为这个唱歌的人，就是讲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即使你不想再爱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要离开我也没关系，
0: 无怨无悔。
1: 是的
0: 啊，真的实在是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
1: 好， Ella James Tell Mama。

0: 是的，听妈妈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呢？哎，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的西洋歌曲哦，都会找妈妈，哎，这个都不会找爸爸。像这首歌就是找妈妈。
1: 在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说的那种母亲的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尤其在美国了，对于所谓的妈妈，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是女孩的意思。就说是一个很亲，比较亲密的。就好像说，
0: 亲昵的称呼，
1: 对，就是一个女生若对一个男的啊，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哎，Are you my mama？
0: 嗯哼，
1: 那不是说你是不是我的妈，而是说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最亲昵的那个女，
0: 你是不是我的宝贝女孩？
1: 宝贝，
0: 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昵称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妈妈是不是
1: 母亲？
0: 母亲哈、，OK，所以呢是 tell 妈妈，就是说告诉亲爱的什么呢？
1: 告诉我，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个男生呢，这是一个女生唱的，她知道一个男生失恋了。那其实他喜欢这个男生，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在失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然后你把你就是你前任的，在被前任抛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啊、难受跟我说。然后其实也就是说，你
0: 有陷阱哦。
1: 对，你离开，你被抛弃，对，我接受你啊，对不对啊？然后你来到我身边啊，我给你。这个温暖的怀抱，
0: 我给你呼呼，
1: 哎，我给你哎，秀秀
0: 秀秀啊，那样
1: 是有这个意思
0: 啊。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类似像这种嗓音，就是那种很放的那种感觉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Ella James 是在1960年代啊到1970年代的，也是属于这个蓝调啊，唱这个 R&B 节奏蓝调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手。
0: 对，
1: 我们是之前也有介绍过，
0: 也
1: 既
0: 有介绍他的作品，对不对？我发现到我对于这种声音哦，这种怎么讲，女生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特色哈、我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比较好像美声啊那一种，我喜欢像这一种，像那种什么 Tina Turner 啊，
1: 那你的这个品味还很特别。
0: 那开玩笑，
1: 喜欢那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的。女孩子这种
0: 是不是、
1: 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们是属于这样个性，
0: 对、
1: 赶快来勾引，
0: 哎，快点来勾引我，我就会跟你讲 ，Tell me, Mama。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hicago 的 No Tell Lover。

0: 这个好久没有出现的芝加哥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对，当然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蛮多的了，
0: 非常多。
1: 对，但是就可能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做之前做的一些这个主题啊，这相关的歌曲可能稍微少一点。
0: 是没错，
1: 今天终于出现了，
0: 今年终于出现了，而且呢，这个引颈期盼呢，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因为主题的关系，当刚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的歌曲，我们就真的就很难做这个相关的介绍。是不是你传根来帮我们介绍芝加哥乐团？
1: 啊 ，Chicago 这个从60年代末期啊，它就是一个，它是以那种就是有点。Big Band 大乐队就是爵士，然后又有摇滚的这样子的这种曲风，
0: 哦，
1: 取胜的一个乐团。
0: OK， 所以他是美国团，对不对？
1: 他是美国团。
0: OK， 那应该也是来自于芝加哥了，不见得是，对不对？
1: 好像就是，
0: 好像就是哦。哦，原来如此，就是来自于芝加哥的一个乐团，可能啦，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查一下。不过他们的这个曲风，我从以前就买过他们的精选集，因为那个。我说句真话，有时候啊，这个乐团出的这个精选曲，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里面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呢，都在里面。所以一张专辑，其实你不见得要买全张了。就有如果说有精选集的话，我倒建议啊，可以去
1: 这个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0: 哦，真的、哦。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抱着心态看一个乐团啊，喜欢他们。然后不买他们的个别专辑，然后等到他们发精选集再去买。
0: 对啊，
1: 这些乐团会饿死。
0: 那这样讲有道理呢。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精选，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一个乐团，它是经过十年
0: 精选，
1: 然后可能十年就发了5张专辑，然后每张专辑大概有2到3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打歌，对，然后到第10年之后出一个精选集，这些主打歌收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等到10年有这些精选呢？
0: 哎，你按你讲哈，毛是有道理的，
1: 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买，第一张也不买，第二张也不买，第三张搞不好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一路就要说他，而且你知道，唱片公司有时候在设计。一张所谓的要去发行这个专辑，他一定不是他当然会讲说啊，10首歌都很好听，每一首都主打歌，但是如果每一首都主打歌，比如说好，我这样说，如果每一首歌都像小小鸟这样，小小鸟这个歌会不会跳得出来？
0: 好像比较不容易哈。
1: 对，就没有区别。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在做唱片的时候，一定是就当然不是说每首歌一定要做成像小小鸟。
0: 是。
1: 比如说《小小鸟》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小小鸟》，它就要以这个主题环绕，然后去发展一些属于周边跟，就是说像小小鸟这样子的。情绪的作品
0: 哦，
1: 所以它有它的就是说功能性在里面
0: 哦，
1: 就是说
0: 如此
1: 哦，小小鸟可能最好听，可是其他有别的歌，比如说里面啊，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0: 哦，
1: 那你这个也是跟小小鸟这个歌曲是
0: 有
1: 点关系，
0: 比如
1: 说就是一种
0: 相呼应的，
1: 对，抒情歌曲，但是有点就是说，小小鸟本身并不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可是说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小鸟啊，他就有时候用这样子的主配合这样主题去写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
0: 嗯，
1: 去冲脱这个主打歌
0: 这一张专辑的企划的内容。
1: 哎，对，然后或是其他的歌曲啊，就有不同的，比如说节奏性的，对，你这样一个专辑才会感觉就是说，哎，有一些变化，
0: 比较完整了，
1: 哎，比较完整，
0: 对，
1: 然后就主题比就是写的类型，这个歌的这种啊诉求的东西会更多，
0: 嗯，
1: 这个专辑大家才会觉得哦，听起来说哦，除了小小鸟这个歌很好听，其他的歌哎也都很有它的特色，
0: 哎，有道理哦，
1: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去买这个所谓的个别专辑，
0: 对，没错，没错，
1: 个别专辑。当大家接受啊，这个因为小鸟这个歌大家喜欢，
0: 嗯，
1: 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再回头就出了一个精选集
0: ，
1: 啊，当中就有哎呦怎么说出口啊，我是小小鸟啊，
0: 对，
1: 还有我很丑啊，
0: 对，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样这个精选集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因为我有听过之前的专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为了回馈大家。

0: 我把这个精选啊，把所有的这些主打歌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张精选。
1: 哎，有道理哦。OK， 不过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乐团所唱的这首歌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0: 哦，这个乐团的确是叫来自于芝加哥啦，
1: 来自于芝加哥嘛。
0: 对，然后这个 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那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1: 哦，这个很多遐想嘞。
0: 哎，不说话的情人，其实这个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当中的就是说，这一对情人啊，这一对情侣，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伴侣
1: 啊，
0: 可是呢，又偷偷在外面啊，自己跟另外一个人这个在一起
1: 啊，
0: 哎，然后彼此都知道这个秘密，
1: 是，
0: 然后他就写这个歌叫做。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
1: 不说话的情人哦，
0: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的第三者，
1: 第三者就对了。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Jermaine Jackson 的 Tell Me I'm No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啊，那么没有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2: Jermaine Jackson 啊，你看大家听到他的姓啊，应该会有点联想。
1: 我
2: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三哥。
1: 哦，难怪。
2: 嗯，
1: 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 Michael Jackson 怎么这么像？
2: 声，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首歌，他的唱法跟 Michael Jackson？也有点类似。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跟 Michael Jackson 好像。
1: 好像哦。
2: 但其实我认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兄弟嘛。
1: 是。
2: 而且这首歌呢，它是发行在这个84年的啊。
1: 嗯。
2: 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唱歌已经是之前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了。这一种就是那种真假音互换比较多一些，
2: 哎，
1: 对不对？
2: 那所以我觉得他哥哥当然也是觉得，哎，他这招有效，所以就会学他这一招。
1: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 Jackson 家族哦，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那像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的妹妹有出来，
2: Janet Jackson 啊，
1: 对不
2: 对？
1: 然后他的三哥有出来，
2: 其实他的哥哥这些就是当年在 Jackson Five 的那五兄弟。都有出来，
1: 嗯，哦，这样子，
2: 都有各自单飞，可是就能成功的，当然最成功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ermaine Jackson， 他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作品不错，
1: okay，
2: 但其他哥哥似乎就平平。
1: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因为这个弟弟啊这么的有名，对不对？好，然后声线也很像，哪怕长相也很像，就是可能会被。人家会拿来做比较。
2: 嗯，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就是说以 Michael Jackson 他们 Jackson 5早年60年代末期他们就出来，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70年代他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表演。
1: 哦，
2: 那其他的哥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当然就是属于有点黑人的那种节奏蓝调，然后有点摇滚的感觉。
1: 嗯，
2: 可是就说到了就是再过到70年代这整个期间来讲，Michael Jackson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单飞这样。
1: 对。
2: 可是到了他 Michael Jackson 真正大红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
1: 后期了。
2: 他是后期，而且。他已经不单单只是说唱歌而已，甚至又加了跳舞
1: 啊，对，
2: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些
1: 什么月球漫步的舞步啊，
2: 他才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他们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1: 嗯，
2: 那其他的歌可能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唱歌，可能做不到 Michael Jackson 这样吧，还要发明新舞步，
1: 对对对，
2: 然后唱歌的方式又是有很特别的这种腔调，
1: 对，
2: 所以当然自然就没有像他那么出彩。
1: 这也是了哈，这主持人话真的也是哈。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Tell me I'm not dreaming 啊，Too good to be true， 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一段感情，他觉得哇，这段感情太过美好的，美好到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不是，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好到不像真的，不像真实的。然后当然前面一句说 tell me 告诉我，我不是做梦，
1: 我不是在做梦，
2: 因为他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讲简直是好到。无法自信它是真的
1: 哦，没有办法相信美梦成真了。
2: 嗯，
1: 那这个的确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了，这样子啊。
2: 哎，对，就是他对你这段这个关系的一种赞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的。
2: 是的，
1: 对不
2: 对？
1: okay，
2: 对一个另外一位。他的这个另外的伴侣啊，表达的一种，或者说谈的这段感情的一种感受，
1: 是没错。这个美梦哈，不要变成噩梦就行了。
2: 是的。
1: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Roxy Music，Kiss and Tell。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首歌的歌名对不对？叫做 Kiss and Tell， 对不对？
1: 对。
0: 谁可以告诉我，你又能接吻，然后又能说话？你来试试看，最好是可以。你边接吻边说话，你试试看。
1: 那就要两个人要搭配一下。
0: 对对啊，
1: 一边亲，然后我们要一边亲一边讲话。
0: 嗯哼，
1: 你，
0: 我不
1: 是我爱你，这样子
0: 很对啊。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
1: 其实啊，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误会了，误会了。
1: 为大家来说明，Roxy Music 啊，这是一个1970年代由这个主唱啊 ，Brian Ferry 啊，甚至兼这个词曲创作啊。叫演唱的这个、
0: okay.
1: 这个 Brian Ferry 他所组建的一个乐团，英国乐团
0: 哦，所以这个他是在这个英国乐团当中里面的主唱，也是主要的灵魂人物，对不对？
1: 所以我那时候我在给我们秦浩哥发这个讯息的时候啊，他叫这个 Roxy Music， 哎，你又剪这个去 Google 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人唱的又叫 Brian Ferry，
0: 对，
1: 那是两个人吗？不是，那是同一个人。啊，只是 Roxy Music 是他乐队的乐团的名称 ，Brian Ferry 是他的主唱。
0: 哦，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乐团没有很红哎。讲真的，
1: 其实他在
0: 搜寻不到，
1: 在西欧美这个乐坛圈来讲，他算蛮红的。
0: 哦，真的。
1: 只是说他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吃香。
0: 哎，他这个音乐的曲风，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感觉是不是有点 disco 的感觉啊？
1: 其实是有点艺术摇滚，
0: 艺术摇滚，
1: 其实是艺术摇滚。但你说 disco， 因为可能他们经历的年代正好是1970几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他总是不免俗的，就为了要这个就即使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艺术摇滚，还有华丽摇滚，他也要就加了一些就是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比如说那个节奏的感觉，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哎，好像是跟 disco 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他也不完全是强调 disco，
0: 对对对，
1: 而且他写的东西呢，比较 disco 来讲，就还是比较有内容，比较有深度的。
0: 哦 ，OK， 对了，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很多 disco 的舞曲，说真话，你仔细去探究他那歌词里面的含义哦，就很拔辣，就这样。
1: 当然也不是拔辣，因为就 disco 它就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感官上面的音乐。
0: 对对对。
1: 因为它 disco 是跳舞嘛。
0: 跳舞的。
1: 那你这种跳舞，那你就对于就是说它鼓励你要跳舞，它就是歌词，就是可能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跳舞，像 Bee Gees 唱过一首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You should be dancing、
1: yeah。就告诉你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节奏，甚至有美。漂亮的女生啊，然后舞池这样的、大家都这样子这么的尽情的这种在那边欢乐，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加入才对，
0: 对，
1: 就只有这样子的意思，
0: 对，
1: 你懂我意思？
0: 对，
1: 他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那种什么，不管是
0: 嘻哈
1: 或是舞曲，他就很简单，告诉我这个你应该要加入啊，然后叫大他这个跟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或是跟随着 DJ 的。这个指令啊，你们要到舞池当中尽情的奔放的跳舞，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嘛，哎，
0: 对，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内涵在里面
0: 哦，
1: 没有，不是说让你一边跳舞去想这
0: 歌词的含义
1: 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dance， 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跟着一起。你知道吗？
0: 一起跳舞，就是
1: 因为有时候需要人去带动嘛。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歌？有些人可能听到音乐不好意思，怕被人家注意说啊，我自己跳的好不好看啊？对，他有时候告诉你，不管你跳的好不好看，你就是只要跟着节奏这样摇摆啊，你觉得开心就可以，
0: 就可以了。其实也
1: 你不需要去想这歌词是什么意思。
0: 哎，也有道理哦，的确也是如此哦。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来帮我解释一下 ，kiss， 然后又跳啊？
1: kiss and tell。其实就是他是讲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 Brian Ferry 这个主唱，他英国人嘛，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讽刺他的前女友，
0: 在这样子
1: 在算是有点调侃他的前女友了。
0: OK，
1: 然后他的前女友呢跟他本来已经订婚了啊，可是呢后来又这个 移情别恋，
0: 嗯，
1: 去跟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这个乐团叫 Rolling Stone 滚石，
0: 滚石
1: 主唱Mick Jagger
0: 哈，好了，
1: 要跟他去，就跟他在一起了，
0: 啊哈，
1: 然后这个，然后甚至就是说，把他们之间的这些感情的事情跟媒体讲，因为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超模，一个模特，然后为了要。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女朋友比较是爱慕虚荣，
0: 爱慕虚荣了。
1: 对，然后
0: 对见一个爱一个，
1: 见一个爱一个，然后一山还比一山高嘛。
0: 是
1: ，Brian Ferry 当然没有 Mick Jagger 红啊。
0: 是那当然。
1: 当然就认识了 Mick Jagger 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搏上位了，又到另外一个又去投怀送抱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写了这歌，然后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接完吻之后，就按字面来讲。他跟我接完吻之后，然后就去告诉媒体啊，我跟谁在一起，对，然后就让为自己博名声，然后说啊，我又离开他，我又去跟Mick Jagger 在一起，
0: 就滚石乐团的又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就其实这歌是讲了一个很八卦嘛，
0: 真的还蛮八卦的，听他这个清纯歌这个一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首歌，不简单，
1: 当然不简单，
0: 真的不简单。
1: 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
0: 原来如此，没想到吧？你看写首歌也可以讽刺其他的人哦，而且已经引经据典，就是我就是讽刺这个人，有没有 ？OK 啊、哦，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Breathe, don't tell me lies。

0: 哎，这个应该就是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 disco 年代了，我觉得。
1: 不是啊，这个是87年的歌。
0: 这是87年的歌、嗯、那个已经是结束了。
1: 就是它也是有一点舞曲的这种风格了。
0: 对，对，我就是要这么讲、哦、对，舞曲的风格。对。
1: Breeze 就是80年代，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就是主要就是以那种所谓的 New Wave。
0: 哦，
1: 电子合成器，
0: 电子合成器为主，
1: 伴奏乐器
0: 的，嗯嗯嗯嗯，哦，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其中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乐
0: 团。那他们是美国团吗？
1: 英国团。
0: 英国团。OK OK。
1: 其实这个所谓的 New Wave 这种曲风，其实最早当然还是由大陆开始。
0: 嗯。
1: 然后可是呢，你们发现了，就是说在美国，它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文化风格，
0: 是
1: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包括你像蓝调啊，或是爵士啊，有很多可能是从美国，可是他是有些东西使到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0: 哎，这倒是实在话、
1: 啊，包括你看那个我们那时候讲 Beatles，
0: 对，
1: 他们也是受所谓的 Little Richard
0: 啊，
1: 小理查，
0: 小理查，
1: 这都是美国的歌手，
0: 嗯、
1: 然后他们唱的那个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啊，蓝调的，
0: 对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节奏蓝调摇滚，可是到了英国，他又把它，你知道，又稍微做了一些，调和之后，
0: 嗯，
1: 哎，又变成新的品种，然后哎，又回到美国去被美国人接受，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都是在互相在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部分是受到了英国啊，长期以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的结果，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头。
1: 对，
0: 所以当美国的东西过去之后，他们可以去融入到英国的音乐文化当
1: 中。对，他们毕竟都是文化底蕴的这种比较深厚，他能够去引用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这种品种的音乐出来，
0: 是
1: 那 Beatles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代表，甚至包括Rolling Stones，
0: Rolling Stones、哦、
1: 那所以才有了后来60年代的所谓的英伦入侵啊、British Invasio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出现。那同样的这个 New Wave 也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你看80年代我们其实中有介绍过很多属于80年代这样 New Wave 的乐团啊，就是或者是电子合成乐器为主的这种曲风的乐团。
0: 嗯，
1: 他们很多是来自英国。
0: 哦，但是可能他发明者不是英国，可能是来自美国，传到了英国之后去发扬光大、
1: 嗯、发扬光大，做得更精致、
0: 哦、更精致一些了、OK。 不过这个歌词的内容呢，
1: Don't tell me lie 的意思就是就直白讲，不要跟我对我说谎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相，所以你还要再对我说谎吗？你的眼神已经飘忽不定，
0: 已经透露一切了，
1: 已经是让我感觉说那是啊，想要这个闪躲这样子啊。那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真相，
0: 哦、
1: 所以不要对我说谎、
0: 哦 okay ，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欺骗我了这样子、
0: 哎。哦，原来如此啊、哦，眼神会说话啊，还是得要小心一点才好。但是我们要来把握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
1: 好 ，Madonna，Don't Tell Me。
0: Madonna 不用我多做介绍，那个时候跟 Michael Jackson 同期，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
1: 是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江湖地位还都是被尊为这个所谓的流行教母嘛。
0: 哦，真的哦，他现在还是在美国乐团当中占有一席地位。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哦，一定的、哦。
1: 虽然今年他已经快60岁了。
0: 对不起，
1: 70岁，
0: 对呀，
1: 对对对，
0: 他比我们两个年纪都还要大很多。
1: 他是1958年嘛，
0: 1958年嘛，民国47年次的嘛，对不对？他起码大我
1: 68岁了，
0: 对呀，大我30岁啊，大传哥25岁啊，
1: 啊，你也觉得很荣幸吗？
0: 那当然。不过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他早期。90年代、80年代的作品吗？
1: 是00年代的。
0: 哦，新的呀。
1: 哎，对，是2000年的。
0: 哦，而且我看了这一个歌曲的这一个 MV 哦，它的那整个造型非常的西部牛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一个在不同阶段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突破了。
0: 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
1: 对，那但我觉得这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更直白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他从80年代，我们讲过，我们之前也介绍他， 也是女力代表，就是女力爆发的一个很，我觉得尤其在80年代那个时候，
0: 对，代表人物了，
1: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这个
0: 歌词的内容，
1: 对，都是非常怎么讲呢，离经叛道，
0: 对，
1: 这一般我们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认知啊，他其实是完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颠覆，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 don't tell me 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之前就是他的，我们从80年代听过他一些歌 ，Like a Virgin 啊，
0: 嗯哼，
1: 或是 Papa Don't Preach， 对不对？
0: 嗯哼，
1: 那都是就是说，他找另外一个对象，
0: 嗯，
1: 啊，我说啊，我就像一个处女一样，
0: 嗯，
1: 然后显示说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一
0: 个权利，
1: 一个权利，
0: 对，
1: 这个他的这个语言呢、啊，
0: 对。
1: 可是这首歌就是他直接告诉你，不要告诉我，就在一段关系当中里面当中，他找到对这个对象是等于是说他是一段情侣关系，他是告诉这个对方男生，
0: 嗯、
1: 你别告诉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啊，他只有到2000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0: 嗯哼，
1: 就是强调女性的真正的自主。
0: 哦，在爱情的关系当中呢，女性是具有主导权的。
1: 对，然后甚至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比如 Like a Virgin， 他是对于他自己这个角色的一个认知、认定。可是，
0: 对，
1: 他并没有去讲到，就是说在感情当中，他怎么去跟对方去表达他的自主性。
0: 哦、
1: 这首歌你也听到了。
0: 对，
1: 哎、
0: 对也没
1: 有。Don't tell me，、别告诉我怎么想、怎么穿、怎么打扮、怎么讲话，
0: 这样。
1: 对。那就立场，就是这种所谓的女性自主的那种。立场的这种坚定性就更不一样了。
0: 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这个音乐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联合国在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俄乌战争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7%。 法新社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乌克兰的观察团负责人贝尔在瑞士日内瓦告诉媒体说，我们记录到1396名平民丧命，7978人受伤，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7%。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否认针对平民发动攻击。近几个月来，两国加强每天打击对方的力道，而由美国带头推动中场这一场近四年半冲突的谈判，至今仍然陷入停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谴责近日俄乌各地多起的攻击事件导致平民死伤。发言人阿尔赫坦告诉媒体说，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此类蓄意攻击都属于战争罪。另据报道，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媒在今天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已经发射了多枚巡弋飞弹攻击并彻底摧毁美国企业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核电站。目前没有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根据官方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航太部队表示，这是伊朗纳斯尔二行动第24波的攻势，回应美军日前打击包括达尔霍温核电站在内的伊朗产业设施。另据报道，犹他州南部峡谷在17号山洪爆发，一家五口在徒步旅行中不幸丧命，罹难者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其中的父亲是该州普罗沃地区的消防局队长。消防官员称，罹难的这一对夫妻另有一个女儿幸存，她当时并未同行。另据报道，曾经出演电影《哥吉拉大战金刚》以及《哥吉拉和金刚新帝国》的年轻演员凯利·霍特尔不幸离世，年仅18岁。TMZ 在今天率先报道了凯利离世的消息，他的父亲乔舒亚·霍特尔向 TMZ 证实，凯利当天上午在马里兰州遭遇了车祸，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随后乔舒亚在 Facebook 分享了一段影片，并透过手语说明女儿离世的经过。他在贴文中说，我正搭上一趟我永远都不希望搭乘的班机。乔舒亚向 TMZ 表示，他在今天上午接获通知，得知凯利发生了严重车祸，之后又收到消息，得知他在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在他发布在 Facebook 影片中，他表示 自己正从德州飞往马里兰州，准备处理女儿的后事，并接她回家。凯利与双亲皆为听障人士。根据休斯顿纪时报报道，乔舒尔家族已经有四代成员属于听障社群。凯利生前就读于德州听障学校，校方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说，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我校一位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凯利·霍特尔昨天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他们还说，我们的心和凯利的家人、朋友、同学以及所有认识他、爱他的人同在，共同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校方也呼吁外界尊重家属隐私。他们说，目前我们掌握的资讯相当有限，恳请大家尊重凯利家属的隐私，不要散播或猜测这一起事故的相关情况。凯利透过自己的演艺生涯，于2017年，当时他出演了一支为手语翻译应用程式所拍摄的广告。电影《金刚骷髅岛》制作团队看见了这支广告后，认为他十分符合角色的设定，所以邀请他设演吉雅，一名透过手语和金刚建立深厚情感连接的孤儿。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曾经在2021年接受流行文化网站的访问，他大力赞赏凯利的演技，并透过自己是在拍摄《哥吉拉大战金刚》期间开始学习美国手语。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拍电影，令人惊讶的是，他在镜头前竟然如此自在，而且能非常迅速地理解导演的指示。导演只要解释一次，他就会说知道了，知道了，接着立刻完成表演，让大家都忍不住惊呼。他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但是大家也惊呼，天哪，他是怎么样做到的？而且情感表达的层次非常的具体，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65.92， 涨幅是 0.89%， 收盘在7509.20。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85.38， 涨幅是 0.74%， 收盘在 52224.6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329.13， 涨幅是 1.29%， 收盘在 25837.2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有雷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6度。明天纽约依然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 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据报道，新州警方在晚上9点左右接报，指出在昨天晚间，在新州的巴尼加特湾发生了致命的船难，两名幼童不幸身亡。这是在巴克利湾利镇湾区发生了撞船的事故，涉事的是一艘30尺长的游艇，在航行期间撞向了水道的航标，导致船上一名9岁女孩和一名7岁男孩当场被抛入水中。驾驶者史奈德和同船乘客史奈德随后在水中寻获两名陷入昏迷的幼童，两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身亡。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不过暂时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方和消防局在昨天联合逮捕了一名涉嫌在时报广场附近纵火的嫌犯。此人被控是混在庆祝纽约尼克队胜利的人群中，他烧毁了一辆刚刚完成世界杯观赛球迷运输任务的校车，大火还殃及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车辆。纽约市消防局介绍说，这个案件发生在今年6月14号凌晨2点47分。30岁的嫌犯斯特拉斯在曼哈顿西42街靠近时报广场的路段进入了一辆因为交通拥堵而临时停在路边的空校车。监控影像发现，在斯特拉斯离开校车后不久，车内便开始起火，火势迅速地蔓延到全车内外，还引燃了一辆停在旁边的汽车。消防局的专业人士调查发现，火灾并不是因为意外，而是人为纵火所导致的。随即，他们和市警和联邦执法机构合作，透过调取监控以及其他的技术手段，锁定了嫌疑人斯特拉斯。昨天凌晨，执法人员在斯特拉斯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将他逮捕，随后移交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据悉，斯特拉斯将依照联邦法律被控一项纵火罪。案发时，纽约尼克队刚刚取得了 NBA 总决赛的胜利，时报广场附近充满了狂欢的人群。市消防局局长邦西若尔他表示，这一起的火灾虽然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但是它发生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对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夏季大风暴非常的多，风暴过后呢，你就会看到残枝满地，被风刮断的大树枝压坏了屋顶，可能也会压坏了你的停在路边的车，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压垮车辆的事件屡见不鲜。最近啊，又有报道说，一位在布鲁克林海洋公园附近住了30年的居民抱怨说，人行道上的梧桐树的树冠笼罩了他的住房，已成为安全隐患。几天前，一根差不多手臂那么粗的树枝，是一只残枝，突然的落到了人行道上。这里呢，经常有玩耍的儿童。而去年残枝掉落在他家的车道上，拉倒了电线，他不得不让消防员来处理，还找了电工重新拉线。这位居民说，他给市政府包括311打过许多的电话，但是都没有获得回应。他还说，市政府上一次给他修剪这个人行道上的这棵树已经是15年以前的事儿了。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和经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快点来修剪成为安全隐患的行道树呢？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呢，向市公园局提交一份林业服务请求。公园局强调，他们只为公共道路上的用地范围内的树木提供免费的修剪服务，但是不接受例外的这个例行外观维护的申请。修剪申请的合理理由包括树枝枯死、构成结构性的损坏或者是受损、遮挡路灯、交通标志和信号灯、遮挡街道或人行道、直接损坏建筑物或财务结构，另外触及电话线或是电力线。如果出现上面的这种情况，那公园局会优先派人来修剪。另外呢，居民也可以透过3个官方的管道来提交申请。首先呢，就是去访问311，打311电话，在线上填写表格，写明具体位置和问题。通过打311电话，通过交互地图来直接提交申请。公园局在这里提醒居民，不要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自行修剪树木。如果树枝触碰到了高压电线，公园局受安全条例的限制，不会派人修剪。居民需要联系电力公司，希望自己修剪树木的居民

民需要联系电力公司，希望自己修剪树木的居民也可以经过合作方这些机构取得相关的培训证书。如果你有了证书，你就可以自行修剪了。

美东时间下午4:3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男子在今天向联邦监狱管理局投案，他承认在他的主导旗下成人的日间照顾中心一起涉及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俗称白卡的欺诈以及非法回扣案，遭到判刑入狱57个月。法院同时裁定被告需要支付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他的150万元欺诈所得也遭到没收。根据法院文件显示，现年29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艾瑞克·朱是18大道一间名为旺家乐日间老人中心那里的负责人。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艾瑞克·朱以非法现金回扣以及贿赂利用多名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了该机构。同一期间，旺家乐向医疗补助诈领大约320万元的服务费用，而这些受益人实际上从来没有接受相关的照顾，医疗补助也因此是依照虚假申报支付了大约320万元。调查还显示，艾瑞克·朱透过多个商业实体洗钱欺诈所得，并借此筹措现金支付回扣和贿赂。部分款项在执法人员搜查旺家乐时遭到了查获。助理司法部长麦克唐纳指出，艾瑞克·朱以非法现金贿赂利用弱势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照顾计划，再就从未提供的服务诈领了320万元，形同从美国纳税人手中窃取巨款，也破坏了原本用来帮助有需要人士的制度。他强调，艾瑞克·朱在今日投案服刑，显示当局正在持续地追究这一类的诈骗者的责任，司法部将给予严厉的起诉危害公共医疗计划的所有个人。司法部的医疗保健欺诈打击小组计划目前在全美设有9个打击小组，自2007年以来已经起诉了超过6200名被告，被告合计向联邦医疗保健计划以及私人保险公司诈领超过了450亿美元。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也正在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合作，追究医疗服务者提供者的涉入欺诈案件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怀俄明郡警方指出，一名布鲁克林的华人男子涉嫌在全州多家的沃尔玛门市退还商品以换取现金的诈骗退货时，被警方搜查出在他的车内总价值约有29000元的真品和疑似伪造的电脑处理器，目前已经依照欺诈、盗窃等罪名将嫌犯逮捕。怀俄明郡的警长办公室表示，在7月11号，警方接获了沃尔玛资产保护部门员工的通报，他们称一名男子涉嫌退还伪造的高价电脑处理器，取得现金退款。警长办公室说，调查人员经过追查后确认嫌犯是37岁的华人男子董黄。警方也查出了董黄涉嫌以相同的手法在该州境内多家沃尔玛分店重复作案。

这名嫌犯在17号再次返回位于纽约州华沙镇19号州道的沃尔玛门市，他企图再度进行诈骗退货交易时，遭到埋伏的警方当场查获。警方说，除了电脑处理器以外，也在这名男子身上收出了超过1000元的现金，研判为先前多起的退货诈骗所得。警方最终在门市的停车场将这名男子逮捕，过程没有人受伤，嫌犯被控一级欺诈共谋罪、四级刑事持有赃物罪、轻微的盗窃罪以及刑事仿冒罪等多项罪名。这名男子在完成拘捕程序后目前获释，案件将择期在华沙镇的法院开庭审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受加拿大野火浓烟的影响，纽约市在最近几天天空都是烟霾密布，一度遮蔽了阳光，所以专家警告说，这样的景象未来恐怕会越来越多，越演越烈。纽约客势必要习惯要和烟霾共存了。很多人啊，觉得前两天那个烟雾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上不来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好像一段时间就要受加拿大野火的浓烟影响一下。纽约州州长办公室统计说，这是野火连续第四年在纽约市引发的空气品质的警报，而这一场的烟霾危机自2023年6月便已经浮现出来了。当时加拿大野火浓烟将纽约的天空染成了橘红，空气品质这一指数啊达到484，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专家指出，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足以威胁年长者还有高风险族群的健康，同时会诱发气喘的发作，如果你本来就有哮喘，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并且呢，在这里会提高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是有人心脏不够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犯病，即使就是体能良好的健康成年人也是难以逃脱呼吸困难或者是急促这种苦恼的。所以啊，在那两天你应该要做到的就是避免出门，另外呢，如果出门戴好口罩。其实呢，一般的口罩是没什么用的，在避免受到这种空气污染浓，特别是烟火过后的这个烟霾的清晰的话，你应该戴 N95 口罩。可是呢，如果没有 N95 口罩，就有一般的口罩戴着也好过是不戴的。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健康科学助理教授帕克斯他就说啊，随着气候变迁让北美部分地区更热更干燥，他说我们预期野火发生的几率只会持续攀升。联合国政府间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也预测说，全球气温将会持续上升，使得野火未来不仅更加的频繁，可能规模也会更大，而更大的话也就更难扑灭了。

更令人担忧的就是野火本身正陷入恶性循环，这些大火释放大量的碳排放，加剧了气候的变迁，使得地球持续升温，进而催生更猛烈的野火。而根据2024年的《自然》期刊研究说，2023年5月到9月间，加拿大野火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整年的排放总量。加拿大政府最新的统计说，全国在加拿大目前仍然有900起的野火在燃烧，其中127起已经达到了失控的标准，在今年迄今通报的总数达到了3137起，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和。气象预测也显示，当地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到8月份，恐怕会使得火势加剧。截止到7月中，已经有1600名的原住民居民因为野火而被迫撤离了家园。如果烟霾和热浪同时在发生，危险的程度将会增加。帕克斯形容，吸入烟霾无异于在吸毒，足以诱发气喘，加重心血管负担。高温呢，更会让身体承受额外的压力。他表示，天气本就闷热，再又碰上了野火烟霾，心脏啊，早已是在硬撑着了。这个时候的烟霾反而可能引爆更严重的并发症。即便是健康的成年人，也可能出现胸闷、疲劳、头疼，以及鼻眼喉的刺激等等的这些症状。这位专家帕克斯表示，要根治烟霾问题，唯有正视气候变迁的根本成因。在这个之前，市卫生局建议民众要紧闭门窗，尽量留在室内，并且使用空气滤净器，并呼吁在空气品质不佳期间，大家要减少外出。出门的时候务必要佩戴 KN95 或者是 N95 的口罩。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福斯新闻网报道说，纽约长岛琼斯海滩的州立公园六号游泳区在国庆假日期间发生了鲨鱼袭击事件。纽约州的环境保护厅在那里调查，一名年轻男子在海中游泳的时候腿部遭到了小型沙虎鲨的咬伤，所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这一事件发生后，官员紧急地关闭了海滩，直到一小时后才有条件重新开放。纽约市公园局也曾经示警，皇后区的洛克威海滩可能面临不定期暂时关闭。从今年五月开始，洛克威海滩已经有23次的目击鲨鱼事件，所以封闭了23次。光是在七月份的前五天，就密集出现了16次的鲨鱼踪迹。福斯气象预报指出，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已经接获了多起在皇后区海滩发现鲨鱼的报告，呼吁前往游泳戏水消暑的民众务必要听从救生员的指示。美联社还报道说，长岛的波因特卢库特以及亨普斯特德这些海滩先前也都曾经因为救生员目击了鲨鱼而暂时关闭。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相关单位正在加强夏季海滩的监控，引进无人机巡逻长岛沿岸的海域，以便在第一时间掌握鲨鱼的活动。另外，佛罗里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鲨鱼研究计划主任内勒他表示，虽然鲨鱼袭击极为罕见，但是如果能够配合完善的警报系统，就能够将受害几率降到最低。例如，阿拉巴马州由参议员布里特所发起的日前推动通过露露格里宾鲨鱼袭击紧急通报法案，原理类似于安博警报，一旦附近海域确认有鲨鱼的袭击，便立刻向民众的手机发送紧急通知。内勒还强调，只要警报发送的及时，在两三个小时内再度发生人鲨冲突的几率便会降到最低最低，呼吁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网上的免费公开追踪工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的鲍威尔，在郊区塞欧托河，在周末发生了惨剧。有几个人下水救助一名溺水者，最终造成了五人溺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德拉瓦郡的警长巴泽尔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群人19号聚集在塞欧托河畔的河畔那里钓鱼，其中一名成年人下水游泳，不久后就开始挣扎，另外两人也下水试图营救，但他们也开始挣扎，随后又有两人下水帮忙。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名驾驶发现一名情绪明显崩溃的儿童在靠近塞欧托河的洲际公路上狂奔，喊着他的家人在河里。这名驾驶拨打了911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从河中救出了两名女子，他们被送往当地医院，但是最终被宣告死亡。德拉瓦郡的警长办公室发言人怀特德表示，当局继续地搜寻另外三名据信在水中的男子，并且在昨天找到了他们的遗体，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发现罹难者的地点。他们称事件还在调查中。巴泽尔说，据信这五个人中有两对父母，事发现场并没有船只，目前也不清楚酒精是否是造成这起悲剧的因素之一。警长办公室表示，目前暂不会公布五名罹难者的更多资讯，包括他们的姓名，需等待通知他们的近亲。巴泽尔还补充说，年龄都在10岁以下的求救儿童以及另外一名儿童已经被安置在家庭服务机构照顾。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设在临近水坝的水位计这一资料显示，在19号塞欧托河的水位高涨，流速非常的急，河水流量约是每秒350立方尺，比3天前增加了4倍，是平均流量的2倍多。而资料显示，全长约有230里的塞欧托河是当地居民喜爱的休闲去处，河中栖息着丰富的鱼类，包括黑鸬、鲶鱼和鲤鱼。巴泽尔警长提醒说，聚集在水边的人必须了解水情并采取预防的措施，应备妥救生衣等安全救生设备，下水前更是要了解自己的游泳娴熟度，并确保周围有其他的人，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时可以迅速的通知。这起悲剧发生的2天前，在犹他州南部才刚刚发生了一起意外，当时呢，一场突发性的山洪爆发，席卷了风景壮丽的红岩峡谷。一支正在践行的队伍遭到洪水的冲袭，造成了一家5口丧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犹他州的南部峡谷，因为暴雨引发了山洪，一家五口在徒步旅行中不幸丧命。罹难者是消防队的队长塞宾塞朗一家，仅有他的女儿莉迪亚幸存。执法部门官员称，犹他州南部的峡谷在7月17号山洪爆发，一家五口就在徒步。

了岩石峡谷中，他们准备要一日徒步旅行。警长办公室在新闻稿中也表示，这一家人因为暴雨所引发的洪水而遇难。警长办公室并没有公布罹难者的身份，但是普罗沃消防局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证实，消防队长朗恩和他的家人不幸丧命。消防局的官员在贴文中表示了哀悼，他们对朗恩队长以及他们的家人去世感到无比的悲痛。消防局将他的脸书账户的照片更换为印有一道黑色横条的单位的徽章，以象征一名消防人员离世。警方另外在17号稍晚时接获了报警，称洪水冲刷出的河道发现了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其他家庭成员的尸体在当天更晚的时候以及隔天18号陆续被发现。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在 GoFundMe 的网站上发起了众筹，筹款相关的资讯透露出罹难者的姓名，除了朗恩，其他四人是朗恩的妻子卡特琳娜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李德、泰恩和盖奇。发起筹款的家庭朋友尼尔森在筹款页面上说，斯宾塞莱恩队长的名字和卡特琳娜是一对充满爱心尽职尽责的父母，他们最大的快乐来源就是家人，他们善良慷慨和坚定不移的爱感动着无数人。筹款旨在帮助朗恩家幸存的女儿莉迪亚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到20号为止已经募得了 18.4 万元。有人说，就在一瞬间，他们的女儿莉迪亚失去了她最挚爱的亲人，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未来。罹难母亲卡特琳娜是医疗水疗中心的共同创办人，这个中心在脸书上也贴文致哀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南加州圣塔克拉丽塔，一名3岁女孩在自家门前，她捡取亚马逊的包裹时，遭到躲藏在包裹下方的南太平洋的响尾蛇咬伤了，真是把人吓坏了，捡个包裹，下面竟藏着毒蛇。有人说，小心啊，亚马逊的包裹下面可能藏着毒蛇。在南加的圣塔克拉丽塔，这户人家在最近就遭遇到了惊魂意外。3岁的女孩在自家门前拿包裹的时候，躲藏在包裹下面的南太平洋的响尾蛇把她咬伤了，紧急的送往儿童医院加护病房去治疗，所幸的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女孩的父亲曼努埃尔·巴拉哈斯表示，事发当天他的妻子告诉3岁的女儿艾迪，亚马逊的包裹已经送到了放在前院，由于包裹就是送给艾迪的礼物，所以他就兴奋地跑到院子里准备拿取，没想到一条南太平洋的响尾蛇正藏身在厚厚的纸包裹的下方。当艾迪伸手拿起包裹的时候，左手立刻遭到响尾蛇的咬伤。曼努埃尔·巴拉哈斯表示，他妻子第一时间抱着女儿赶往附近的一家超市停车场，与救护车会合后，由救护人员把女儿送往医院去急救。她在一家医院接受了第一剂的抗蛇毒的血清治疗，随后因为病情需要转到设有儿童加护病房的医院，并在 RCU 住院了2天，期间共接受了3剂抗蛇毒血的这个血清治疗，真的是惊险万分。曼努埃尔·巴拉哈斯他表示，现在呢他的女儿恢复得挺好的，大约已经恢复了70%，左手被咬伤的这个地方仍然还有淤青，但他精神比较好，情绪也不错，只是不断地问为什么蛇要咬他呢。他希望女儿的经历能够让南加州的居民提高对响尾蛇的警觉，特别是家中有幼儿的家庭更应该留意住家附近的环境。另外也要呼吁家长事先要了解哪些医院的设备完善的儿童急症的医疗资源，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就医。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南加州，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纽约州隔得那么遥远，好像不会有事儿吧。其实这个事件呢也正值南加州响尾蛇咬伤案例增加之际，截止到7月初，南加州已经通报了250起的响尾蛇咬伤事件，并且已经有3人死亡了。专家说，今年加州多地出现了异常高温，促使响尾蛇早就进入了活跃期，这是咬伤案例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呢，不久前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到加州探亲的男子也遭到响尾蛇的咬伤，虽然接受了多达54剂的抗蛇毒血清治疗，并且在加护病房住院12天才惊险地保住性命，截止到今年7月，他仍然持续地接受后续治疗，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另外呢，一位华人徐小姐也有在南加州
遇到蛇的经历。他说啊，他有一次在湖边下车，看到地上有一个翠绿的蛇一动不动，当时他以为那个是假蛇，或者蛇是不是死了。本来呀，他就有点好奇心，就想去看看。后来他的朋友叫他立刻离开，制止了他。等他回头再看，那蛇已经没影了。所以非常庆幸，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触碰。

很多年前我也在有一次到外州去看房子，其实房子还没看呢，就看在路中间有一条雪白的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那么漂亮的蛇，就有一些惊呆了。当然我也不敢去触摸它，只是远远的看着，那蛇也看着我，这样的对视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惶恐。然后他就走了，就这么一下子，蛇爬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就走了，然后留下惊魂未定的我站在路中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什么也不能看了，赶紧离开吧。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4: 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5: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就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4: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6: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粒哈，青铜粒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4: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例的例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例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15字铭文，在戊辰，燕侯赐博举贝，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6: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燕侯赏赐了这个伯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啊、嗯，大概是10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伯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伯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15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拜燕侯， 咽喉这两个字，在像伯爵利啊、景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4: 伯爵利通高33.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伯爵利被俗称为牛头利。
6: 这个伯爵利俗称就是牛头利，它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3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4个牛头，一共是3种形象吧，7个牛头。
5: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6: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伯爵利可能是一件祭器，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4: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伯爵利，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历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6: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了，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出来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
5: 所以这件伯爵利也是独一无二的。
6: 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4: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伯爵利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3: 鼎和利，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利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4: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顶天立地。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生老病死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哈。那么人到了这个老龄以后，那么俗话讲就是身上的每个零件都不好用了。那么老年养生呢，其实关乎到一个人生命最后这个阶段的是否圆满。其实祖国传统中医对这个老年养生还是积累了很多丰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哈。那么老年养生都有一些哪些特点，那么它都有哪些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对老年养生的认识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呢都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十分感兴趣的，那么尤其是老年朋友。为此呢，我们今天就特意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允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
7: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睡好觉胜吃老母鸡，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夜里一点到三点是人体提高抗病能力的最好时段，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睡不着怎么办？睡不香怎么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允寻医生和您说说长寿的智慧，睡个好觉。欢迎各位收听。
6: 耿大夫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养生哈，那么老年人他是处在人生的这个一个特殊的阶段上哈。
8: 对。
6: 那么这种养生一定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呀他的当时的这种生理特点是很有关系的哈。
8: 对。
6: 那么您能不能再简要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特点和他养生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8: 所谓老年呢，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啊，从60岁以上就开始算老年了，60岁就进入老年。那么现在世卫组织呢把这个老年呢它是分成三段，从60岁到74岁呢是年轻的老年人，从75岁到89岁呢是老年人，90岁以上呢为长寿的老年人。
6: 长寿老年人。
8: 所以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范畴呢是一个很宽泛的。很宽泛的。那么我们在6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呢很多毛病还没有显出来。
6: 对。
8: 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呢，然后比如说是各个器官的老化呀，动脉硬化呀，神经系统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有所比原来都会有所下降，
6: 有所下降，
8: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就是
8: 对
6: 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他可能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针对这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他的这种养生的原则可能也会不同，
8: 对，
6: 也会很多样化。
8: 对对对，
7: 民间有句话，人老了觉少了，真的是这样吗？老年朋友是真的睡不着，还是想睡睡不了呢？要想拥有安心的睡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配合呢？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呢？中医专家耿允寻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其实我们说到老年人的有一些普遍的一些这个症状哈，或者说一些反应。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早上在看报的时候啊，哎，看着看着突然这个报纸从他手中就脱落了，眼镜也歪了也斜了，
8: 嗯，
6: 你一看他就已经打起盹来了，
8: 嗯，
6: 啊，就睡着了，
8: 嗯，
6: 啊，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老年人他就是那个这个特定阶段的一种生理反应？
8: 对，
6: 嗯，
8: 很常见，
6: 嗯
8: 啊，尤其是到了相当年龄的老年人，
6: 嗯，
8: 这种情况很常见，
6: 嗯，
8: 坐着呢，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6: 对，
8: 哎，
6: 所以说这个睡眠啊，跟这个老年人可能就是，尤其是老迈的一些老年人，或者说长寿这些老年人，可能跟他们这关系就会更密切一些哈。
8: 对，是这样。
6: 因为你像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儿童，那么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大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期节目呢，主要还是谈一谈老年人的睡。
8: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讲讲老年人的睡眠问题。
6: 哎，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我想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的睡眠呢，跟中青年人比呢，跟儿童比呢，可能比较少。哎，这是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8: 民间有句话叫人老了觉少了，是吧？一般都这么说。
6: 嗯。
8: 那么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呢，不外乎两个方面。
6: 嗯。
8: 一种呢属于疾病因素。
6: 嗯。
8: 还一种呢属于非疾病因素。
6: 嗯。
8: 那么疾病因素当然很多了，你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身上疼痛啊，不舒服啊，这肯定要影响睡眠，是吧？你再比如说老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以后呢，夜里老要起夜，是不是影响睡眠？
6: 对，
8: 是吧？老年人有的就是呼吸道不太好，咳嗽啊，夜里经常被咳醒啊，这肯定影响睡眠，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就是由于疾病引起的。那么还有很大一类呢，它并不是因为疾病，叫非疾病因素。这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人进入老龄以后，它就是它的老化。那么这里呢，我想就是详细的呢给大家说一下。
6: 好的。
8: 睡眠啊，咱们具体到睡眠这个问题上，睡眠时间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变化的，年龄越大，这个睡眠呢越少。反过来讲呢，年龄越小，睡眠越长。你看我们看小孩，小孩刚，尤其是越小的小孩睡的时间越长。
6: 对，尤其刚生下来的。
8: 对，刚生下来孩子一天你看睡那么长时间的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生长发育啊，这是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人的睡眠呢是根据人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规律来决定的。年龄越大，他发育完善了，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细胞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的数量会减少。一般呢，从30岁开始，每年神经细胞它大概减少在 0.7% 左右。我们有一个统计啊，从30岁到80岁，人的这个脑子的重量大概要下降100克左右。就是说它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呢，神经细胞啊，然后这个脑重量它逐渐的就是减少了，下降了。而睡眠呢，就是脑部的一种神经活动，由于神经细胞减少了以后呢，它自然会影响到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褪黑素的问题。我看报纸上也经常在介绍这个褪黑素，但是呢，作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
6: 对，
8: 那么我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褪黑素跟睡眠的关系啊。
6: 好。
8: 褪黑素呢，它是一种决定睡眠因素的主要因素。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啊，褪黑素是这个控制人体生物钟的重要激素。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褪黑素下降了。那么褪黑素下降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老年人要比年轻人睡得少，这是一个正常情况，这个不属于病态。这是一个，咱们前面不是主持人也讲了吗？一个人生长壮老已，也就是最后由生到死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理过程。所以呢，我们老年人觉稍微少一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它不一定都是个疾病。
6: 对，
8: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现在原来我能睡8个小时，我现在睡6个小时。
6: 对。
8: 那你说是不是我这个睡眠质量明显降低了呢？
6: 嗯。
8: 我可以这么给您讲一下，我们的睡眠呢是这样的：从开始入睡是一个浅睡眠，然后呢大概到2个小时左右进入一个深睡眠，然后深睡眠以后呢又是一个浅睡眠，慢慢就醒了。
6: 对。
8: 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呢，我们一个人只要每天能保证，尤其是到了老年啊， 保证3个小时的深睡眠，就完全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6: 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局限于老年人，任何人只要你保证了3个小时的充足
8: 深睡眠。所谓深睡眠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还有在这个，当然可能这个咱们话题又稍微宽泛了一点啊。你比如有些现在的年轻人，
6: 对，
8: 他们现在很忙。我的一个病人就跟我讲，他说大夫，你看我现在吧亚健康。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这不好那不好，跟我说了一堆。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你睡觉怎么样啊？他说我睡觉还行，我天天夜里4点钟左右睡觉，然后呢到快中午才起来，反正足够8个小时。同样是8个小时，和您晚上10点以前睡觉或者11点以前睡觉，睡了8个小时，那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8: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的恢复，尤其是抗病能力，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夜里的1-2点钟，
6: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子午相交的时候。
8: 对，人呢，一定记住，人是生长在天地之间，人应该与天地相应。所以民间有句很通俗的话叫人应该跟着太阳走，这是对的。太阳下山了，咱就该睡觉了。
6: 是
8: 这样的。
6: 所以说，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些经验啊，很朴素，但确实是他说出了真理的这个内核。
8: 对，
6: 就现代人可能往往就是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因为工作啊、环境的压力，他可能渐渐就忽视了。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刚才耿大夫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很多是因为他生理特点造成的。
8: 对。
6: 那么就是我们对一般的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他也许不太会分辨哈。
8: 嗯。
6: 比如说哪种睡，我可能这2天睡眠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一些可能一些老年的疾病引起的呢？就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睡眠和这个因为这个身体疾病因素导致的这种。睡眠减少，
8: 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医疗条件都比较好。多数老年人呢，他有什么病他自己是知道的。比如我心脏不好，比如我高血压，是吧？比如我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或者我有肝啊、肾呐 啊，还包括前面我讲的最常见引起这个睡觉不好的就是老年前列腺增生症。所以它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疾病因素。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啊疾病以外，剩下的比如说我的睡眠没有像年轻的时候8个小时、9个小时，我可能6个小时，但是你只要能够保证3个小时深睡眠，您的睡眠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咱们就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你不要紧张。
6: 对，
8: 实际有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6: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哈，睡眠是少了。相对而言，他是不是他次数可能反而比这个年轻一些的人要多了呢？
8: 咱们国家的退休制度啊，现在一般是女同志55岁退休，男同志60岁退休啊。那么我们说老年人的概念呢，是从60岁开始算老年人。所以说呢，到了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就是进入退休状态了。当然咱们不排除个别的还在继续工作了啊，但是多数呢到了60以后就开始进入一个退休状态。所以呢这一部分老年朋友呢，说实在他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中午能够稍微的睡一会儿，就是一个小小的午睡。
6: 对对对。
8: 如果年龄更大一点呢，70-80的或者80-90的人，他有时候呢会坐着能打个盹儿，实际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6: 对。
8: 哎。
6: 对，那就是说咱们老年人为何就午后要小睡一下，他这个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8: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啊是讲阴和阳。那么一般说呢，白天为阳，晚上为阴，就黑夜为阴，是吧？这是一个常识。那么从白天来讲呢，有分上午和下午。那么上午呢是阳中之阳，下午呢是阳中之阴，
6: 阳中之阴。
8: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过了中午的12点以后，这个虽然还是在阳的过程中，但是呢阴气已经开始往上涨了。
6: 对，
8: 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哪怕睡20分钟，不用多，眯一会儿，打个盹儿，实际上是在补充我们的阳气，为了我们下午能够有更充沛的精力。
6: 它实际上就是打一个盹儿，有可能是5分钟，也有可能是1刻钟。
8: 对，
6: 这个它时间是并不限制的。
8: 对，
6: 对，
8: 你稍微打个盹儿，我就觉得眯着了，一醒来马上就不一样。
6: 对对对，
8: 这个可能咱们都有体会。
6: 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更容易把握，他可能不会像胡思乱想说啊，我刻意的要睡一会儿什么，那样可能反而睡不着了。
8: 对，对
6: 对。那么您看，就是说老人在午睡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讲究没有？就随便坐在一个地方，就是盖一个毯子，就闭上眼睛，闭目养神。
8: 老人午睡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冬天的午睡吧，咱们说，
6: 对，
8: 冬天的午睡啊， 咱们一定啊盖一个薄小薄被，
6: 嗯，要注意保暖。
8: 对，一定抱盖个小薄被。虽然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室内温度相对都还比较均衡，但是你睡了以后阴气，那是个阴啊，睡眠是个阴的状态啊，所以还是盖一个小薄被儿是这样的。
6: 嗯，
8: 如果是夏天，尤其是长夏，所以长夏呢就是夏至以后，这个秋分之前这一段就是湿气很重的这一段季节啊。那么我们午睡了以后呢，醒了一定啊让喝点热的东西，
6: 喝点热，
8: 稍微喝点热的，你喝点什么都行，只要是热乎的，稍微喝点热乎的，这个呢也是帮助你这个恢复体内的阳气，让如果喝一点吧，让身体微微出点汗，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7: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尹寻大夫做客 CRI 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睡眠哈，那么很多老年人都比较这个苦恼于，就是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很难入睡，那么睡眠之前可能有些老年人反而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那么我老睡不着啊，我睡眠不好，他会可能会有这些顾虑哈。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请这个耿大夫啊，跟这个老年朋友们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说给他们支一些招哈，就是说在这个入睡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小办法来帮自己来调试来调节，让自己能够渐渐的入睡。
8: 咱们古代啊一直介绍了两种方法，一个叫操法，操就是操纵的操，
6: 操练的操，
8: 操练的操，纵呢就是纵，操纵的纵，
6: 操纵的纵，
8: 这纵容的纵，
6: 纵容的纵，
8: 纵容的纵，
6: 对对对。
8: 所谓操是什么呢？操就是你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意念。怎么讲呢？就是你把精力集中在什么地方啊？你就虽然你闭上眼睛了，但是这时候你脑子里就想，我眼睛是对着鼻子，我鼻子是对准肚脐，就想这一件事儿。
6: 眼观鼻，鼻观口。
8: 眼观对，眼观鼻啊，然后鼻呢对着肚脐，你就想这一件事啊，就集中精力想这一件事。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想这一件事，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就不会再想到我白天呐、或者我身边有什么烦人的事儿了，是不是？我就想这一件事，想着想着你就慢慢就睡着了。这是一种操的办法，
6: 操的办法就是让尽量控制
8: 控制自己的意念，操纵自己的意念。
6: 这是不是可能对有些老年人来说会比较难？因为可能有些体脉多病的一些老人，可能他的心神会比较散乱，
8: 对，
6: 尤其是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恐怕就更难于去集中意念在比如说印堂啊，或者说哪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没有？
8: 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呢，你可以让老年人试一试，试一试呢，他慢慢他就会习惯，这是一个方法。当然还有一种纵的方法，我来介绍，先讲一下啊。纵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任由你的思绪啊，随便走。
6: 哦，
8: 就是好像我漫游在宇宙空间一样，
6: 这不是很容易吗？
8: 对，就漫游，不，你别想一个具体的事儿，不是让你想具体这个事儿。哎呀，我那个孙子，想上这个重点学校，我怎么办呢？我得通过什么关系？我得找什么人？是不是？你别想具体的事儿，你就是一种漫无边际的一个，好像我人在这个宇宙空间里，是这么一种情况，
6: 就一种幻想，
8: 就是对这么一种纵啊。然后这样呢，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也可以入睡，这也是一个办法。这是古人一直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操纵二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今年春节，大家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呢，比我们高级界的一个老大姐，我们就也是就是他们见了我是大夫嘛，就自然聊的一些养生的话题，健康的话题，就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其中这个老大姐她说，哎，我睡觉可好了，哎，我一听我马上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妙招啊？她就跟我讲，她说咱们现在电视啊不都能够自动关吗？就能够比如说我留几就是设定几分钟的时间，到时候它自动关。她说我每天晚上啊把我晚上这摊 该做的睡觉前的这一系列准备做好以后，我就躺到床上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电视设置了十分钟以后关机，我就打开电视，挑那个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我最不想听、最不想看的。就有时候电视啊，就跟这个催眠曲一样，你听着听着就听着了。他说我每天从来都不要到十分钟，肯定着。哎呦，我说你这倒也是一招啊，因为有些因为电视，咱们不能说电视好与不好，就是有些人你对这个感兴趣或对那个不感兴趣。
6: 他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特点。
8: 就是说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的，人家讲的东西说啥我可能根本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比如很专业的东西，哎，你就让他放着，听着听着你就迷糊了，你可能就着了。后来他这个方法说了以后呢，我曾经介绍给几个我的病人，我说我最近新听了这么一招，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给我反馈回来消息还真都不错，
6: 还真都挺灵，
8: 真都还不错。
6: 对，
8: 因为我自己平时有这种体会。
6: 嗯，
8: 比如我睡觉了，可是呢我把这个卧室的门没关，厅里电视还在开着呢，开着呢听着听着就迷糊了，
6: 就迷糊了。
8: 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别想具体的事儿，不要看具体的，就是尤其是这个电视连续剧，千万别到时候
6: 看完以后兴奋了，
8: 看着兴奋，恨不得你还帮他那个设想他的结局，这故事要我编，我得怎么编呢？是不是？就怕这个。
6: 对，就不能有那种大悲大喜的。
8: 对，
6: 他对老年人的那种情感可能会给他一种刺激，
8: 对，
6: 反而不好。
8: 对，
6: 嗯。
8: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我们睡觉前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小方法啊，你比如老年人啊。你睡觉之前，你先泡泡脚，
6: 泡泡脚，
8: 哎，
6: 舒筋活血，
8: 哎，对，泡泡脚，你会觉得这个脚底一暖和呀，尤其是到冬天，有时候我们进了被窝，半天的脚都热不过来，那你肯定睡不着觉，是吧？你脚热乎乎的，然后呢，你放点轻音乐，或者呢，睡前呢，喝小半杯牛奶，温的牛奶，是吧？或者呢，喝一点这个。小米莲子粥，就稍微喝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下，然后呢去睡觉，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促进睡眠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个方法不是我讲的啊，是咱们这个咱们国家有本最有名的就是老年生活用书，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本书，叫做老老恒言
6: 啊，老老恒言。
8: 这个作者他呀小时候体弱多病，但是他自己特别注重养生，结果活了90多岁。你想清朝那个时候的人才活多大岁数啊？
6: 对，
8: 所以他是极为长寿的老人了。他讲的，我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跟他学了一些小的妙招。他什么妙招呢？他说老年人，你晚上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在你的房间里边缓缓的散步。就是慢慢你就围着你屋，咱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说实在的，家里都有稍微有点空间，也不必多大，你就慢慢的在屋里慢慢的。
6: 这乍听起来是有点反常的哈。
8: 对，
6: 你说，
8: 缓缓的在屋里散步，缓缓的散步，你比如这围着屋子慢慢慢慢的转，有一搭无一搭的，你就慢慢慢慢转，走着走着，你一会儿往床上一躺就着，他介绍了这么个方法，我自己体验过，我觉得挺好，
6: 很管用。
8: 哎，
6: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比较？
8: 就是说我准备睡觉前半个小时，然后在屋里缓缓散步，你别跟人聊天，或者你那开着个电视，你就慢慢在屋里转转转转转，一会儿你就自然就那个困劲儿就上来了。
6: 对，
8: 也是一个办法。
6: 对，
8: 咱不是急走啊，不是快步走，也不是那种健身，就是缓缓在屋里缓缓漫步。
6: 对，这招看来挺管用，但是就是说像这种缓缓的走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洗漱完毕以后。
8: 对呀，
6: 是吧？
8: 然后的话，你困了我就睡去了。
6: 对，就事先要设计。
8: 是，哎，事先把你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6: 对对对对对。
8: 因为咱们说实在的，进入老年的人呢，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是吧？我晚上我吃完晚饭，稍微的该做些什么做点什么哈，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睡前的一些事情了。
6: 对对。
8: 哎，你都准备完了，你在屋里转一转，或者刚才我说的，看看这种没有情节的电视，怎么都可以，反正方法很多。或者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我随便拿本书看，是吧？这个也很多啊，我听了很多，就是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
6: 对，
8: 床头一定搁本书，
6: 对，
8: 然后在那翻吧翻吧就翻着了，
6: 翻一本哲学书，
8: 对，看着看着看不进去了也就着了，挺有意思啊。
7: 听众朋友，耿允洵大夫呢今天做客健康中国，和大家讲一讲长寿与睡眠。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具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七院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说实在的啊，
1: 嗯嗯，
0: 如果有条件，还是就是一个屋子分两张床。
1: 一个屋子分两张，
0: 分两张床，
1: 哎、这个比较好，既、
0: 哎、
1: 考虑到这夫妻之间的
0: 感情，互相之间，哎，互相之间，万一有点什么事，互相有个关照啊，
1: 对对，互相关照帮助，
0: 对呀、啊
1: 嗯，
0: 互相有个关照，
1: 对，
0: 实际上比较这个讲究一点的啊，
1: 嗯、
0: 屋子里啊都是放两张、
1: 嗯，
0: 比单人床稍微宽一点，但是又不是双人床的那种，是稍微宽点单人床，
1: 嗯、
0: 放两张，中间有点距离，
1: 嗯、
0: 为什么呢、嗯？因为到了老年嘛，打呼噜。
1: 对，
0: 咱不光是男性，女性很多都打呼噜、
1: 哎，对，
0: 这个影响睡觉。
1: 对，
0: 你看我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
1: 嗯、
0: 咱们那个有些养生节目、
1: 嗯、
0: 也提到睡眠问题，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就问：“
1: 嗯、
0: 你老伴儿打呼噜吗？打、
1: 嗯，
0: 那怎么办？我掉到那头睡。”
1: 嗯，
0: 然后经常看来这种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
1: 所以说还是耿大夫说的好，就是有条件的，尽量能在一个屋子里。放两张床，
0: 对，放两张，
1: 这样既两个人能互相帮助提携，那么增进感情，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就根据各自的这个特点，都不影响对方，
0: 互相不影响，
1: 能让自己这个比较早的入眠，
0: 对，
1: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对，
1: 嗯，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老年人的睡眠哈，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那么就老年人睡眠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姿势啊，朝向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讲究，嗯。
0: 老年人睡眠呢，首先啊，绝对不能趴着睡，
1: 不能趴着睡。
0: 哎，咱们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对对对、
1: 嗯，
0: 绝大多数老年人也不会这样的，也孩子容易趴着睡，甚至有些年轻人容易趴着睡啊。但是咱们作为老年呢，一般是不太会趴着睡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么仰卧，就是仰卧啊，
1: 嗯、
0: 平着躺着、
1: 嗯，
0: 这个方法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可能更适于中青年，为什么呢？他这个对脊柱有好处。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可能你让他完全那么平躺啊，他的那个心肺功能啊，因为毕竟下降了，
1: 嗯、
0: 老化了，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憋气啊，是吧？
1: 有点憋，
0: 哎，有点憋，是吧、
1: 嗯？
0: 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左侧卧位我们不太主张。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在左边。你等于实际上是在压着心脏，
1: 压迫心脏。
0: 对，老年人的心脏，他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最好的呢位置呢，应该是一个右侧卧位。但是老年人在睡觉当中啊，实际上来回翻腾翻腾。
1: 对，
0: 哎，
1: 嗯，就是他睡的时候也可能是右侧卧，
0: 对，
1: 第二天醒了他不知道什么姿势呢。
0: 对，实际上在睡眠当中来回翻翻身不是个坏事。
1: 嗯，
0: 哎，没有那么机械的，
1: 嗯，
0: 没有那么机械，哎，
1: 对，哎，就不要把自己就是说，
0: 哎，我只能这个样子，哎，那你就越睡不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姿势以外，哈，就是不是朝向也很重要，对老年人？
0: 对，
1: 嗯，
0: 这个睡眠的朝向啊，那个这个说到就多了，
1: 嗯，
0: 从我们最早的这个《礼记》这个大概2000多年前的这个书里边就讲到了哈。说人呢，睡觉的时候头应该朝哪？应该朝东。原因是什么呢？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所以头朝东呢是顺应天气。
1: 嗯，
0: 这是《礼记》的时候就有这个讲法。
1: 古人的说法。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些古书上呢，就讲说这个睡眠的姿势，说呀应该是春夏头朝东，秋冬头朝西，这就叫顺时养生。
1: 顺时养生。
0: 顺时养生。
1: 古人还是很讲究。
0: 哎呦，这个说到很多，是吧？那么现代人呢，懂得了物理学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地球的有个磁场啊，
1: 对，
0: 这个磁场呢是南北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应该是南北，
1: 嗯、
0: 这个人
1: 头朝北，
0: 这个哎，这个南北都可以了，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头朝南或者朝北，反正总而言之你是和这个地球磁场的磁力线是一致的，
1: 嗯、
0: 您别来个东西向、
1: 嗯，
0: 因为东西呢等于是变成一个交叉的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有这么一个、
1: 嗯、
0: 这种说法都很多。
1: 那您看，就是咱们相信谁呢？
0: 去年呢，
1: 嗯、
0: 我看了看北京电视台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
1: 嗯、
0: 这个床怎么摆好。
1: 嗯、
0: 后来他们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测、
1: 嗯，
0: 最后发现啊，北京地区的地磁场只有0.5高斯，这是非常的微弱。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这一点的地磁场，说实在的，对于您睡觉的这个
1: 影响，
0: 人影响真不是很大，
1: 嗯，
0: 真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东西朝向还是南北朝向，作用都
0: 不
1: 是很明
0: 显，对，不是说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一个、
1: 嗯，
0: 这是一个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古书上有讲，春夏朝东啊，

0: 这个秋冬潮汐呀、啊，反正我自己的观点啊，尤其是老年人，您的床搁在那儿习惯了，搁在哪儿了，您别来回调。
1: 嗯。
0: 您这随着季节这一调，您且睡不着的。您说是不是？咱别说老年人，就是说主持人像您这么年轻，
1: 对，
0: 就是说
1: 换一个环境，
0: 换一个，哎，换一个朝向，您也睡不着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咱们床呢，就是相对固定，从科学角度来讲，没对对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朝向问题上不必太有所顾虑。
0: 对，就是相对就是固定。
1: 对对对，
0: 不要来回折腾。
1: 对，
0: 哎，
1: 反而不好。
0: 对，来回折腾反而不好。
2: 老年人的睡眠是门大学问，是和老伴儿一个屋还是分开，睡觉的床选用软的还是硬的，枕头用多高的合适，床的朝向是西北还是东南，左侧卧睡觉更好还是右侧卧更好呢？耿隐寻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老年人睡觉的讲究。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像那个有些常识大家都明白啊，比如说餐后不眠，那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吧。
0: 对，我们确实那个吃完饭以后啊，不适宜马上睡觉。原因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个就是那个小屁科吧。他说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了。那时候我觉得小孩特可爱啊，是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为什么呢？你吃完饭了以后吧，这个血呢都到了，血液都集中到消化系统了，来帮助消化来了。
1: 对，
0: 这个脑子呢血就血量就是不是少了，是吧？
1: 是这样。
0: 然后呢再加上呢餐后呢体内的血糖也升高了，那么这个升高的血糖呢它就会抑制大脑相关的神经元，所以呢吃饱了喝足了困意就来了，人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个完全有科学道理的。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强制自己啊别去睡。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胃肠系统，
1: 胃肠系统
0: 和这个消化吸收，是吧？大脑的这个血液量啊血流量相对就少，血压呢相对也下来了，
1: 下来了，
0: 也就要降低一些，是吧？如果在这时候睡觉，咱们的老年人他本身到了老年以后脑部的供血就差一些了，如果你这时候睡觉特别容易得血栓，这时候血就堵上了，因为他血压也下来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呢为什么不主张餐后马上睡觉，道理就在这里。
1: 那有些老人会说，就比如像有些年老体迈的这些老人，他们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那我坐一坐吧，看看报吧，可能吃完饭没多久他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么像这种睡眠是要控制他呢，不让尽量不让他睡呢，还是不去留意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顺其自然。
0: 咱们这样啊，实际我觉得呀，这个老年人吃完饭以后你稍微活动一下，
1: 活动一下，
0: 比如说帮着收拾桌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不要马上，
0: 哎，您别吃完就往那一坐，您活动活动，对您来讲就是说，当然咱不说非常高龄的老人了啊，那么咱们60就开始算进入老龄了嘛，是吧？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嘛，就是说我活动活动，帮着收拾桌子，收拾收拾屋子，哎，这大概有个10分钟20分钟以后，然后呢您再慢慢的您就可以睡了。
1: 对，
0: 哎，稍微的活动，
1: 稍微活动一下。
0: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不是个很机械的东西啊。
1: 那还有一些老人哈，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俗话说就爱絮叨，就是哎絮絮叨叨，可能睡前可能跟老伴儿或者说跟家里人哎老是爱说，就是唠嗑说话不停的说，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太有助于他这个很快的进入睡眠？
0: 睡前呢最好别聊天，
1: 别聊天哈，
0: 别聊天，因为咱们甭管聊什么，聊着聊着容易兴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咱别说老年人，年轻人也是。
1: 对，
0: 咱们晚上比如说碰个好朋友啊，或者今天家里来了个客人了，跟人聊完了，你肯定就影响睡眠，
1: 彻夜长谈了，那就
0: 对，
1: 那别睡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晚上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因为他已经到了，我前面不是讲了阴阳了吗，哈，慢慢他既然进入阴了啊，那么我们慢慢让他安静下来，对，尽量的别，尤其是当然一般的对话可以了，但是不要谈一些具体问题了，尽量的少说话了。
1: 对， 这个、
0: 那么躺了床上以后就更别说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好容易躺了床上准备睡觉了。您这一说，好，精神头又来了，且睡不着的。
1: 有些人老年人还爱这个自说自话啊，对，他还可能白天有些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晚上他可能絮絮叨叨都要说出来。其实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并不好，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但是像这种情况，毕竟在老年朋友当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一般到了晚上很安静了哈。就是也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0: 对，
1: 我们只是说在节目当中提到这儿，是尽量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不多说话啊。
0: 所以呢，我刚才就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老老恒言的这个作者
1: 啊，
0: 曾经就跟我们讲过，他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灯关了，
1: 把灯关了，
0: 为什么让你进入一种暗的状态，就容易让你促使你睡眠。再有一个呢，躺下睡觉不要说话。
1: 不要说话，
0: 这个所以这都是古人养生的经验。
1: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对，像有些老人可能他比如起夜啊，他为了方便，他说那就开一点灯，就说把灯光调到最暗，但还让它亮着，像这种情况行不行？
0: 哎，您这里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就是说这里就涉及这个就是老人卧室的灯的问题
1: 啊对对，
0: 老人卧室的灯啊，我们主张啊，就是一个。就是肯定要有个顶灯了，要有个顶灯啊，但是这个顶灯，别太复杂，别弄个大吊灯。
1: 那大吊灯，正对着自己的身子。
0: 别，哎，不要吊灯。
1: 压迫感。
0: 而且甚至啊，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我当年买房子装修的时候，有一个装修队就没有人要，不，没有人用它，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装那大吊灯，那大吊灯半夜掉下来了。
1: 那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
1: 对。
0: 所以呢，老年人的房间用一个比较简约的灯。就是一个顶灯，很简单的，然后另外呢，最好呢，老年人有个床头灯，
1: 床头灯，
0: 有个床头灯，
1: 对，
0: 这样它很方便，如果有条件呢，比如说你用这种可调节的灯，有些老年人没点亮光他睡不着觉，
1: 啊，有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太黑了不敢睡觉，
1: 对，
0: 实际这是一种什么？灯光给他的是一种安全感，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可能受过某种的这个暗示或者刺激。
1: 对，心理上的一些。
0: 是不是啊，心理上的一些不良的刺激。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光的睡没有一点就全部黑了以后他会他就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个确实有个别的老人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呢就是让他呢屋里呢你可以用一个现在有可调节。
1: 可调节。
0: 你可以调节的最低。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种啊。北京我也见过，但是南方更多，就叫小的熏香灯，您见过吧？
1: 熏香灯，听说过。
0: 哎，就很小，然后做的那个造型都非常可爱，然后那个一些小花啊，或者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小动物啊，很小的一个，上面呢就是一个咱们手电筒的灯泡。
1: 对。
0: 然后那个灯呢，你就直接插在插销上。
1: 插座上。
0: 直接插在插座上。
1: 对。
0: 直接插在插座上，晚上呢，你可以离着你的床稍微远一点。插在插座上，它晚上呢一夜都是一种很微弱的灯光，所以你起来以后，你不至于说我看不着什么，万一磕了碰了，哎，
1: 就是也有助于这个照明，
0: 对，
1: 嗯，
0: 就是你也给你一种安全感，
1: 也给一种安全感，
0: 对
1: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什么灯都不能开啊，
0: 对，
1: 也可以开一点灯，但是也有技巧，也有所讲究，
0: 对对对，
1: 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灯啊，那么就是像比如说冬天睡眠哈，很多。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怕自己着凉，尽管这个在北方冬天现在暖气都很足，但是多多少少可能后半夜的时候暖气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周围的空气就会比较冷。那么老年人呢，往往就是愿把自己紧缩在这个被窝里哈、啊，就露出一个头，甚至有的把那个被窝盖在
0: 头上，把头都盖上了。
1: 对，把头都盖上，就露一个鼻。他说我这鼻子不是在这被窝里呢吗？能可以呼吸呀、啊。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看起来可能还是挺危险的哈。嗯，那么在这还是请这耿大夫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说一说，这样到底行不行？
0: 我们知道啊，这个头，中医讲头乃诸阳之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一共，咱们不是说这个14条经脉吗？是吧？其中手有三条阳经，足有三条阳经。手的三条阳经，足的三条阳经全都到头。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前正中线有一条叫任脉，后正中线一条叫督脉。好，督脉是阳脉吧，也是在头顶上，是不是、啊、都是在头的。所以说呢，七条阳经都到头，所以头为诸阳之会，都会在这儿了。 什么意思呢？人体的经脉里的阳经都会在头上，所以头是最不怕冷的地方，阳气最足的地方，
1: 阳气最足的地方，
0: 对，阳气最足的地方，最不怕冷的地方。你即使在冬季你睡觉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头蒙上，你把头蒙上毫无疑问你鼻子嘴都蒙上了，那对老年人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老年人心脏呼吸是吧，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你都蒙上以后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尤其现在条件比较好了，屋里不是说那种真是天寒地冻或者怎么样啊，根本没有必要蒙头，一定要把头露在外边，这是一种健康的睡眠方式。这一点要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吐故纳新对人的重要性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室内的空气在跟室外的空气比，那可能是要差一些，那么跟你这个被窝里的这个空气相比，那还是要清新的多。
0: 对呀，对，
1: 所以绝对不能把自己这个
0: 你蒙了
1: 头
0: 以后，
1: 哎，
0: 你想吧，那个二氧化碳，肯定的就明显的增高吧，
1: 对，
0: 是不是啊？氧气减少，那么对人体的新陈代谢，那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一定不可以蒙头睡觉。
1: 对。那您看，相反，是不是您刚才谈到这个阳气都集中在人的这个头部哈？那么这个脚是不是正好相反呢？在冬天睡觉是绝对不能露在外头。
0: 咱们脚啊，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了。你想，我们的人的这股热气是哪儿了？全是靠心脏这个泵啊，在这儿，咣咣咣给你这个是吧？这个把这个血液输送到全身，你这个人才都是热乎的，是吧？那么脚呢是最远的地方，所以最容易凉的是脚。为什么咱们前面提到说，让老人睡前一定要泡泡脚，拿热水泡泡脚，
1: 对，
0: 是吧？那么民间呢叫汤婆子，
1: 汤婆子
0: 这都知道吧？
1: 对，
0: 就里边灌上热水，
1: 对，
0: 是吧？先用热水袋，这些都是挺好的办法，一定要把脚暖了，脚暖了你才能舒舒服服的睡一夜觉。如果您说，咱别说老年人，就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你比如我睡了一觉起来，从躺下到起来，我的脚还是冰凉的，您是不是觉得这觉睡的质量就不够？
1: 是，就不舒服，
0: 不舒服，是吧？对。
1: 所以说这脚这正好跟头呢是相反的，
0: 对，
1: 是吧？
0: 脚一暖，头一动。
1: 对，像还有一种，比如说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是受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哈。反正咱们古代是不多见，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裸睡，或者说穿的就是再少不过了，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就肌肤跟这个被褥相接触，可能会觉得更舒服。哎，但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可行呢？
0: 裸睡啊，是这些年，以前我说实在的还真不是特别懂这个裸睡，因为咱从来也没裸睡，除了看着孩子嘛，那
1: 小
0: 男孩是裸睡啊，到夏天裸睡，咱们真的从来好像原来没有这个概念啊，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是这些年呢，我就接触我们医院有些护士说是都是裸睡，他们说裸睡现在可时尚了。但是啊，咱不管它时尚不时尚，在老年朋友我不建议你裸睡。原因在哪？就是说我们老年有几个地方你一定得护住。一个是脖子，脖子护脖子是啥？颈椎啊，
1: 颈椎。
0: 一个是俩肩膀，
1: 对，肩膀。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肩周炎叫五十肩，从五十岁以后就爱得了。再有就是后背，后背是人体的这个督脉阳气的地方。最后一个呢是心口，
1: 心口
0: 是吧？所谓心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胃啊，这个消化系统啊。你看啊，一件睡衣把脖子护住了，把肩膀护住了，把后背护住了，把心口护住了。您如果裸睡的话，您盖被子，您甭管您盖什么高级的被子，它不可能把脖子肩膀都护得那么好，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建议老年朋友，我们不必去追这个时尚，我们一定要穿一件睡衣睡觉。
2: 耿以群医生提示，老年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被子蒙着头睡，这样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好遵循脚热头凉的原则，露出头护好脚底。耿以群医生同时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裸睡，睡眠时穿着舒适合体的睡衣，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保护好肩、颈、心口、后背等部位。看来呀，要想睡个好觉，还真是讲究很多。
0: 那么这个睡衣呢，最好是什么呢？也不要太大， 太大了，来回的这个
1: 也没什么用、啊。
0: 哎，不方便，你知道吧？翻身什么都不太方便。穿一个合适的睡衣，但是睡衣呢，我们要求的这个质量啊，最好是一个纯天然的，
1: 纯棉啊。
0: 哎，纯棉呐、啊，或者讲究一点的丝绸啊，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为什么呢？它这个透气性好，吸湿就吸汗的这个性能都比较好，穿的比较舒服，穿的比较舒服。有的人呢，就是说。这天冷，我是不是穿厚睡衣？
1: 嗯，
0: 真没必要。
1: 嗯，
0: 您那个衣是里边的睡衣还是薄的？
1: 嗯，
0: 你被子可以稍微厚一点，
1: 对，
0: 底下褥子可以厚一点，你这样能睡得很舒服。
1: 嗯，
0: 您如果穿一件挺厚的睡衣，
1: 嗯，
0: 您试试看，它肯定不舒服，
1: 嗯，对，反而容易着凉。
0: 对，
1: 嗯，对。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睡衣，它是不是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哈。比如说，你穿一件薄的睡衣，就比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蹬被了。哎，如果你是裸睡的话，那可能彻底的就着凉了。
0: 对，
1: 那如果有件睡衣的话，它能帮你挡一挡。
0: 对呀，啊，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寒，主要是风寒之气给挡住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啊，
1: 嗯，
0: 别说老年人了，
1: 嗯，
0: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嗯，得颈椎病的都很多。
1: 也很多，对，我们这都有。
0: 是吧？
1: 这都。
0: 因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都是空调，
1: 嗯，
0: 密闭的。
1: 嗯。
0: 那么。非常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所以我老跟我的这些病号讲，
1: 嗯，
0: 我说你们呀，不管走到哪儿，
1: 嗯，
0: 其实也挺时尚，
1: 嗯，
0: 我们夏天呢一个哪怕一个丝绸的围巾，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天冷呢一个羊绒的围巾也很时尚的，
1: 嗯，对对，
0: 您披在您的这个肩膀上，
1: 嗯，
0: 披在脖子上，你这样的护住了我们的颈，你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就是老年人怎么睡啊才对身体有益啊，这个话题呢就今天暂时聊到这儿。
0: 好
1: 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养生啊，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哈，那么我们都陆续跟大家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下次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CRI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初9。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是今天呢，和昨天的天气形态大致相同，现在早晨多云阴天，气温最高71度，最低在50度左右。明天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75到54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五气温78到6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六也是多云时晴，80到63度。那么在目前纽约市是多云阴天，然后转多云时晴，到中午的时候呢，大概在70度上下。好，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跟乌克兰的防务合作有所突破，基辅当局开放无人机出口，提供给五角大厦来测试。南韩总统李在明每周五国要出访，聚焦在 AI 跟南美洲的关键矿产的经贸。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南韩的股市的震荡全世界瞩目。乌克兰军队声称今年夺回了700平方公里的失土，而总司令卸任以后留下的战机。另外，才刚刚爆发出争议，传出川普鼠疫，目前的国际足总的主席要掌管联合国，他称赞全世界都敬重他。史无前例的发现 AI 人工智慧自行的骇入了别家的公司，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乌克兰军方再度的大洗牌，泽伦斯基拔除了总司令，国防部长遭到撤职，引发了民怨。川普再提出要炸伊朗的靠山，靠山到底隐藏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广告过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绝非只是漏网之鱼，伊朗的飞弹连续命中了美军基地，暴露了致命的危机。美军今天进入第11天的狂轰猛炸，川普表示很快的会猛攻靠山核子设施，伊朗回呛要扩大对美国的报复。美国的护照曾经是世界第一好用，如今下滑有原因，而在其他的国家排名今天陆续的出炉。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每一天耗费大量的物资跟财物，根据统计，战争部长表示，将近5个月的对伊朗的战争已经使美国耗损了375亿美元，比2个月以前的成本增加了85亿美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打算很快的对60个经济体要祭出301条款，重建全球关税体系。彭博新闻社记者表示，台湾重现了亚洲四小龙的语言荣景，而出现了一个原因。川普宣布2028年学名药要苛征100%的关税，一年以后要增加到苛征200%。专家预估美国打不赢伊朗，可以分析在台湾海峡的局势是给北京上了一课。要追查美国32州的爆炸性的腹泻生菜来源，而墨西哥卫生部在今天做出了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会晤了黎巴嫩总统，美国要推出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来交换以色列撤离黎巴嫩境内。中东紧张局势升高，曼德海峡是不是能够可以炸通？专家指出，川普缺乏连贯的战略，很难脱离乱局。联合国今天表示，冲突跟能源冲突威胁全球解决饥饿问题的进展。俄罗斯军舰竟然在普利茅斯外海实施实弹演习，就在皇家海军基地的门口。也门叛军警告船只要避开沙乌地的港口，而科威特巴林再度的遭到了伊朗的轰炸。川普政府继续要追新空军一号的飞机的告密者，而通联记录一直要追溯到今年的年初。美国12州提告反垄断，法院下令派拉蒙公司跟华纳公司要探索合作案卷暂停14天。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现在的时间7:2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72到50度，明天星期四75到54度，星期五78到62度，天气晴时多云，星期六晴时多云，80到63度。继续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曼谷日前的啤酒餐厅引发了大火，增加到死亡人数35人，因为原先有被严重烧伤重伤的，有不幸死亡的人数，使得人数持续的攀升。俄罗斯外长表示，23号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举行会谈，将聚焦乌俄战争跟中东的战争。东南亚国协会议会场的场边会，菲律宾外长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抗议南海流血冲突。也门叛军封锁了沙特阿拉伯的港口，阿拉伯许多国家重申要维护主权。委内瑞拉日前发生了强烈的7.2跟7.3级的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持续的攀升到5346人，联合国估计还有5万人目前失联仍然下落不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中国国家外长王毅会面，外界预期谈到美中元首今年9月要举行高峰会议的细节。由于灾害级的酷暑袭击了日本，在东京圈测到的温度已经突破了-38°C，京都上看-40°C。在南韩今年上半

创下了同期的新高的记录了。欧盟今天宣布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中国电商转向欧洲的仓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升温，威胁到航运，荷姆兹海峡通航的船只

0: F1 展示亚洲首秀，水族馆推出在浪潮的游戏，这是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新的暑期旅游方案。英国政坛引发了震荡，前保守党的国务大臣的命案，检方表示嫌犯持重锤而且重击了他21次。欧洲的热浪重创了谷物的收成，法国匈牙利损失最为惨重。法国国会通过了争议的农药法案，环境部长即将要请辞。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不断的提到了要轰炸伊朗的靠山地下核子设施，而这其中到底藏了什么玄机，引发了美方高度关注。虽然以色列有情报资料显示，伊朗把上千架的离心机转移到这个地点，但是川普也坦言美方没有确实的记录。根据智库的说法，这个设施目前虽然没有投入使用，但是未来可能使靠山成为伊朗的核计划的一部分。而目前外界对于靠山内部的架构知道甚少，虽然推测这个设施深藏在地下100公尺，而靠山位于德黑兰首都南方大约220公里，而距离另外一个核子设施纳坦

0: 坦兹直径只有2公里，而纳坦兹也就是去年跟今年美国跟以色列联合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地点之一。根据总部位在美国的科学跟国际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说法，靠山设施在2025年跟2026年两轮美国跟以色列联合空中轰炸都没有成为目标，而这个核设施的兴建是在2022年，也就是伊朗当局称为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人为破坏导致爆炸以后新建设的。因此在同一年的9月，伊朗核子原子能组织首长表示，伊朗已经开始在纳坦兹附近的靠山中心建造一座现代化、规模更大、功能更全面的厂房，是主要的用途是用于制造先进的离心机。科学跟国际安全研究所分析这个地点的卫星营图、卫星图像以后说明，这个地方有两对入口，并且在最近的设施周围建造了一道安全的围墙。从美国跟以色列发动空中轰炸以来，东部的两处隧道入口已经被加固并且部分的回填，来阻止地面车辆通行，但是并没有完全封闭。而马丁禁止核子扩散研究所中心的人员也认为，这使得使用穿透性炸弹例如钻地弹进行打击变得更加的复杂。不过研究这项设施的内部是否已经出现核子的活动，外界没有详细的资料，就连川普都承认美方还没有掌握记录。科学跟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报告认为，这个核设施目前并没有投入使用，而建设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也没有完成。仅仅凭卫星图像无法了解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目前也不清楚伊朗是否仍然计划在这个地点建造大型的离心机组装设施。如果川普出兵伊朗夺取岛屿、轰炸地下核子设施、进入地面作战的话，专家非常悲观的预估，战事可能全面升级，一发不可收拾。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 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昨天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将近五个月对伊朗的战争已经让美国消耗了375亿美元的花费，比两个月以前的预估成本增加了85亿美元。他在听证会上还要求国会议员再度额外批准大约670亿美元的补充预算，结果引发了国会议员尖锐的质询，痛批赫克塞斯领导失败，辜负了美军。这是综合路透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以及军事时报的综合报道。赫克塞斯昨天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前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他在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坦言，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争中花掉了375亿美元，这个数字涵盖了9月30号本年度财政赤字的结束以前所引发的部分的费用。值得关注的是，战争部代理主计长赫斯特的五月份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在当时截至当时他报告的那天为止，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争中花掉了290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军在两个月之内再度的花费了85亿美元。不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实际的成本更高，赫克塞斯预估的数值并没有涵盖在伊朗战争中受损的美军基地重建的费用。而赫克塞斯到国会做听证的时候是呼吁国会要批准670亿美元的补充条款再度拨款，用于支付伊朗战争成本跟补充军事物资，还有就是希望批准2027年财政年度 1.5 兆美元的战争部的预算。其中提到了67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里面，预料其中有一半，大约327亿美元将直接用在伊朗的战争，其余的资金用于战争无关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具体用途包括了210亿美元用于弹药，173亿美元用在军事行动，121亿美元用在机密计划，51亿美元用在网络安全，另外还要花24亿美元用在无人机，要花17亿美元用在战备燃料方面，要花费15亿美元以及20亿美元用在行政优先事项跟国民警卫队的支援。美伊战争结束被誉为看似遥遥无期，尤其最近再度传出美军丧命，战争部持续追加预算，引发了国会议员尖锐的质询。民主党参议员莫瑞强调，战争为美国人民带来沉重的代价，他直言冲突如今再度的失控，他表明不会批准战争的资金。他说，美国人民希望看到迅速而且有策略性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要花纳税人700亿美元来继续打仗。许多民主党议员也质疑政府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既定目标，包括摧毁伊朗的常规部队，阻止伊朗重建核子计划。赫克塞斯坦承，部分的伊朗飞弹没有遭到美国摧毁，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些飞弹深埋在地下，但是他强调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削弱。在国会接近尾声听证会的时候，参议员彼得斯与赫克塞斯的交锋尤为激烈，他强烈谴责川普政府的伊朗策略失败，赫克塞斯则反击这类言论鲁莽不负责任，是对军人的毁谤。他说，你和其他人把这个是称为泥潭和失败，然后又想转过头来说支持战事，他说你们真是可耻。国会议员的音量更高，他反驳，他说，先生，失败的是你，不是那些在前线作战的男男女女的将士士兵，如果缺乏制胜的战略，他们就会身处险境，是他们的领导 辜负了他们。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战争烧掉了290亿美元，白宫要追加670亿，国会议员说这是要美国全民纳税人收烂摊子来买单吗？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昨天21号，黎巴嫩总统奥恩抵达了白宫，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期盼借由美国斡旋来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且协助黎巴嫩政府逐步的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来恢复国家对武力的全面控制。这是2009年以来第一位黎巴嫩总统正式的访问白宫。川普称赞备受尊敬，两个人并没有回应媒体所提出的问题。而目前在美国斡旋情况之下，黎巴嫩跟以色列正展开多年来罕见的直接谈判。黎巴嫩当局希望透过协商促使以色列从目前占领的黎巴嫩南部撤军，同时争取国际支持，协助黎巴嫩军队来接管过去由真主党所掌控的地区黎巴嫩南部，重新建立黎巴嫩国家武力的唯一控制权。在今年6月26号，双方宣布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规划以色列军队撤离、真主党解除武装以及未来推动和平协议的步骤。黎巴嫩跟以色列从1948年以来从来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法律上到现在为止仍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这项协议的规划并不是要一厢情愿，还必须真主党是否同意要解除武装仍然是一个难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另外，专家表示美国打不赢伊朗，而分析台海局势，同时也给北京上了三课。第一，他说斩首行动无法保证战争的胜利。第二，封锁战略咽喉，也就是所谓的霍姆兹海峡，成本远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一旦战争演变为持久战，优势将逐渐的转向防御一方。因此他们认为，北京如果对台湾动武，如果仍然寄望于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取胜，恐怕重蹈近年来多场战争的覆辙。这是根据分析表示，美军每打赢一场战役，却没有能够在伊朗战争中达成战略目标。这是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克利所做出的分析。克利表示，北京规划对台湾的战争的核心假设是希望透过斩首行动快速的渡海以及夺取台北，在美国来得及有效介入以前就可以完成继承的事实。然而俄罗斯在2022年企图斩首乌克兰领导阶层失败，美国跟以色列2026年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以后，战争也没有因此而结束。这再再的证明这项假设并不可靠。 他指出，现代的国家并非建立在单一的领导人身上，只要权力交接与指挥系统具备支援的能力，即使最高领导阶层遭到攻击，政府跟军队仍然可以继续的运作。因此他认为，北京或许不会因此放弃斩首作战，而是可能搭配切断海底电缆，发动网络攻击跟资讯战，进一步孤立台湾，阻止政府持续运作。而第二项教训是来自霍姆兹海峡，他指出，伊朗并没有击败美国海军，而是利用廉价的无人机、反舰飞弹、水雷跟快艇，使全球能源命脉的霍姆兹海峡变得更加危险难行。他强调，阻止他人通行的成本远远低于确保航道畅通的成本。一枚成本大约只有$1500的水雷就曾经重创了美国军舰，而在拦截一架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却可能耗费几百万美元的防空飞弹。因此他们认为，这项经验对北京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北京可以利用类似手段封锁台湾周边海域；另外一方面，台湾海峡本身也是解放军登陆舰队必须跨越的战略的咽喉。而台湾如果以机动反舰飞弹、水雷跟蜂群的无人机等低成本的武器来进行阻绝，同样的能够大幅提高解放军渡海登陆的代价，甚至破坏整体作战的时程。第三项教训，持久战往往有利于防守一方。他说，伊朗透过分散部署、机动化的后备支援系统，成功的把战争拖长，而美国最后虽然掌握军事优势，但是却因为油价的上涨、盟友的压力、国内的反战声浪，逐渐达到愿意承受成本极限。因此他指出，为国家生存而战的一方通常比主动发动战争一方更能够承受长期的消耗。但是他也提醒，虽然北京近年来囤积石油、粮食跟战略物资，并且建立较低的能遇制裁的金融体系，但是如果误判了美国介入意愿或低估了台湾抵抗的决心，仍然可能陷入原本极力避免的长期消耗战。另外一方面，对台湾而言，他认为最重要的课题是提升战备意志，包括建立更完善的政府继任机制，演练政府持续运作，下放指挥权，并且持续发展无人机、无人艇、机动的防空跟反舰飞弹等等低成本不对称的战力，同时加强应对封锁、停电以及资讯战的全社会的韧性跟应对的能力。最后他强调，伊朗花了几十年准备战争，台湾如果希望撑到外部力量介入发挥作用，也必须为短期战争与持久战要做好同样的充分准备。WGBB AM 140中国广播。
4: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美国护照曾经是全球旅行自由的象征，如今排名已经明显的下滑。20年前，美国跟丹麦、芬兰并列全球第一，到了今年跌到第10名。这项排名不仅反映了各国民众的旅行便利的程度，也被视为衡量外交的影响力、经济实力还有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指标。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所发布的2026年的排名，新加坡以192个免签目的居于全球第一，也就是俗话说的最好使用的护照。日本、南韩以及阿联酋以188个国家免签并列第二，北欧的瑞典187名排名第三，美国跟冰岛同样以180个免签目的地并列第10名。台湾在这次的排名中名列第34，可以免签通行134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护照的下滑并不代表它实际通行能力的减弱，而是其他国家在过去20年进步的更快。在2006年，美国曾经跟丹麦、芬兰并列全球第一，如今已经有许多亚洲国家跟欧洲国家已经超越了美国，因此从美国从第一名滑落到第10名。值得关注的是，阿联酋过去20年进步最为显著的国家，它的护照免签前往目的地大幅的增加，排名一路升到全球第二。而在东欧的克罗埃西亚，20年间上升了20个名次，爱沙尼亚向前升进了18个名次，立陶宛也上升15个名次，而这些都是东欧跟波罗的海的国家，也是前苏联共和国，都有明显的升加，也就是护照在国际间通行目的地跟国家越来越多免签。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新闻。川普打算对投资炼冶厂的财业者要调降关旅税，也就是铝业的关税，大力要推动原铝的材料到美国生产，来补强美国军工事业的供应链。调停美国跟伊朗交换经济支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吗？在居中斡旋不遗余力的巴基斯坦，根据了解，向美国请求100亿美元的融资。辉达公司打算砸下上100亿美元收购美国的暗光纤，要带旺光纤通讯。王仁勋表示，越聪明的 AI 需求越大， Kimi 模型对产业是大大的有帮助。甲骨文在威斯康星州的资料中心遭遇到路障，监管机关要求要提供超过70亿美元的担保费。日本国债喋喋不休，已经出现诱人的买点，但是专家提醒投资人小心进场太早会惨赔。同时日元持续的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微软公司跟三星电子都加码投资，法国的 AI 独角兽估值已经冲破了200亿欧元。连续17个月的翻红，台湾6月份的外销订单952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中国的小米调高了今年手机的出货，向上修正1亿1000万只，低端的机型是主要立功的市场。中国智谱采用国产的晶片，建成了巨型的 AI 数据中心，自建算力向前迈大步。黄仁勋表示，台湾已经不是便宜先进技术成为全球 AI 的镇央的中心了。中国政府也打算 紧缩 AI 与晶片技术出口管制，限制海外下载模型权重。对标王仁勋的辉达 H20 晶片，百度昆仑芯首度展示了全国自产的 AI 晶片 M100。 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在 Kimi 时刻重估了中国的实力，国际媒体表示北京打算收紧 AI 技术出口管制，而马斯克要宣战挑战 Kimi 暗面简短的回应，他说欢迎加入两兆 Plus 俱乐部。专属经济海域的攻防，中国开封舰在冲之鸟礁海域涉及杠上了日本。南海冲突各执一词，中国跟菲律宾互相召回大使，美国跟澳洲批评北京是破坏区域稳定。运河扣船争议暂时缓冲，巴拿马跟中国继续签署海运协议。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中资高层菲律宾撕票案件，嫌犯从美国被遣返北京受审。北京方面表示，155加快建设20国的国际运输枢纽城市。 QS 留学城市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升为全球第6，整体排名维持第17位。香港证交所允许新创业申请上市秘密递送表格，放宽市值门槛，月底会公布详情。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台北的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案件，台中市长强烈批评食安法修法粗糙，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抱怨这会搞死对方。由于台湾的11月要进行地方选举啊，不断的出现所谓奥布断网演练，专挑在野党执政的县市，遭到强烈的质疑。台湾米其林61家摘星在台南新竹打破零纪录，有一家餐厅得到米其林三星级，而且是9次都上排行榜。中共解放军直升机首度的越过了中线，逗留限航区，专家担忧恐怕是为进攻台湾而做准备。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辉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勋夫妇在今天捐出了7500万美元给范德堡大学的旧金山分校。川普10%的全球关税7月24号到期，60个国家可能调升，最高要加征12.5%，而川普的学名要关税最高200%。美国超过90%的处方药恐怕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在印度最惨，它的税率预估那么可能是税上加税。川普政府接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半年超过130亿美元，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是来自财经界最新的消息。而这笔巨款的具体的去向到今天仍然不明朗，引发了美国跨党派议员的关切跟质疑。在今年1月，美国俘虏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引渡到美国来受审，而扶植副总统罗格里格斯代理掌权。随后美国就接管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并且解除部分制裁。外界原本预期制裁松绑将带来经济复苏，但是委内瑞拉第一季仅仅成长 2.5%，是最近几年5年以来最低，而美国可能并没有把所有的收入返还给委内瑞拉当局。而这130亿美元的收入到底去了哪里，目前仍然不明朗。根据统计，委内瑞拉今年石油收入已经超过13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设立的资金追踪网站到现在为止只记录了一笔款项，也就是3月份转账的3亿美元，而其他的不知下落。根据川普政府1月发布的行政命令，美方只是代表保管，资金仍然属于委内瑞拉。但是川普6月份他却说，美国取得的石油收入已经达到军事行动成本的28倍，美国赚了很多钱，而就意味着这些钱并没有返还给委内瑞拉，而是进了美国的账户。美国国务官员4月份表示，已经向委内瑞拉拨付了大约30亿美元，账目由会计师事务所来查核，同时承诺每一季要提出报告。但是民主党国会议员表示，此后就没有收到任何的资讯。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了2起强烈地震，联合国估计建筑跟基础设施损失高达370亿美元，这使得石油收入的去向备受关注。美国已经提供了3亿86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并且表示部分石油收入将用于重建，但是也没有说明具体金额。而这笔130亿美元的估算收入还没有计入同样由美方收取的部分矿产出口的收益。如今也不知道这些钱外界质疑到底如何运用以及入了哪些账。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重点新闻。由于遭到情感的诈骗，身份盗窃损失打算可能可以抵税，这个提案要送交国会的众议院委员会。留学生到底能够在美国可以待多久呢？不能再靠 I-20而大学紧急的发出对留学生的指引呢？因为移民政策的紧缩，对于外国籍的留美的学生来讲，你目前呢是提心吊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 根据报道，中国人捐的奖学金哈佛排除美籍学生吗？司法部要进行调查。外州的有钱人迁入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郡，那么应当税收要增加30亿美元，是全美国之冠。员工曾经提出过风险警告，比尔盖茨跟淫魔爱普斯坦3年仍然见面30次之多。美国前总统拜登阻拦访谈录音被公开，上诉法院予以驳回，他说公众利益大于隐私权。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联邦公共负担新规则即将上路，移民担心影响身份申请，而社群组织团体呼吁要先做咨询。由于狂风暴雨不断的发生，屋主有责任提前转移在庭院的杂物。纽约州高速公路疑似厢型卡车擦撞巴士翻覆，至少造成10个人轻重伤。在布鲁克林出现诈欺，主导日间照护中心诈领白卡320万美元，布鲁克林的华人投案判刑57个月。连日来，纽约市还有3州地区列入了龙卷风观察的地区，恐怕会出现冰雹以及倾盆大雨。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全世界饥饿连续3年下降，但是2030年零饥饿的目标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叙利亚过渡进程取得进展，但是治理安全跟人道的局势仍然面临高度的挑战。联合国道路安全会议闭幕，呼吁要加快行动来挽救行人的生命。关键的矿产推动清洁能源未来的隐形资源。今天是7月22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新闻。今天是拍圆周率近似值日。西元1946年，伊尔贡在巴勒斯坦托管地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发动了炸弹攻击，造成了91人死亡跟46人受伤的惨剧。西元2003年7月22号，伊拉克多国部队在摩苏尔击毙了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胡森的两个儿子乌代跟库塞。西元2011年，安德斯·布雷维克在挪威的奥斯陆首都与乌托亚岛发生连续的恐怖攻击，结果造成了77人死亡跟135人的恐怖攻击事件。以上就是7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对伊朗发动连续的攻击已经进入了第11天，而川普一再的扬言要轰炸伊朗的靠山核子设施基地。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73度左右，最低50度。明天星期四晴有云，75到54度，星期五晴时多云，78到62度，星期六气温最高80度，最低63度，天气是多云时晴。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 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得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许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许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 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

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啊，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阻力训练占了60%，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40%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是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2-3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触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哦，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专题节目。这个专题节目，我先把这个题目为大家介绍，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如此的慎重把这一篇文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纽约的冬天蛮长的，很多人常常会想到怎么样保暖，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寒。所谓的身体受寒，不仅仅是说你觉得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受寒呢，把这个冷的寒气跑进了你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受寒呢，如果你不小心这个寒气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结果呢，你不仅仅手脚冰冷，对于你整个身体的健康都会有看不到的一些危险。这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新的认知跟了解。有些人你别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他身体本身呢是属热的，他不怕冷。虽然他穿也不是太少，可是呢，比起有些人穿的再多，他因为身体是属于寒气重的人，他手脚都是冰冷的，穿的很多手脚也冰冷，这就表示呢他身体上健康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让大家要了解怎么样，当你常常觉得身体发冷，我穿的很多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冷啊，那么你是不是在保暖这一方面呢，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啊。这个差跟差错，也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怎么呢？也是有些人呢，他你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因为他保暖有方，他懂得怎么样把握了他最重要的需要保暖的地方。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怎么样保暖你的后颈。什么是后颈啊？就是你的脖子的后方。保暖在你的后颈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挡住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那么听众朋友会说，那我只要把这个我的这个脖子后面用个东西把它贴住啊，让它不受寒，那我是不是就挡了寒气呢？那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保暖，当然呢，包括你的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比方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说，头要戴帽子，冬天不要让头被风吹到，要不然你会头疼。对的，头不能受寒。这里呢，也说到你的后颈不能受寒。冬天的时候，围个围巾，你是不是就把脖子给hold住了，把它寒气给挡到外面了？所以因为你的保暖把你的颈背的地方保住了，所以你的手脚自然不冷。不过话也说回来，我们的手基本上呢是比较能够挡寒的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就能够保暖。但是我还是要说，脚的保暖呢最重要，还是真正冷的时候要穿袜子，还有出门的时候呢，你的鞋子鞋底一定要够厚啊，不会直接踩在冰上，不要让寒气从脚而上来。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告诉大家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刚才只是提纲挈领告诉大家，保暖后颈，挡住你的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是我今天为大家选播这篇文章，让听众朋友了解怎么样保住你的后颈，让你全身不会因此受寒，你的健康也会有所增进。这篇文章特别讲到了，在台湾花莲有一个 天主教的医院，叫门诺医院。在这个门诺医院呢，有一个中医科的主任杨晨镇，他特别对读者说明了，如果你到了冬天，你的手脚冰冷，这也是可能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你穿的再多，你手脚都冰冷。主要的，这是有一种类型会出现，这个类型有两种，第一个是常见的阳气不足，中医说的阳虚。那么第二个比较少见的，也就是所谓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因为你的气迟滞了，你的血瘀在那个地方不动，导致了阳气被困在体内，不会到达末梢。也就是说，从这个美国的外科上来说呢，也就是说你手脚冰冷，达不到你的这个手脚末梢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血液循环有问题，气滞血瘀，这在中医上来说是阳气不足，在西医上来说呢，就是你的气滞血瘀，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有问题，血液循环不足导致了你的手脚冰冷。在中医上有一些不同的调理，我们今天只谈中医啊，就是中医发现你手脚冰冷，那么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手脚冰冷女性年纪大是比较容易的，也有几种潜在的疾病也会导致你的手脚冰冷，也希望大家注意，不一定是女性年长年纪大了手脚冰冷，有些时候你可能年纪轻轻的哦，你可能以为自己没有病，结果呢你手脚冰冷，这时候医生应该去看一看，了解到第一个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循环有问题，第三个你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倾向，而导致你的身体心血管的循环有重大的问题，因为你的末梢血管，也就是末梢的血管循环很差，而导致你的手脚冰冷。有些人年纪到了，他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造成了周边神经的病变，也会有手脚冰冷麻木。而这一类的病人呢，他不管是吃补也好，也可能会让血压血糖会因此飙高，反而呢不就是有这个周边神经病变了，就有人认为说，哎呦，他不晓得什么，自己到底是不是周围的神经病变，他当然不知道，他只是手脚老是冰冷的，那么他就以为呢多吃点补药，多吃点热的东西，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血压越高，血糖更高，结果危险更多。另外还有就是你的甲状腺，甲状腺有疾病的时候，新陈代谢就会有问题，这样也会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差。还有一种呢叫雷诺氏症，末梢血管对寒冷或情绪压力过度，这时候呢你会收缩太大，那么你的血流会暂时减少，而引起了血管的疾病，这是一种雷诺氏症，也就是你的末梢血管的循环产生了重大的问题。这种人呢经常会脚趾发白，甚至你若注意到你的脚趾会发紫，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来发现你是不是有末梢神经循环的障碍。当然有人常常会手脚冰冷，他以为衣服穿的不够，但是如果你衣服穿的很够，甚至包括你在这个暖气房里面，你的手脚都冰冷，你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解你是因为血压的问题呢， 还是血液太稠的问题呢？或者你有这个雷诺氏症？而手脚的冰冷有的时候会导致你的精神不够好。如果你做好了保暖，天气回暖，可是呢，你这时候已经不冷啦，可是你四肢还是冰冷，这时候呢，赶快要去检查，因为就表示你身体的整个血液循环是有问题的。血液循环不够，包括了你的手脚冰冷，也包括了你的营养的输送也会产生问题。有的人喜欢把泡脚或者多吃点热性的食物，这是可以帮助的。有些人呢，比方说喝点姜汤啊，把脚泡一泡啦，这么出门的时候戴上帽子，把袜子穿厚一点，手套要戴住，多管齐下之下能够让你的四肢回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手脚循环血液不够好，经常会冰冰冷冷的话，记住出门第一个帽子要戴上，第二个要戴上手套，第三个要把围巾戴上，第四个要穿上厚袜子。经过这几个地方，也就是说除了穿衣服之外，你有帽子，有围巾，有手套，袜子穿得够，这时候呢，这几个地方呢不是暴露在冷空气里面，你可以因为适度的保暖，让你的这些地方呢能够不会受寒。记住哦，我们的脖子后方有一个风池穴，在这个地方保暖，就能够让你整个身体会产生这个暖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寒气侵入到你的身体，而你自己不自觉的就会因此而身体健康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冬天，我们要戴帽子，不要让我们的头部受寒。我们会把围巾围在脖子上，要多围几层，这样子你的脖子也不会露在冷空气里面。再其次，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你穿裤子一定要把袜子穿上，长袜哦，这个裤袜哦要穿上，要脚要多穿两双袜子保暖，这样子你的整个身体就不会因为冷空气直接影响到你的皮肤，刺激了你的身体的寒冷。所以保暖是一个很重要的，老人家出门记住头部一定要戴上帽子，围巾一定要戴上，耳朵一定要放上耳帽把它扣住。不要认为你暴露这些地方没有什么神经，没有什么血管没关系，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人头受风了以后容易会产生高血压，会产生头痛，甚至有人因为高血压冷空气的刺激会导致他突然的死亡。这就是因为冷空气刺激了血液循环的不正常，而导致了脑充血。还有呢，有的人呢是阳虚。什么叫阳虚呢？如果一个人经常手脚冰冷，那么他就必须要记住要温阳补气。因为阳虚的人呢，基本上来说是血液循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多吃温热的食物，比方说要吃葱姜汤这几样东西，多吃红枣跟牛肉煮在一起把它煮成汤红枣牛肉汤，要多吃一点桂圆，避免吃冷的东西，不要吃老外的沙拉，还有不要吃冷的食品，比方说冬天了你去吃绿豆绿豆汤夏天吃很好，但是不要冬天吃，冬天千万不要去吃冷的东西，包括这个莲子莲子也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吃热性的东西，喝点生茶呀吃点，多吃肉肉是绝对对暖有帮助的。那么在喝茶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用黑糖跟 姜啊，姜是绝对属于热性的东西。多吃姜所炒的菜，多吃糖跟姜，把它用来泡茶。还有呢，如果你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当然不要吃这些热性的东西。有些人呢，体质是偏热的，哪怕是冬天，他都觉得自己很燥热。这种燥热呢，也不好，对健康不好，要去看看中医，看看你的燥热是来自于哪一部分啊。那么还有冬天的时候呢，脚底保暖很重要啊，不要让脚受凉，脚受凉就容易感冒。而脚受凉的时候呢，就会有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呢，就是手脚冰冷，而这时候呢，会产生呢这个心情会不好。调养最重要的就是要疏肝理气，要经络要通，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不要熬夜，不要吃油炸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喝热茶，尽量散散步，让自己呢放轻松，深呼吸，做一些深呼吸，听音乐。如果你会打瑜伽，做柔软体操，那就是伸展你的四肢，让血液的循环能够到心脏跟脑部，这是最重要的。没事的时候做做软体操啊，身体的柔软体操，让你的气血循环把热的能量带到你身体的全部。很多人都强调，他说那我要不要进补啊？进补啊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乱补，因为呢你补的太多会导致所谓的气滞血瘀。还有人的体质呢是虚不受补，所以你体虚，有些人胖胖的，你说哟他吃的可胖的，是不是身体很好？不是的，他其实呢是气滞体虚而造成的肥胖。所以一个人的肥胖呢，不要看外表，不见得胖就是健康。有的时候的肥胖会反而它是有高血压啊，体脂过高啊，会造成对心脏对血压方面的重大的一个危险讯号。所以当一个人体质血虚，表示你不能够让他再吃营养的东西，因为什么麻油鸡啊、姜母鸭啊，你给他吃了以后反而是火上加油，会让他的身体更不舒服。千万不要随便的乱补啊，补过头了对健康的人呢是不好的。偶尔你想要吃点营养的东西可以，最重要我要建议大家吃营养的东西，不如你能够，当然肉是一定是对营养最好，因为肉里面有血，有维他命 B 群啊，这个我们要补血，要吃猪肝。可是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吃荤的东西啊，也不见得好，因为荤的东西有的时候脂肪太高，对你在健康上来说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补营养，而不是补错了这个地方。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有一个认知。当然中医的补跟我们西医要吃营养的食物，有时候有些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用，但是呢要注意你吃的东西的内容很重要。比方说我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吃瘦肉，为什么呢？瘦肉里面有富含维他命 A， 富含维他命，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还有就是铁质。所以为什么吃肉，但是要吃瘦肉，不是叫你吃五花肉啊，五花肉太肥了，只有肥的脂肪，没有营养的东西。而瘦肉，牛肉瘦肉，猪肉瘦肉，这些呢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铁，维他命 B 群啊，甚至包括钙质的东西，包括脂肪性的东西，包括蛋白质的东西，都在瘦肉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吃肉？还有就是鱼，鱼肉也是营养很多的，维他命的 B 群也很高。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是很重要，吃的营养很重要，因为营养里面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 营养，包括了维他命 B， 包括了蛋白质，这些都是告诉你不可或缺的。那么今天最后告诉大家，就是中医的法宝，怎么样利用泡脚按摩来让你的身体能够暖身。第一个，睡觉的时候要泡脚，记住啊，睡觉之前泡脚。这种泡脚不仅仅是用热水，中医呢还会建议你放点当归啊、老姜啊，还有桂枝啊，这三种东西，当归、桂枝、老姜，也不要多，五钱当归，五钱的桂枝，三片老姜，把它煮一煮啊，用米酒放在里面，再滚开了以后，把这个火转小，最后呢，用温度在摄氏40度，睡觉之前来泡脚。这个泡脚呢，可以改善你的末梢循环，而且呢，对你的穴位会造成呢很好的保养。另外，再告诉大家呢，中医不仅仅是泡脚，你也可以按摩。这个按摩呢，你自己找到你的这个穴位所在。我在这里慢慢的为你介绍，你把它记下来，自己在身上你摸一摸，找一找我说的这些地方。第一个，膝盖下方小腿前，小腿的前外侧，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足三里，在膝盖下方小腿前外侧足三里。另外一个呢，是肚脐眼的下方，在你的肚脐眼啊正中间下方四个指头宽的地方呢，是叫关元穴。肚脐眼啊下方四指宽，这个叫关元穴。另外就是脚底，脚底我们有个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涌泉穴。这四个穴位，再说一次，膝盖下方小腿外侧有一个足三里，膝盖下方小腿的外侧。另外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肚脐眼你用四指宽下有个关元穴。那么在脚底的涌泉穴，涌泉穴是啊，就是你那个脚底啊有一个这个好像这个你穿鞋子嘛，它有一个好像这样弯弯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涌泉穴。这三个穴位你不断的去按摩，没事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放点油啊，你就在按摩这三个地方，都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他们说这个中医就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也就是说呢，吃老母鸡是有营养，这个我不太懂啊，因为老母鸡的营养是来自于蛋白质，而这个他说你常常拍这个足三里的地方呢，就好像你吃了一只老母鸡一样。那么第二个我要提醒，就是按摩这些穴位呢，或者是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穴位都是我们保养在这一方面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足三里，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叫关元穴，在小腿前外侧，小腿前外侧叫足三里，还有一个涌泉穴，也就是脚底，你那个脚底不是有一个弓形的地方吗？这个叫涌泉穴。记住这三个地方，你没事的时候给自己按摩，拿点油啊去揉揉揉它，搓搓它啊，不要害怕啊，把你的脚敲起来。足三里，肚脐眼下方四指宽的关元穴，还有一个就是脚底这个有点拱起来的地方叫涌泉穴。没事的时候按摩，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都是对这三个穴位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你有气滞血瘀，按摩你的足背，足背什么地方呢？大拇指跟第二个脚趾的指缝后方，指缝啊，你的指缝的后边，太冲穴，还有你的小指头侧腕，小指头哦，侧腕，你把小指头伸出来，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二三个地方啊？有三节嘛， 有一个侧腕有横纹，这个横纹的地方你可以按摩，要按摩。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鱼际，小鱼际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这叫神门穴，你也可以按摩。那么记住，我再说一次啊，小指侧腕，小指的侧腕横纹有个横纹的地方呢，跟小鱼际肌有连线。记住啊，就是你这个指头上有三节嘛，你就把这三节的地方呢按摩，你就按摩它，这是帮助你的气滞血瘀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多按摩它，那么对你的健康就会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两个手自己搓一搓，揉一揉啊，没事的时候呢多做做这个手指头的按摩工作，然后呢把两手交叉向外伸展，你就会发现你突然一下神清气爽。这个向外展的时候，向前或者是向上，这是一个体操里面，我记得以前做体操还有打太极拳的时候，你都会做到这个动作。但是呢，久坐办公室的听众朋友，其实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向左伸展，向上伸展啊，把它，你把两手并起来，向上伸展，向前伸展，然后接着两手分开，向旁边伸展，你会发现你突然啊，肩颈都打开了，你也发现你的腰椎呢也挺直了。这时候呢，你有什么感觉呢？气爽神清。常常在办公桌前面打电脑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记住，把两手交叉，两个手指头，哦不，就是两手掌的四个手指头交叉，然后呢反转向外伸展，反转向外伸展，记住，这是呢让你呢向外推的时候，你会特别感觉到手指头呢很用力，然后你向外推展，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呢再打开来向旁边用力伸展。你在疲倦的时候，在电脑前面坐得太久的时候，你又不想跑出去，就做这个动作，两个手掌交叉，手指头交叉向外伸展，反着啊向外伸展，然后呢用力的再分开来向旁边伸展，重复的做，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呢，你的肩颈背都会因此会觉得很轻松。这种感觉啊，是我有一次在无形当中，因为看人家打太极拳，我就上来学啊，随便比划比划，但是记不住。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啊，就是做这个动作，在你坐在桌前太久了，你就突然把自己坐直了啊，你就把腰伸直，然后把双手指交叉，然后向翻转过来向外伸，直直的把这个两手向外伸，伸了以后呢用力哦，再把它向打开来，这个两手打开向旁边伸展。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种很宽的感觉，包括你的肩颈背到你的手掌都会伸直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气爽神清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我在今天的这一段医药跟科技新知用30分钟的时间为您介绍这个简单的动作，两手交叉反转向外伸啊，向外伸，也就是说你的两手掌是交叉的向外伸，以后用力的向旁边分开来伸展，用力哦，手指头也要张开来，然后慢慢的放下，要呼吸来配合，多做几次，尤其是在办公室，当你觉得腰酸背痛，在电脑前面看了半天的电脑，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烦得不行的时候，赶快做这个动作，两手的手指交叉反转向外伸，然后用力的把它分开来，然后慢慢的用你的这个手这个肩背的地方这样向外旋转，然后放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办公室你不用走出去你就能够做的一个健身的运动。今天我在医药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9:42，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早上因为家里有点事没有办法到现场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开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很抱歉，因为今天家里有事实在是突然的，所以没有办法来。现在是上午时间，在9:43，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9:44，今天呢赫然看到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看到这一则新闻，真的是 be proud of， 我们今天真的觉得非常骄傲。黄仁勋夫妇，黄仁勋是我们在台湾从事在怎么讲，他应该是在电子方面，也在这个电子方面，我记得他是跟电子方面有关的，就是辉达公司的负责人，在昨天他们捐出了7500万给范德堡大学旧金山分校，作为他们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奖学金。范德堡旧金山校区预计2027年正式启用他们现在在盖的新的校区，累计募得金额呢已经超过了1亿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家族捐赠了范德堡大学旧金山校区，捐了7500万元，用他们的夫妇两个人的联名而设立了黄仁勋跟 Loria Hung 作为一个艺术建筑跟设计学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放上了这个新闻，我相信每一个来自台湾的朋友一定都会觉得非常的骄傲。据了解，范德堡大学对媒体表示说，黄仁勋跟 Loria Hung 他们两位都是工程师。黄仁勋是在1993年在台湾创立了辉达公司，担任公司的总裁、执行长，也是董事。而辉达本身呢，它的这家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晶片系统跟人工智慧，同时在工程软体方面领导世界的企业。黄氏家族的捐款带动了校友跟其他慈善人士的共同的响应，到目前为止旧金山的校区累计所募得的这个有关学校的基金呢是超过了1亿元。范德堡旧金山校区预计在2027年要正式启用，目前他们在展开全国的征才，寻找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建筑跟设计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Vanderbilt 大学校长迪尔迈尔在昨天表示，旧金山拥有艺术建筑设计跟文化领域，可以说大家一想到旧金山啊 San Francisco 就知道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很特殊的一个美国的州，在加州在北边啊，旧金山 San Francisco。 而且我们也知道旧金山呢有最老的华人移民的历史。黄仁勋在这里成立了他跟 Loria Hung 的艺术建筑跟设计学院，将使创意学科成为旧金山校区的一个核心， 并且结合了其他正在规划中的学术课程，而培育能够影响文化产业以及社区发展的创意领袖。不仅仅服务旧金山，也会放眼在全美跟全世界。他表示说，大学将跟旧金山市跟当地社区合作，融合 Vanderbilt 跟旧金山各自的优势，共同定造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基地。而校方也表示，捐款名单中也包含多位捐赠者，显示了旧金山湾区各界对 Vanderbilt 计划的支持也在不断的持续的扩大当中。这其中将包括艺术创意产业领袖，未来数个月会公布更多的捐款以及相关的承诺细节。Vanderbilt 大学也指出，旧金山校区将会以工程创意跟设计作为一个核心发展的方向，培育能够结合创意表达以及在科技创新的艺术家，也包括了创作者以及设计人才。现在这个整个未来校区将招收1000名的大学部，也包括了研究所跟学生，而且还会聘任专任的老师，延续前身，也就是加州艺术学院，这个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简称 CCA 啊，有已经120年的教育传统。那么延续这个学校 CCA 的历史精神， Vanderbilt 将成立加州艺术学院研究院，保存并发扬 CCA 长期以来所强调实验在创新跨领域的合作，也包括深耕整个旧金山跟湾区的文化发展，以此作为办学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刊登这一则黄仁勋夫妇捐赠7500万给 Vanderbilt 大学旧金山分校，而且要建设一个旗舰学院，这是该校还以他们夫妇两个人的名字而命名，将会在明年完工。我相信我们每个华人听了也非常的 be proud of。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八七七九九零八五九五，纽约。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就要在这跟您说再见喽，我们明天见。现在是上午时间9:55。

0: 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您播报整点新闻，以及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很值得我们每个华人都很骄傲。在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则消息，田纳西州 Vanderbilt 大学在21号，也就是昨天，宣布了旧金山新的校区发展计划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是 Vanderbilt University， 他们将要决定在旧金山新校区发展一个新的计划，这是田纳西州 Vanderbilt 大学。根据在这项新消息，来自在台湾的黄仁勋夫妇捐出了7500万给这个 Vanderbilt 大学的旧金山分校。而根据了解，在相关程序获得核准之后，这个新校区的发展计划是迈出了如此重大的一步。在未来，新校区的旗舰学院将命名为黄仁勋与 Lori Huang 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而这项计划得以推动，主要来自 Vanderbilt， 也就是是 NVIDIA 辉达，也称英伟达。他是创办人黄仁勋跟他的夫人 Lori Huang 他们的家族提供了7500万元配对的捐款。范德堡大学表示，黄仁勋跟 Lori Huang 都是工程师。黄仁勋在1993年创立了辉达，目前担任公司的总裁，他也是执行长跟董事。而辉达本身现在是全球先进晶片系统跟人工智慧 AI 的工程软体的领导企业。校方也指出了，黄氏家族的捐款带动了校友跟其他慈善人士的响应，到目前为止，旧金山的校区累计已经募得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 Vanderbilt 旧金山校区预计在2027年会正式的启用，目前正在展开在全国的 征才寻找新成立的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的首任的院长。温迪普大学他的校长迪尔迈尔在今天表示，旧金山拥有艺术建筑设计以及文化领域在得天独厚的一个学习环境，而成立华仁勋跟 Lori 黄的艺术建筑跟设计学院，将使得创意学科也成为了旧金山校区的一个核心，并结合了其他正在规划中的学术课程，培育影响文化产业以及社区发展的创意领袖，不仅仅将服务旧金山，也将会放眼在全美国跟全世界。他也表示，大学将跟旧金山跟当地社区进行合作，融合范德堡跟旧金山各自的优势，而共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教育的基地。在此同时，校方也表示，捐款名单包含了多位捐赠者，也显示了旧金山湾区各界对 Vanderbilt 计划的支持也在持续的扩大，其中包括了艺术跟创意产业的领袖。未来数个月也会公布更多的捐款承诺以及相关的细节。范德堡大学也指出，旧金山校区将以工程创业以及设计作为核心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培育能够结合创意表达跟科技创新的艺术家，也包括创作者跟设计的人才。这个校区预计招收呢1000名大学部跟研究所的学生，并且会聘任专任的老师，延续前身加州艺术学院，也就是华仁勋夫妇捐了7500万给这个大学。 Vanderbilt 大学旧金山分校将会设一个旗舰学院。那么在过去呢，这个原来呢它叫加州艺术学院研究院，并且他们在这个进一步扩大之后呢，仍然表示会发扬 CCA 长期以来强调的实验创新、跨领域的合作，以及深耕旧金山跟湾区在文化发展的办学理念。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首先分享。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在马尼拉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今天与马尼拉表示，他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天商讨确认合作领域的一项必要性，以便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访问华府奠定基础。在此他也透露了双方讨论了台湾以及美中贸易等相关的议题。路透社也报道，卢比欧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这是一个外长会议，在此期间王毅进行了场边的会谈。他在会后也指出，双方都有歧义，但他们的任务是管控这些分歧，而且确保它不会失控。他也对媒体记者说，我们为了九月目前需要进行的工作是确认会谈的范围，我们对此也有讨论。卢比欧也表示说，存有分歧很大的领域，而双方也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解决，而且我认为在这些歧义上还可以预见预在未来还会持续的存在。会议结束之后，王毅没有立即接受媒体的访问，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视他和卢比欧的会谈而发表声明，就是中国方面呢对他们两个人的讲话都没有对外发表具体的相关内容。而这次的会谈两个人持续了大概1.5小时，而此刻正值美中两国脆弱的贸易休战期间，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也指控在中国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强力否认这些相关的指控，这可能会使得美中在贸易休战会更加的复杂。而在卢比欧则特别他表示了他跟王毅并没有讨论这些所谓干预选举的指控。川普跟习近平在去年十月达成了一个临时的贸易协定，而美中关系趋向一个稳定，两位领导人也在今年的五月在北京见了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非常重要的消息。继续我们关注在捷克方面，今天捷克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来自布拉格的新闻报道，捷克政府正在修法强化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未来警方如果怀疑无人机涉及了间谍的活动，会采取干预或摧毁的措施，简化在现场的判断程序，也加快在应变上的速度。而此外，在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企业员工也将会在受训之后取得处置危险无人机的相关权限。在捷克的内政部跟交通部也正在共同准备修订一个所谓的航空法跟警察法，以强化目前在国内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修法之后，警方跟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营运单位的员工将可以更有效应对在当地会被侵入的发电厂、机场这些禁飞区域的无人机所产生的威胁。捷克政府也表示，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是因应最近几年来无人机没有经过授权而进入受保护设施的周边的事件逐渐的增加，而造成了有威胁性，也建立更明确的一个法律的框架，使执法人员能够快速而且速度处理不受控制不配合的无人机所造成的一些相关的风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7，最低72，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53，今天比前几天比起来是要好多了。那么今天的风力是12级，体感气温8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的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5分涨了 177.29 点，指数是在 52,401.93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06.40 点，指数是在 25,721.63 点。那么今天的气象应该是气温等等是比较好像比前一阵好，但是今天最高气温有87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能你看4点钟会到86，最高会达到86度，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一点，今天不是像昨天那样了，但是早上起来还是蛮舒爽的啊，还是蛮舒服的。那么看完了这些气象呢，我们也要跟大家首先来报告一下，纽约市三州地区列入龙卷风的观察区啊，部分地区会遭到侵袭，恐怕出现破坏性的强风、冰雹、倾盆大雨、突发洪水、雷暴等等。纽约市以及三州地区21号遭遇新一轮的强烈风暴的威胁，纽约市五区以及周边多地进入了龙卷风观察范围，并持续至晚间九点钟。气象部门警告晚间仍然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冰雹、倾盆大雨以及局部的龙卷风，部分地区同时面临突发洪水风险。我不是要吓大家哦，这是据气象局的报道啊。这次的龙卷风呢，观察涵盖了纽约市五个区，以及纳苏郡、威斯斯特郡、洛克兰郡、新泽西州全境也在观察的范围内。好像还好，我们皇后区可能他没有写说很严重啊，皇后区啊，新泽西是全境啊。根据报道呢，这风风暴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强风、冰雹以及冰雹以及1至2寸的一个降雨，个别地区雨量可能更高。纽约市及周边部分地区仍然受到突发性的洪水警告或者洪水观察影响，低洼的道路啦、地下道啦、地下室住宅啦以及排水不良地区可能迅速的积水。21号下午呢，已经遭到就是昨天已经遭到强风暴侵袭的部分地区最恶劣的一轮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但三州地区还没有完全脱离风险，尤其是新泽西南部晚间可能迎来一轮雷暴，长岛、纳苏郡和扬克斯有多位居民表示呢，当日下午4点左右当地雨势非常的大，短时间内倾盆而下，能见度也受到的影响。到5点左右，曼哈顿雨势也开始扩大增大，对纽约市居民而言呢，破坏性强风和突发的淹水是较普遍的威胁，强风可能吹倒树木、电线杆以及施工的围板，也可能吹落阳台家具和花盆。短时间内呢，暴雨则可能影响晚间的通勤，造成道路或地铁站路口积水。气象局特别提醒，如果收到龙卷风的警告，应前往建筑物最低楼层或者是没有窗户的室内房间，远离窗户和外墙。公寓居民可前往较低楼层及建筑中央位置，驾车人士应该尽快进入
坚固的建筑物，不要躲在高速公路高架桥下以为那边不下雨了，其实很危险，也不要驶入积水的路段啊。在这边为什么一开始呢，我就把这项报告跟大家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呢，纽约市呢以及三州的地区呢还在观察哦。那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气象，不过看到今天的气象的显示呢是没有雨的，明天呢也是一个晴天，今天呢头先是阴天，现在也好了一点哦。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还是要注意哦，这个是蛮严重的。我就纽约有龙卷风，我只是经历过一次哦，但是我也没亲眼看到，因为那个时候是下班的时候，但是我正好在录音间里面跟一位这个朋友呢做专访，跟一位来宾做专访，只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哦，我相信那就是法拉盛的那个教堂的那个尖顶掉下来。那我就想有什么重要事说暂停，然后我就出去看，结果那个地方也看不到嘛，就觉得哎呀不要死，应该是没什么事吧，就继续完了他也回去，那我就也下班了。那时候已经过了，一出来一看，哇塞，整个法拉盛都乱成了一团啊，这边交通啊这个等等都乱了。一看到那个大大的那个教堂的在马路那边，我就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的。后来就赶快拿了录音机，那时候是做新闻嘛，就很敏感，我就访问了教堂旁边一个摆摊的老外哦，他摆什么卖一些小吃吧的老外，我就因为他在那边摆了很久了，我就问他，他说他也没有回头看，他只听到一声然后再回头看啊，还好他说一个公车刚刚过去，没有人受伤等等的哦，他就说是龙卷风。然后我听到同事，因为那是下班时间嘛，同事说他在街上走啊，就看到一片这个天就整个都黑下来了，他一看得不对劲，赶快躲到一个楼的一个拉比那边去。他说很可怕，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但是纽约那次呢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是幸运的，没看到也好，不经历这些事情也好，很多事情不经历反而是件好事啊。但是那是确实发生了。那在这边又列入了纽约市以及三州的地区，又列入了龙卷风的观察地方了。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挺恐慌的。我是觉得真的很多的天灾人祸不可测的呢，是让人心更加的害怕，更加的恐惧。像在台湾呢，我觉得台湾台风小嘛，那时候小就觉得台风可以预测嘛，就知道台风什么时候会来，那大家都还会有防范，就是爸爸妈妈家里的人呢，就会赶快去把那个窗户啊用什么东西贴得死死的哦，把它贴起来啊，这个防风啊防雨啊，把水也准备好，把手电筒啊蜡烛啊都准备好，怕停电又怕淹水等等，都做一个防范。我还记得我很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水灾吧，我也搞不懂是什么水灾，是坝渠水还是什么水灾，我也搞不懂，那时候还不太懂事，结果就被这个军人吧他们就开了车来帮助撤退吧，就抱了我们的小孩在车上，然后把我们送到警察局，大概那个位置比较高我们在警察局过夜。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到底出了什么事了，那小也不懂就睁着眼睛，但是到现在记忆犹新，就是那个警察局当当当就会有那个声音，彻夜啊，就是哪边哪边

办法预测。那么龙卷风也是，那次谁知道纽约在法拉盛这边会感受到那么强烈的龙卷风呢？龙卷风我只在那个电影里面看过，所以看到了这边就会觉得很紧张，就希望不要来到。看到今天天气虽然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但是看到今天的气温也还好，那明天看起来也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希望是如此了。我知道昨天的很多航班呢都取消了，因为我有朋友他要飞回这个某一个州啊，结果呢就取消了。他在这个飞机他在这个地方呢，航空站这边呢等了一天了，就货了一天，他实在是没办法，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到我家来过夜。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也是迫不得已嘛，这是突发的事故。所以我常在想啊，冬天出门就怕下雪。上次我们到维吉尼亚州也是哦，回来的时候也是碰到下雪，也很紧张，又怕说他们冒着雪开也不对，他们要延迟就延迟嘛，延迟开你也会心里很紧张很不踏实。那么现在呢是夏天，你看又开始有这种气温的这种不正常，所以你就说现在出门真的很难呐。你在机场呢也会不顺利啊，在机场很多事情不顺利。你看这么一天，我就看他来到我家的时候拖着行李一脸的疲惫。我就说你赶快 relax 一下吧，休息一下喘口气啊，非常的很累啊。那种不但是体力上累，因为你带着行李这边也不是那边也不是啊，精神上也累啊。所以真的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最舒服。OK， 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下面的节目。

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皇后区，也就是我们住的这些地方，平均租金升到了3113元，杰克逊海月涨近6%。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有一席之地，蛮困难的哦，真的是蛮辛苦的。租房子现在真的就涨了这么多了吗？我上次问过一个朋友，也不是朋友，就是我们的管理的这个地方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说，现在租金真的涨得很厉害吗？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吗？现在，就算是一个一房一厅的话，也要2000块，2000多块一个月。我听到我就吓一大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就涨得这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如果说没有房子，真的是日子会很辛苦的。我记得买房子的时候，你有贷款都会觉得蛮辛苦的，但是呢贷款交完了就感觉好多了。但是如果自己没有房子，你看看买房子也贵，租房子也贵，那你总要有个地儿可以住吧，是不是呢？所以真的是中国人，我还是要讲回那句话，中国人讲的对，他每次来到一个地方先要把房子给安顿好。我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既然是移民来了，就要先把地方给安置好，你才有心去找工作啦，做事啦，再做别的事情。所以说这是对的。如果那时候我们来想想看，如果你在30年以前来到这边，你没有买房子，而你是去把你仅有的钱呢拿去做了别的事情，当然你可能也赚到，但是呢你可能真的就以后要买房子就很难了，因为房子的涨价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习惯就是，既然我来到这边了，我就先把房子给买了再说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好习惯。那他的退伍军人证呢增到了40，家属想要提告。截至20号，那曼哈顿上东城爆发的退伍军人证疫情已造成了76人感染，4人死亡。纽约市府称呢，感染源呢现在已经被排除了。市议长朱曼宁21号的质疑行政当局的危机处理方式，并宣布将在9月召开监督公听会，全面检视市府在本次疫情中的应对措施。市卫生局呢，本轮退休军人证的疫情从15号起便未再有新的确诊病例了，但现在已经确诊的病患中18日出现第一个死亡的病例，死者之一为一名88岁的退伍军人，他7月2号被家人发现出现了发烧的症状，送医后情况未见好转，在加护病房中挣扎了2周时间后宣告不治，就是先发烧。但是呢目前仍然有7名患者住院治疗。退伍军人证呢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发的，这种致病的这个病菌呢通常在温水中繁殖，人类吸入带有细菌的水蒸气或者雾气，你不一定要喝耶，就是这个水蒸气或雾气以后呢就会患病，症状跟流感类似，但是不具有这个人际传染性。听起来也蛮恐怖的哦。为什么退伍军人比较会有这种病症呢？他说市卫生局呢，马丁他在平台发文，他说所有致病源呢很可能已被消除了。市长呢也说相信已经清除了所有暴露的病原体。市议长朱曼宁与数名的市议员和社区委员呢，21号在收治患者的曼哈顿
啊，这个医院呢举行记者会，表示卫生部门的资讯发布不及时而且不透明，在确认疫情爆发后呢，并未第一时间主动向附近的居民发布资讯。很多居民花了一个多星期才知道自己住的楼内是否出现退伍军人症患者。哦，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会退伍军人才会患这种病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当军人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哦，某个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环境那边的环境所造成的，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是觉得退伍军人呢，啊，带给我的是一种比较伤感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退伍军人，我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兵哦，他们退伍以后呢，心里呢是有创伤的。我相信一些正常的人看到在战场上你不得不啊，这个不得不杀人，或者是看到很多这个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就会当场呢是在那种状况环境之下，还感觉可能震撼，可能已经麻木了，可是回来退以后一直缠绕在你的心中，也就是心里的病呢会很严重的。我发现很多在美国的退伍军人也是有喝酒，就是酒精中毒这种现象。为什么呢？他们希望用喝酒啊干嘛来麻痹自己，就不要回忆到那样子悲惨的境地。在台湾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老兵，他们也会有这种创伤。很多老兵呢就你会常常觉得他们也是，有的人喜欢喝酒来麻醉自己，或者是有的人真的是一直在逃避啊，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心灵上的不安定、不安静、不安宁，会好像一直围绕在你的身心里面，好让他这一生呢都感觉到不舒坦，好像总有一个结在心中，没有办法把它打开。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一直对战争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恨哦，可以讲到是已经到了痛恨的地步了。你看，又劳民伤财，其实是又伤民又伤财，人民的生命好像在战争的时候都好像不值得一提一样，生命随时都会消失。所以我每次在看到有些地方很悲惨的地方，加萨走廊那边那些孩子，那个孩子就说，哎呀，记者还是什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晓得我明天还能不能活着，还能看到。那时候你看看年纪轻轻的孩子就一脸的忧郁，一点都没有那种年龄应该有的一个开心的状态。那时候我心就很痛哦，我就觉得人类何其残忍，要为了有的人是被侵略，像加萨这边是被侵略，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走出来，年纪轻轻小孩子都出来要打仗。但是呢去侵略人家的人或者是国家，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罪大孽极，真的罪孽是很大的。你要知道你去侵略人家，你发动了这场战争，要死多少多少的人，要使多少多少的生命消失。我相信中国呢一直在有的这个外侮的侵略，日本的侵略，八国联军的这种蚕食跟侵略以及内战，真的消耗了多少的国力，损失了多少的人民的生命，耽误了多少的人才，
所以一提到战争呢，我总是非常的愤恨哦，就觉得有必要吗？你真的必须要把人家出生没多久小孩也好，还未成年的孩子也好，或者年纪轻轻的被骗上或者逼上战场也好，或者被侵略你就必须上战场也好，你真的于心何忍哦？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是为了国家你去侵略人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哦，都是不对的。但是有的侵略呢是虽然是说被挑衅干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总是要很慎重的。哎，你自己也会损失很大的。你看看打伊朗钱不够了，美国最强大啦，可是他还是钱不够了。赫塞斯要追加800亿，参院听证呢战火已经烧掉了375亿。哇，两党质疑，去年给了1500亿，一半还没花完呢。国防部长呢赫塞斯21号在参院拨款委员会一场气氛激烈的听证会上，提供了美国为伊朗战争耗资最新的估算。赫塞斯估计这场战争已经耗资375亿元，高于先前的评估。他强调追加战争经费近800亿元，紧急并且必要，但来自两党的议员的质疑多次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共和党人呢准备了950亿元新预算提案，作为军方及白宫其他优先事项的资金。提案内容包括600亿战争经费，120亿用于其他国家安全的需求，100亿用于农业援助和100亿元用于修改投票法。听证会前呢，白宫发出声明，敦促各方立即支持该预算的决议，而且不得修改。赫塞斯作证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1.5兆元军事预算是对军方的世代投资，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我们将面临严重的短缺。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呢和农业部长罗林斯也出席听证。所以你看是不是，你打仗虽然美国武器绝对是比别人要优于很多的，美国的伤亡人数也绝对没有伊朗那么严重的，但是呢，你还是损失了，你烧掉了这么多的钱，战争真的就是烧钱呢。拿破仑好像讲了，战争就钱钱钱，是不是？一个久经战争的国家，他一定是比较穷的，他打仗就把你打穷了。我觉得中国也是如此，打仗你就不能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事业、你的产业、经营你的生意。读书的人不能读书，在读书年龄的人要赚钱的人不能赚钱等等的，所以打仗一定会把一个国家给打穷了，把人民给打穷了。但是你说真的穷了吗？也有人发战争财的，比如说军火商，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些预算呢，有的时候战争你不得不拨款，但是是不是拨款以后到底用到哪边，到底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有的地方是不是有浪费呢？我就一直觉得很多地方拨了款下来，真的它是一片好心，让你去做这些事，让你去做那些事，但是呢，到时候这个钱是从国家的这个议会里面拨下来了，但是实质上用到呢，却没有收到它的效益啊，所以这也是让人感觉到比较痛心的地方。我们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得到的呢，就是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我觉得那才是真的，一项比较
根本的做法，战争赶快结束，我相信这是大家的一个期盼啊。接着呢，大家看到的王仁勋夫妇啊，捐了7500万元给大学，范德堡大学旧金山分校将设旗舰学院，他们非常罕见的以夫妇的名字来命名，明年就会完工啊，真的是有钱呐！啊，有钱人不见得愿意做善事哦，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做了好事。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呢，21号宣布旧金山新校区发展计划迈出重大的一步，在相关程序获得核准后呢，新校区的旗舰学院将命名为黄仁勋与 Rory Hung 艺术啊建筑与设计学院。这项计划得以推动，主要来自啊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及其夫人啊这个家族提供的7500万元配对捐款。哇，真的是这个有钱人呢一开口好像就跟我们不一样哦，你看看拿出的这个架势就是不同。无论如何做好事，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感谢哦。川普10%的关税将到期，60国或者会调升，7月24号以后呢改用301条款，中国商品税率可能会加增 12.5%， 是加增哦，台湾估计落在 10%。 据报道呢，美国最高法院2月推翻川普总统对等关税后，白宫随即以贸易法第222条款对全球课程为期150天的10%关税，预计7月24号到期。川普政府已经表明改用贸易法301条款的强迫劳动为由，针对全球60国征收10%或12.5%的关税。台湾可能落在10%的税率，中国商品的关税呢可能为12.5%。哎，看起来我们的税收呢，我们的通货膨胀好像不能停止了。为什么呢？这个税关税在增加，我以前讲过很多次，那最苦的就是老百姓啊。老百姓是最无力的一群，除了投票的时候你有充分的自尊，充分的人权感受以外，其他时候好像只能认了，是不是呢？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昨天也谈到了，就是有关这个白卡，或者是有的地方被老人家被诈骗的这个健康保险等等的这边有一则资讯呢，就是说诈领白卡呢320万，布鲁伦的华人投案了。主导成人照护中心诈欺，判刑57个月。大家想想看，除上12，就等于差不多4年了哦。那负赔偿金外呢，诈欺所得也遭没收了。布鲁伦一名华人男子21号向联邦监狱管理局投案了。他承认自己主导旗下成人日间照护中心。SADC 一起涉及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就是白卡诈欺及非法回扣案，遭判刑入狱57个月。法院呢同时裁定被告除需要支付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其他的150万元的诈欺所得也遭没收。看到这边我们就一直讲，何必呢？真的，中国人讲的很多话是对的，但是也有很多话呢，你也要去想一想的啊，去琢磨琢磨的。中国人也说过，马无野草不肥呀，但是这个野草呢，大家千万不要用在这个对钱财的方面去收取钱财的方面，真的在。这方面的很多事情呢，不要去碰触。我一直在告诫周围，不是告诫了，就跟大家聊天，或者对晚辈呢，晚辈哦，比较年轻的小孩呢，我都会告诉他们讲说，千万不能沾的一个是赌，一个是涉黄，一个就是诈欺，还有一个就是涉黑哦。这些都是不能碰的，一朝你碰上去了，真的就很难。赌啊，毒啊，黄啊，黑啊，这些东西呢，你一旦去招惹了，你这一辈子都很难脱身。所以大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多的谨慎哦，就觉得自己这一生，你说长很长，说短又很短，何必把这一生让你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定、不安全、不确定，或者是永远处在你自己的危机意识中。就是我随时就觉得，因为我做这些事情嘛，心虚，我随时就觉得可能我就会被逮捕了，可能我就会被人家盯住了，等等的，何必呢？因为真的，我是觉得有钱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环境还不错，但他也讲，他说我也不是真的有钱，但是我觉得我能帮助的人我会帮助，但是呢我也会量力而为，量力而行，但是也绝对不会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人嘛，钱够用就好了，你说是吗？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资讯。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生老病死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哈。那么人到了这个老龄以后，那么俗话讲就是身上的每个零件都不好用了。那么老年养生呢，其实关乎到一个人生命最后这个阶段的是否圆满。其实祖国传统中医对这个老年养生还是积累了很多丰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哈。那么老年养生都有一些哪些特点，那么它都有哪些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对老年养生的认识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呢都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十分感兴趣的，那么尤其是老年朋友。为此呢，我们今天就特意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
7: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睡好觉胜吃老母鸡，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夜里一点到三点是人体提高抗病能力的最好时段，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睡不着怎么办？睡不香怎么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隐寻医生和您说说长寿的智慧，睡个好觉。欢迎各位收听。
6: 耿大夫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养生哈，那么老年人他是处在人生的这个一个特殊的阶段上哈。
8: 对。
6: 那么这种养生一定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呀、他的当时的这种生理特点是很有关系的哈。
8: 对。
6: 那么您能不能再简要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特点和他养生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8: 所谓老年呢，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啊，从60岁以上就开始算老年了，60岁就进入老年。那么现在世卫组织呢把这个老年呢它是分成三段，从60岁到74岁呢是年轻的老年人，从75岁到89岁呢是老年人，90岁以上呢为长寿的老年人。
6: 长寿老年人。
8: 哎，所以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范畴呢是一个很宽泛的。很宽泛的。那么我们在60岁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呢很多毛病还没有显出来。
6: 对。
8: 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呢，然后比如说是各个器官的老化呀，动脉硬化呀，神经系统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有所比原来都会有所下降，
6: 有所下降，
8: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就是
8: 对
6: 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他可能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针对这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他的这种养生的原则可能也会不同，
8: 对，
6: 也会很多样化。
8: 对对对，
7: 民间有句话，人老了觉少了，真的是这样吗？老年朋友是真的睡不着，还是想睡睡不了呢？要想拥有安心的睡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配合呢？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呢？中医专家耿隐寻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其实我们说到老年人的有一些普遍的一些这个症状哈、啊，或者说一些反应。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早上在看报的时候啊，哎，看着看着突然这个报纸从他手中就脱落了，眼镜也歪了也斜了，
8: 嗯，
6: 你一看他就已经打起盹来了，
8: 嗯，
6: 啊，就睡着了，
8: 嗯，
6: 啊，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老年人他就那个这个特定阶段的一种生理反应？
8: 对，
6: 嗯，
8: 很常见，
6: 嗯
8: 啊，尤其是到了相当年龄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很常见，
6: 嗯、
8: 坐着呢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6: 对，
8: 哎
6: 哎，所以说这个睡眠啊，跟这个老年人可能就是，尤其是老迈的一些老年人，或者说长寿这些老年人，可能跟他们这个关系就会更密切一些哈。
8: 对，是这样。
6: 因为你像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儿童，那么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大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期节目呢，主要还是谈一谈老年人的睡。
8: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讲讲老年人的睡眠问题。
6: 哎，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我想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的睡眠呢，跟中青年人比呢，跟儿童比呢，可能比较少。哎，这是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8: 民间有句话叫人老了觉少了，是吧？一般都这么说。
6: 嗯。
8: 那么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呢，不外乎两个方面。
6: 嗯。
8: 一种呢属于疾病因素。
6: 嗯。
8: 还有一种呢属于非疾病因素。
6: 嗯。
8: 那么疾病因素当然很多了，你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身上疼痛啊不舒服啊，这肯定要影响睡眠，
6: 对，
8: 是吧？你再比如说老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以后呢夜里老要起夜，是不是影响睡眠？
6: 对，
8: 是吧？老年人有的就是呼吸道不太好，咳嗽啊，夜里经常被咳醒啊，这肯定影响睡眠，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就是由于疾病引起的。那么还有很大一类呢，它并不是因为疾病，叫非疾病因素。这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人进入老龄以后，它就是它的老化。那么这里呢，我想就是详细的呢给大家说一下。
6: 好的。
8: 睡眠啊，咱们具体到睡眠这个问题上，睡眠时间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变化的，年龄越大，这个睡眠呢越少，反过来讲呢，年龄越小，睡眠越长。你看我们看小孩、
6: 嗯、
8: 小孩刚，尤其是越小的小孩睡的时间越长，
6: 对，尤其刚生下来的，
8: 对，刚生下来孩子一天你看睡那么长时间的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生长发育啊，这是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人的睡眠呢是根据人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规律来决定的，年龄越大，他发育完善了，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细胞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的数量会减少。一般呢，从30岁开始，每年神经细胞它大概减少在 0.7% 左右。我们有一个统计啊，从30岁到80岁，人的这个脑子的重量大概要下降100克左右。就是说它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呢，神经细胞啊，然后这个脑重量它逐渐的就是减少了，下降了。而睡眠呢就是脑部的一种神经活动，由于神经细胞减少了以后呢，它自然会影响到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褪黑素的问题。我看报纸上也经常在介绍这个褪黑素，但是呢作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
6: 对。
8: 那么我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褪黑素跟睡眠的关系啊。
6: 好。
8: 褪黑素呢它是一种决定睡眠因素的主要因素。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啊，褪黑素是这个控制人体生物钟的重要激素。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褪黑素下降了。那么褪黑素下降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老年人要比年轻人睡得少。这是一个正常情况，这个不属于病态。这是一个，咱们前面不是主持人也讲了吗？一个人生长壮老已，也就是最后由生到死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理过程。所以呢我们老年人觉稍微少一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它不一定都是个疾病。
6: 对，
8: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现在原来我能睡8个小时，我现在才睡6个小时。
6: 对。
8: 那你说是不是我这个睡眠质量明显降低了呢？
6: 嗯。
8: 我可以这么跟您讲一下。我们的睡眠呢是这样的。从开始入睡是一个浅睡眠。然后呢大概到2个小时左右进入一个深睡眠。然后深睡眠以后呢又是一个浅睡眠，慢慢就醒了。
6: 对。
8: 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呢我们一个人只要每天能保证 尤其是到了老年啊，保证3个小时的深睡眠就完全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6: 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局限于老年人，任何人只要你保证了3个小时的充足
8: 深睡眠。所谓深睡眠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还有在这个，当然可能这个咱们话题又稍微宽泛了一点啊，你比如有些现在的年轻人，
6: 对，
8: 他们现在很忙，
6: 嗯，
8: 我的一个病人就跟我讲，他说大夫，他说你看我现在吧亚健康，
6: 嗯，
8: 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这不好那不好，跟我说了一堆，
6: 嗯，
8: 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你睡觉怎么样啊？
6: 嗯，
8: 他说我睡觉还行，我天天夜里4点钟左右睡觉，然后呢到快中午才起来，反正足够8个小时，同样是8个小时，和您晚上10点以前睡觉或者11点以前睡觉睡了8个小时，那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8: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的恢复，尤其是抗病能力，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夜里的1-2点钟，
6: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子午相交的时候。
8: 对，人呢，一定记住，人是生长在天地之间，人应该与天地相应。所以民间有句很通俗的话叫人应该跟着太阳走，这是对的。太阳下山了，咱就该睡觉了。
6: 是是
8: 是，是这样的。
6: 所以说，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些经验啊，
8: 嗯、
6: 很朴素，但确实是他说出了真理的这个内核。
8: 对，
6: 就现代人可能往往就是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因为工作啊、环境的压力，他可能渐渐就忽视了。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刚才耿大夫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很多是因为他生理特点造成的。
8: 对。
6: 那么就是我们对一般的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他也许不太会分辨哈。
8: 嗯。
6: 比如说哪种睡，我可能这2天睡眠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一些老年的疾病引起的呢？就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睡眠和这个因为这个身体疾病因素导致的这种。睡眠减少、嗯、
8: 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医疗条件都比较好、
6: 嗯、
8: 多数老年人呢他有什么病他自己是知道的，比如我心脏不好、
6: 嗯、
8: 比如我高血压、
6: 嗯、
8: 是吧，比如我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或者我有肝啊肾啊、
6: 嗯、
8: 啊，还包括前面我讲的最常见引起这个睡觉不好的就是老年前列腺增生症、
6: 嗯
8: 所以它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疾病因素。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啊疾病以外，剩下的比如说我的睡眠没有像年轻的时候8个小时9个小时，我可能6个小时，但是你只要能够保证3个小时深睡眠，您的睡眠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咱们就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长，你不要紧张、
6: 嗯、对，
8: 实际有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6: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哈，睡眠是少了，相对而言，他是不是他次数可能反而比这个年轻一些的人要多了呢？
8: 咱们国家的退休制度啊，现在一般是女同志55岁退休，
6: 嗯、
8: 男同志60岁退休啊。那么我们说老年人的概念呢，是从60岁开始算老年人、
6: 嗯，
8: 所以说呢，到了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就是进入退休状态了，当然咱们不排除个别的还在继续工作了啊，但是多数呢到了60以后就开始进入一个退休状态。所以呢这一部分老年朋友呢，说实在他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中午能够稍微的睡一会儿，就是一个小小小的午睡。
6: 对对对，
8: 如果年龄更大一点的70-80的或者80-90的人，他有时候呢会坐着能打个盹儿，实际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6: 嗯、对，
8: 哎。
6: 对，那就是说咱们老年人为何这午后要小睡一下，他这个对人有什么样的作用、
8: 这个呢、
6: 嗯、
8: 就是我们中医啊是讲阴和阳、
6: 嗯、
8: 那么一般说呢白天为阳晚上为阴，就黑夜为阴是吧，这是一个常识、
6: 嗯、
8: 那么从白天来讲呢有分上午和下午、
6: 嗯、
8: 那么上午呢是阳中之阳，下午呢是阳中之阴，
6: 阳中之阴。
8: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过了中午的12点以后，这个虽然还是在阳的过程中，但是呢阴气已经开始往上涨了。
6: 对，
8: 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哪怕睡20分钟不用多，眯一会儿打个盹儿，实际上是在补充我们的阳气，为了我们下午能够有更充沛的精力。
6: 它实际上就是打一个盹儿，有可能是5分钟，也有可能是1刻钟。
8: 对，
6: 这个它时间是并不限制的。
8: 对，
6: 嗯，
8: 对，
6: 所以
8: 你稍微打个盹儿、嗯，哎，我就觉得眯着了，一醒来马上就不一样。
6: 对对对，
8: 这个可能咱们都有体会、嗯。
6: 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更容易把握，他可能不会像胡思乱想说啊，我刻意的要睡一会儿什么，那样可能反而睡不着了。
8: 对，
6: 嗯，
8: 对
6: 对。那么您看，就是说，老人在午睡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讲究没有？就随便坐在一个地方，就是盖一个毯子，就闭上眼睛，闭目养神。
8: 老人午睡的时候啊、
6: 嗯，
8: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啊。
6: 嗯。
8: 比如说冬天的午睡吧，咱们说。
6: 对。
8: 冬天的午睡啊，咱们一定啊盖一个薄小薄被，
6: 要注意保暖。
8: 对，一定盖个小薄被。虽然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室内温度相对都还比较均衡，但是你睡了以后阴气，那是个阴啊，睡眠是个阴的状态啊，所以还是盖一个小薄被儿是这样的。
6: 嗯，
8: 如果是夏天，尤其是长夏，所以长夏呢就是夏至以后，这个秋分之前这一段，就是湿气很重的这一段季节啊。那么我们午睡了以后呢，醒了一定啊，让喝点热的东西。
6: 喝点热，
8: 稍微喝点热的，你喝点什么都行，只要是热乎的，稍微喝点热乎的，这个呢也是帮助你这个恢复体内的阳气。让如果喝一点吧，让身体微微出点汗，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7: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80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尹寻大夫做客 CRI 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睡眠哈，那么很多老年人都比较这个苦恼于，就是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很难入睡，那么睡眠之前可能有些老年人反而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那么我老睡不着啊，我睡眠不好，他会可能会有这些顾虑哈。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请这个耿大夫啊，跟这个老年朋友们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说给他们支一些招哈，就是说在这入睡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小办法来帮自己来调试来调节，让自己能够渐渐的入睡。
8: 咱们古代啊一直介绍了两种方法，一个叫操法，操就是操纵的操，
6: 操练的操，
8: 操练的操，纵呢就是纵，操纵的纵，
6: 操纵的纵，
8: 这纵容的纵，
6: 纵容的纵，
8: 纵容的纵，
6: 对对对。
8: 所谓操是什么呢？操就是你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意念。怎么讲呢？就是你把精力集中在什么地方啊？你就虽然你闭上眼睛了，但是这时候你脑子里就想，我眼睛是对着鼻子，我鼻子是对准肚脐，就想这一件事儿。
6: 眼观鼻，鼻观口。
8: 眼观对，眼观鼻啊，然后鼻呢对着肚脐，你就想这一件事啊，就集中精力想这一件事。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想这一件事，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就不会再想到我白天哪怕我身边有什么烦人的事了，是不是？我就想这一件事，想着想着你就慢慢就睡着了。这是一种操的办法，
6: 操的办法就是让尽量控制
8: 控制自己的意念，操纵自己的意念。
6: 这是不是可能对有些老年人来说会比较难？因为可能有些体脉多病的一些老人，可能他的心神会比较散乱，
8: 对，
6: 尤其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恐怕就更难于去集中意念在比如说印堂啊，或者说哪儿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没有？
8: 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呢，你可以让老年人试一试，试一试呢，他慢慢他就会习惯，这是一个方法。当然还有一种纵的方法，我来介绍，先讲一下啊。纵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任由你的思绪啊，随便走。
6: 哦，
8: 就是好像我漫游在宇宙空间一样，
6: 这不是很容易吗？
8: 对，就漫游，你别想一个具体的事儿，不是让你想具体这个事儿。哎呀，我那个孙子，想上这个重点学校，我怎么办呢？我得通过什么关系？我得找什么人？是不是？你别想具体的事儿，你就是一种漫无边际的一个，好像我人在这个宇宙空间里，是这么一种情况，
6: 就一种幻想，
8: 就是对这么一种纵啊。然后这样呢，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也可以入睡，这也是一个办法。这是古人一直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操纵二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今年春节，大家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呢，比我们高级界的一个老大姐，我们就也是就是他们见了我是大夫嘛，就自然聊的一些养生的话题，健康的话题，就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其中这个老大姐她说，哎，我睡觉可好了。哎，我一听我马上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妙招啊？她就跟我讲，她说咱们现在的电视啊不都能够自动关吗？就能够比如说我留几就是设定几分钟的时间，到时候它自动关。她说我每天晚上啊把我晚上这摊 该做的睡觉前的这一系列准备做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了。
6: 嗯，
8: 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电视设置了十分钟以后关机，我就打开电视，挑那个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我最不想听、最不想看的。
6: 嗯，
8: 就有时候电视啊，就跟这个催眠曲一样。
6: 嗯，
8: 你听着听着就听着了。他说我每天从来都不要到十分钟，肯定着。
6: 嗯。
8: 哎，我说你这倒也是一招啊，因为有些每因为电视，咱们不能说电视好与不好，就是有些人你对这个感兴趣，或者对那个不感兴趣。
6: 就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特点。
8: 对，就是说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的，人家讲的东西，说实话我可能根本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比如很专业的东西，哎，你就让他放着，听着听着你就迷糊了，你可能就着了。后来他这个方法说了以后呢，我曾经介绍给几个我的病人，我说我最近新听了这么一招，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给我反馈回来消息还真都不错，
6: 还真都挺灵，
8: 真都还不错。
6: 对，
8: 因为我自己平时有这种体会。
6: 嗯，
8: 比如我睡觉了，可是呢，我把这个卧室的门没关，厅里电视还在开着呢，
6: 嗯、
8: 开着呢，听着听着就哎就迷糊了，
6: 就迷糊了。
8: 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别想具体的事儿，不要看具体的，就是尤其是这个电视连续剧，
6: 嗯，
8: 千万别到时候
6: 看完以后兴奋了，
8: 看着兴奋，恨不得你还帮他那个设想他的结局，这故事要我编，我得怎么编呢？
6: 对对，
8: 是不是？就怕这个，
6: 对 对, 对
8: 啊，
6: 就不能有那种大悲大喜的，
8: 对，
6: 他对老年人的那种情感可能会给他一种刺激，
8: 对对对，
6: 啊、
8: 对,
6: 对，反而不好，
8: 对，
6: 嗯。
8: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6: 嗯、
8: 就是我们睡觉前呢、
6: 嗯，
8: 就是还有很多的小方法、
6: 嗯、
8: 啊，你比如老年人啊。你睡觉之前，你先泡泡脚，
6: 泡泡脚，
8: 哎，
6: 舒筋活血，
8: 哎，对，泡泡脚，你会觉得这个脚底一暖和呀，
6: 嗯、
8: 尤其是到冬天、
6: 嗯，
8: 有时候我们进了被窝半天的脚都热不过来，
6: 嗯、
8: 那你肯定睡不着觉，
6: 嗯、
8: 是吧？你脚热乎乎的、
6: 嗯，
8: 然后呢，你放点轻音乐，或者呢，睡前呢，喝小半杯牛奶，温的牛奶，
6: 嗯、
8: 是吧、
6: 嗯？
8: 或者呢，喝一点这个。
6: 嗯
8: 小米莲子粥就稍微喝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下、
6: 嗯、
8: 然后呢去睡觉、
6: 嗯、
8: 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促进睡眠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6: 嗯、
8: 这个方法不是我讲的啊、
6: 嗯、
8: 是咱们这个咱们国家有本最有名的就是老年生活用书、
6: 嗯、
8: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本书叫做老老恒言
6: 啊老老恒言
8: 这个作者他呀小时候体弱多病但是他自己特别注重养生，结果活了90多岁。
6: 嗯、
8: 你想清朝那个时候的人才活多大岁数？
6: 对，
8: 所以他是极为长寿的老人了。他讲的，我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跟他学了一些小的妙招。他什么妙招呢？他说老年人，你晚上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在你的房间里边缓缓的散步。就是慢慢你就围着你屋，咱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说实在的，
6: 哦、
8: 家里都有稍微有点空间，
6: 嗯、
8: 也不必多大、
6: 嗯，
8: 你就慢慢的在屋里慢慢的。
6: 这乍听起来是有点反常的哈。
8: 对，
6: 啊，你说，嗯，
8: 缓缓的在屋里散步，
6: 嗯，
8: 缓缓的散步，你比如就围着屋子慢慢慢慢的转，有一搭无一搭的，你就慢慢慢慢转，
6: 嗯、
8: 走着走着，你一会儿往床上一躺就着，
6: 嗯，
8: 他介绍了这么个方法，我自己体验过、
6: 嗯，
8: 我觉得挺好，
6: 很管用。
8: 哎，
6: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比较？
8: 就是说我准备睡觉前半个小时，
6: 嗯，
8: 然后在屋里缓缓散步，
6: 嗯、
8: 你别跟人聊天、
6: 啊，
8: 或者你那开着个电视，你就慢慢在屋里转转转转转，一会儿你就、
6: 嗯、
8: 自然就那个困劲儿就上来了，
6: 对，
8: 也是一个办法。
6: 对，
8: 咱不是急走啊，
6: 嗯，
8: 不是快步走，也不是那种健身，哎，就是缓缓在屋里缓缓漫步。
6: 对，
8: 也是一个
6: 这招看来挺管用，但是就是说，像这种缓缓的走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洗漱完毕以后。
8: 对呀、
6: 啊，是吧？
8: 然后等
6: 他
8: 说你困了，我就睡去了。
6: 对
8: 对，
6: 啊，就事先要设计。
8: 是哎，事先把你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6: 嗯、对对对对对。
8: 因为咱们说实在的，
6: 嗯、
8: 进入老年的人呢，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
6: 嗯，
8: 是吧、
6: 嗯？
8: 我晚上我吃完晚饭，
6: 嗯、
8: 稍微的该做些什么做点什么哈、
6: 嗯，
8: 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睡前的一些事情了。
6: 嗯、对对。
8: 哎，你都准备完了，你在屋里转一转，或者刚才我说的，看看这种没有情节的电视，怎么都可以，反正方法很多。或者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我随便拿本书看，是吧？这个也很多啊，我听了很多，就是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
6: 对，
8: 床头一定搁本书，
6: 对，
8: 然后在那翻吧翻吧就翻着了，
6: 翻一本哲学书，
8: 对，看着看着看不进去了也就着了，挺有意思啊。
7: 听众朋友，耿尹寻大夫呢今天做客健康中国，和大家讲一讲长寿与睡眠。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我们今天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咱们说到这个睡眠哈，就是很多就是你像老年朋友，他们比如说都是老伴儿，实际上就是说像老年人睡在一张床上是分开睡好呢，还是睡在一张床上比较好？这个我们一般现在这种常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都是分开，对彼此身体都是有益处的啊。您是怎么认为的？
1: 说实在的啊，如果有条件、
0: 嗯，
1: 还是就是一个屋子分两张床。
0: 一个屋子分两张
1: 床，分两张床、
0: 哎、这个比较好，既考虑到这夫妻之间的感情，
1: 互相之间、
0: 哎、
1: 万一有点什么事，互相有个关照啊，
0: 对对，互相关照帮助，
1: 对呀、
0: 啊嗯、
1: 互相有个关照，
0: 对，
1: 实际上比较这个讲究一点的啊、
0: 嗯、
1: 屋子里啊都是放两张、
0: 嗯、
1: 比单人床稍微宽一点，但是又不是双人床的那种，是稍微宽点单人床、
0: 嗯、
1: 放两张，中间有点距离、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到了老年嘛，打呼噜，
0: 对，
1: 咱不光是男性，女性很多都打呼噜、
0: 哎、对，
1: 这个影响睡觉。
0: 对，
1: 你看我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
0: 嗯、
1: 咱们那个有些养生节目、
0: 嗯、
1: 也提到睡眠问题、
0: 嗯、
1: 然后主持人就问、
0: 嗯、
1: 你老伴打呼噜吗？打、
0: 嗯、
1: 那怎么办？我掉到那头睡。
0: 嗯，
1: 然后经常看来这种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0: 对对对 对、
1: 哎、
0: 嗯，所以说还是耿大夫说的好，就是有条件的、
1: 嗯、
0: 尽量能在一个屋子里放两张床，
1: 对，放两张，
0: 这样既两个人能互相帮助提携，增进感情，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就根据各自的这个特点都不影响对方，
1: 互相不影响，
0: 能让自己这个比较早的入眠，
1: 对，
0: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睡眠质量，
1: 对对，
0: 嗯，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老年人的睡眠哈，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那么就是老年人睡眠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姿势啊、朝向啊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讲究？
1: 老年人睡眠呢，首先啊，绝对不能趴着睡，
0: 不能趴着睡。
1: 哎，咱们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对对对，绝大多数老年人也不会这样的，
0: 也
1: 孩子容易趴着睡，甚至有些年轻人容易趴着睡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作为老年呢，一般是不太会趴着睡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仰卧，就是仰卧啊，平着躺着，这个方法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可能更适于中青年，为什么呢？他这个对脊柱有好处。
0: 嗯，
1: 老年人呢，他可能你让他完全那么平躺啊，他的那个心肺功能啊，因为毕竟下降了，老化了，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憋气啊，是吧？
0: 有点憋，
1: 哎，有点憋，是吧？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左侧卧位我们不太主张。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在左边。你等于实际上是在压着心脏，
0: 压迫心脏。
1: 对,
0: 对，
1: 老年人的心脏，他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0: 嗯、
1: 啊。所以最好的呢位置呢，应该是一个右侧卧位。但是老年人在睡觉当中啊，
0: 嗯、
1: 实际上来回翻腾翻腾。
0: 对，
1: 哎，
0: 嗯，就是他睡的时候也可能是右侧卧，第二天醒了他不知道什么姿势呢。
1: 对，
0: 啊、
1: 实际上在睡眠当中来回翻翻身不是个坏事。
0: 嗯，
1: 哎，没有那么机械的，
0: 嗯，
1: 没有那么机械，哎，
0: 对，
1: 哎，
0: 就不要把自己就是，
1: 哎，我只能这个样子，哎，那你
0: 就
1: 越睡不着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姿势以外，哈，就是是不是朝向也很重要？对老年人，
1: 对，
0: 嗯，
1: 这个睡眠的朝向啊，那个这个说到就多了，
0: 嗯，
1: 从我们最早的这个《礼记》这个大概2000多年前的这个书里的就讲到了哈。说人呢睡觉的时候头应该朝哪？应该朝东。原因是什么呢？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所以头朝东呢是顺应天气。
0: 嗯，
1: 这是礼记的时候就有这个讲法、
0: 嗯、古人的说法。
1: 对、
0: 嗯、
1: 那么还有些古书上呢就讲说这个睡眠的姿势，说呀应该是春夏头朝东，秋冬头朝西，这就叫顺时养生。
0: 顺时养生。
1: 顺时养生，
0: 古人还是很讲究。
1: 哎呦，这个说到很多是吧。那么现代人呢懂得了物理学了、
0: 嗯、
1: 他知道这个地球的有个磁场，
0: 对, 对，
1: 这个磁场呢是南北向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0: 嗯、
1: 应该是南北、
0: 嗯、
1: 这个
0: 头朝北
1: 脚
0: 朝
1: 南，这个南北都可以了，就是说头朝南或者朝北，反正整而言之你是和这个地球磁场的磁力线是一致的、
0: 嗯、
1: 您别来个东西向、
0: 嗯、
1: 因为东西呢等于是变成一个交叉的了嘛、
0: 嗯、
1: 是吧，有这么一个、
0: 嗯、
1: 这种说法都很多。
0: 那您看就是

0: 咱们相信谁呢？
1: 去年呢，我看了看北京电视台曾经做过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这个床怎么摆好。后来他们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测，最后发现啊，北京地区的地磁场只有 0.5 高斯，这是非常的微弱。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这一点的地磁场，说实在的，对于您睡觉的这个
0: 影响，
1: 人影响真不是很大。真不是很大，
0: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东西朝向还是南北朝向，作用都
1: 不
0: 是很
1: 明显，对，不是说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古书上有讲春夏朝冬啊，这个秋冬朝西啊，反正我自己的观点啊，尤其是老年人，您的床搁在那儿习惯了，搁在哪儿了，您别来回掉。您这随着季节这一调，您且睡不着的，您说是不是？咱别说老年人，就是说主持人像您这么年轻，
0: 对，
1: 就是说
0: 换一个环境，
1: 换一个，哎，换一个朝向，您也睡不着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咱们床呢，就是相对固定，从科学角度来讲，没对对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0: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朝向问题上不必太有所顾虑，
1: 对，就是相对就是固定，
0: 对对对，
1: 不要来回折腾，
0: 对，
1: 哎，
0: 对，反而不好，
1: 对，来回折腾反而不好。
2: 老年人的睡眠是门大学问，是和老伴儿一个屋还是分开？睡觉的床选用软的还是硬的？枕头用多高的合适？床的朝向是西北还是东南？左侧卧睡觉更好还是右侧卧更好呢？耿隐寻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老年人睡觉的讲究。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像那个有些常识大家都明白啊，比如说餐后不眠，那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吧。
1: 对，我们确实那个吃完饭以后啊，不适宜马上睡觉。原因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个，就是那个小屁科吧。他说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了。那时候我觉得小孩特可爱啊，是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为什么呢？你吃完饭了以后吧，这个血呢都到了，血液都集中了消化系统了，来帮助消化来了。
0: 对，
1: 这个脑子呢血就血量就是不是少了，是吧？
0: 是这样。
1: 然后呢再加上呢餐后呢体内的血糖也升高了，那么这个升高的血糖呢它就会抑制大脑相关的神经元，所以呢吃饱了喝足了困意就来了，人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个完全有科学道理的。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强制自己啊，别去睡。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血液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胃肠系统，
0: 胃肠系统
1: 和这个来消化吸收，是吧？大脑的这个血液量啊，血流量相对就少，血压呢相对也下来了，
0: 下来了，
1: 也就要降低一些，是吧？如果在这时候睡觉，咱们的老年人他本身到了老年以后脑部的供血就差一些了，如果你这时候睡觉特别容易得血栓，
0: 对，
1: 这时候血栓就堵上了，因为他血压也下来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呢为什么不主张餐后马上睡觉，道理就在这里。
0: 那有些老人会说了，就比如像有些年老体迈的这些老人，他们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那我坐一坐吧，看看报吧，可能吃完饭没多久他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么像这种睡眠是要控制他呢，不让尽量不让他睡呢，还是不去留意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顺其自然。
1: 咱们这样啊，实际我觉得呀，这个老年人吃完饭以后您稍微活动一下，
0: 活动一下，
1: 比如说帮着收拾桌子，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不要马上，
1: 哎，您别吃完就往那一坐，您活动活动，对您来讲就是说，当然咱们不说非常高龄的老人了啊，那么咱们60就开始算进入老龄了嘛，是吧？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嘛，就是说我活动活动，帮着收拾桌子，收拾收拾屋子，哎，这大概有个10分钟20分钟以后，然后呢您再慢慢的你就可以睡了。
0: 对，
1: 哎，稍微的活动，
0: 稍微活动一下，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这个不是个很机械的东西啊。
0: 那还有一些老人哈，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俗话说就爱絮叨，就是哎絮絮叨叨，可能睡前可能跟老伴儿或者说跟家里人哎老是爱说，就是唠嗑说话不停的说，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太有助于他这个很快的进入睡眠？
1: 睡前呢最好别聊天儿。
0: 别聊天儿、
1: 啊。别聊天儿、嗯。因为咱甭管聊什么，聊着聊着容易兴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咱别说老年人，年轻人也是。
0: 对。
1: 咱们晚上比如说碰个好朋友啊，或者今天家里来了个客人了、跟人聊完了，你肯定就影响睡眠。
0: 彻夜长谈了那就。
1: 对。
0: 那就别睡了。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晚上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因为他已经到了，我前面不讲了阴阳了吗？啊，慢慢他既然进入阴了，啊，那么我们慢慢让他安静下来，对，尽量的，别，尤其是当然一般的对话可以了，但是不要谈一些具体问题了，尽量的少说话了。
0: 对，
1: 那么躺了床上以后就更别说了。
0: 对，
1: 哎，你好容易躺了床上准备睡觉了。您这一说，好，精神头又来了，且睡不着的。
0: 有些人老年人还爱这个自说自话啊。对，他还可能白天有些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晚上他可能絮絮叨叨都要说出来。其实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并不好，是吧？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情况，毕竟在老年朋友当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一般到了晚上很安静了哈，就是也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1: 对。
0: 我们只是说在节目当中提到这儿，是尽量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不多说话啊。
1: 所以呢，我刚才就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老老恒言的这个作者
0: 啊，
1: 曾经就跟我们讲过，他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灯关了，
0: 把灯关
1: 了，为什么让你进入一种暗的状态？就容易让你促使你睡眠。再有一个呢，躺下睡觉不要说话，
0: 不要说话。
1: 这个所以这都是古人养生的经验。
0: 对，
1: 这都是经验之谈。
0: 像有些老人可能他比如起夜啊。他为了方便，他说那就开一点灯，就说把灯光调到最暗，但还让它亮着，像这种情况行不行？
1: 您这里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就是说这里就涉及这个就是老人卧室的灯的问题
0: 啊。对，
1: 老人卧室的灯啊，我们主张啊，就是一个就是肯定要一个顶灯了，要一个顶灯啊，但是这个顶灯别太复杂，别弄个大吊灯。
0: 大吊灯正对着自己的身子，
1: 别不要掉
0: 压迫感，
1: 而且甚至啊，有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我当年买房子装修的时候，有一个装修队就没有人要，不没有人用它，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装那大吊灯，那大吊灯半夜掉下来了，
0: 那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
0: 对，
1: 所以呢，老年人的房间用一个比较简约的灯，就是一个顶灯，很简单的。然后另外呢，最好呢，老年人有个床头灯。
0: 床头灯，
1: 有个床头灯，
0: 对，
1: 这样它很方便。如果有条件呢，比如说你用这种可调节的灯，有些老年人没点亮光他睡不着觉
0: 啊，有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太黑了不敢睡觉。
0: 对，
1: 实际这是一种什么？灯光给他的是一种安全感。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可能受过某种的这个暗示或者刺激。
0: 对，心理上的一些，
1: 是不是啊？心理上的一些不良的刺激，所以他没有光，他睡没有一点，就全部黑了以后，他会，他就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个确实有个别的老人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呢就是让他呢屋里呢，你可以用一个现在有可调节的，
0: 可调节，
1: 你可以调节的最低。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种啊。北京我也见过，但是南方更多，就叫小的熏香灯，您见过吧？
0: 熏香灯，听说过。
1: 哎，就很小，然后做的那个造型都非常可爱，然后那个一些小花啊，或者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小动物啊，很小的一个，上面呢就是一个咱们手电筒的灯泡。
0: 对。
1: 然后那个灯呢，你就直接插在插销上。
0: 插座上。
1: 直接插在插座上。
0: 对。
1: 直接插在插座上，晚上呢，你可以离得你的床稍微远一点。插在插座上，它晚上呢一夜都是一种很微弱的灯光，所以你起来以后你不至于说我看不着什么，万一磕了碰了，哎，
0: 就是也有助于这个照明，
1: 对，就是也给你一种安全感，
0: 也给一种安全感，
1: 对，
0: 所以说并不是说什么灯都不能开啊，
1: 对，
0: 也可以开一点灯，但是也有技巧，也有所讲究，
1: 对，
0: 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灯啊，那么就是像比如说冬天睡眠哈，很多。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怕自己着凉，尽管这个在北方冬天现在暖气都很足，但是多多少少可能后半夜的时候暖气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周围的空气就会比较冷。那么老年人呢，往往就是把自己紧缩在这个被窝里哈，就露出一个头，甚至有的把那个被窝盖在
1: 把头都盖上了，
0: 对，把头都盖上，就露一个鼻，他说我这鼻子不是在这被窝里呢吗？能可以呼吸呀。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看起来可能还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还是请这耿大夫 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说一说，这样到底行不行？
1: 我们知道啊，
0: 嗯，
1: 这个头，中医讲头乃诸阳之会，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一共，咱们不是说这个14条经脉嘛，
0: 嗯，
1: 是吧？其中手有3条阳经，足有3条阳经，手的3条阳经，足的3条阳经全都到头。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前正中线有一条叫任脉，后正中线一条叫督脉。好，督脉是阳脉吧，也是在头顶上，是不是都是在头的。所以说呢，7条阳经都到头，所以头为诸阳之会，都会在这儿了。什么意思呢？人体的经脉里的阳经都会在头上，所以头是最不怕冷的地方，阳气最足的地方，
0: 阳气最足的地儿，
1: 对，阳气最足的地方，最不怕冷的地方。
0: 嗯，
1: 你即使在冬季，你睡觉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头蒙上。你把头蒙上，毫无疑问，你鼻子、嘴都蒙上了。
0: 嗯，
1: 那对老年人这是很危险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咱们老年人心脏、呼吸是吧，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你都蒙上以后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尤其现在条件比较好了，屋里不是说那种真是天寒地冻或者怎么样哈、啊，根本没有必要蒙头，一定要把头露在外边，这是一种健康的睡眠方式。
0: 嗯，
1: 这一点要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吐故纳新对人的重要性嘛，
0: 是
1: 是不是？
0: 嗯，其实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室内的空气在跟室外的空气比，那可能是要差一些，那么跟你这个被窝里的这个空气相比，那还是要清新的多。
1: 对呀、
0: 啊，
1: 对，
0: 所以绝对不能把自己这个。
1: 你蒙了
0: 头
1: 以后，
0: 哎、
1: 你想吧、那个二氧化碳，
0: 嗯，
1: 肯定的就明显的增高吧，
0: 嗯、对，
1: 是不是啊？氧气减少，那么对人体的新陈代谢，那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不可以蒙头睡觉。
0: 嗯，对。那您看，相反，是不是您刚才谈到这个阳气都集中在人的这个头部哈、
1: 嗯？
0: 那么这个脚是不是正好相反呢？在冬天睡觉是绝对不能露在外头。
1: 咱们脚啊，
0: 嗯，
1: 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0: 了、
1: 你想，我们的人的这股热气是哪儿的？全是靠心脏这个泵啊，在这儿，咣咣咣给你这个是吧？这个把这个血液输送了全身，你这个人才都是热乎的，是吧？那么脚呢是最远的地方，所以最容易凉的是脚。为什么咱们前面提到说，让老人睡前一定要泡泡脚，拿热水泡泡脚，
0: 对，
1: 是吧？那么民间呢叫汤婆子，
0: 汤婆子，
1: 这都知道吧？
0: 对，
1: 就里边灌上热水，
0: 对，
1: 是吧？现在用热水袋，
0: 嗯
1: 啊，这些都是挺好的办法，一定要把脚暖了，脚暖了，你才能舒舒服服的睡一夜觉。如果您说，咱别说老年人，就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你比如我睡了一觉起来，从躺下到起来，我的脚还是冰凉的，您是不是觉得这觉睡的质量就不够？
0: 是，就不舒服，
1: 不舒服，是吧？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脚这正好跟头呢是相反的，
1: 对，
0: 是吧？
1: 脚一暖，头一动，
0: 对，
1: 嗯
0: 嗯。像还有一种，比如说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是受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啊。反正咱们古代是不多见，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裸睡，或者说穿的就是再少不过了，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就肌肤跟这个被褥相接触，可能会觉得更舒服。哎，但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可行呢？
1: 裸睡啊，是这些年、以前我说实在还真不是特别懂这个裸睡、因为咱从来也没裸睡、除了看着孩子嘛、那
0: 小
1: 男孩是裸睡啊，
0: 对对对对，
1: 到夏天裸睡，咱们真的从来好像原来没有这个概念啊、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是这些年呢，我就接触我们医院有些护士说是都是裸睡、他们说裸睡现在可时尚了，但是啊，咱不管它时尚不时尚，在老年朋友，我不建议你裸睡。原因在哪？就是说，我们老年有几个地方你一定得护住。
0: 嗯，
1: 一个是脖子，脖子护脖子是啊，颈椎啊，
0: 颈椎。对，
1: 一个是俩肩膀。
0: 对，肩膀。
1: 因为咱们都知道肩周炎叫50肩，从50岁以后就爱得了。再有就是后背。
0: 嗯，
1: 后背是人体的这个督脉，阳气的地方。最后一个呢是心口。
0: 心口。
1: 是吧？所谓心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胃啊、这个消化系统啊、你看啊，一件睡衣把脖子护住了，把肩膀护住了，把后背护住了，把心口护住了。您如果裸睡的话，您盖被子，您甭管您盖什么高级的被子，它不可能把脖子肩膀都护得那么好，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建议老年朋友，我们不必去追这个时尚，我们一定要穿一件睡衣睡觉。
2: 耿隐寻医生提示，老年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被子蒙着头睡，这样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好遵循脚热头凉的原则，露出头护好脚底。耿隐寻医生同时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裸睡，睡眠时穿着舒适合体的睡衣，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保护好肩颈心口后背等部位。看来呀，要想睡个好觉还真是讲究很多。
1: 那么这个睡衣呢，最好是什么呢？也不要太大，太大了来回的这个
0: 也没什么用，
1: 不方便，你知道吧，翻身什么都不太方便，穿一个合适的睡衣。但是睡衣呢，我们要求的这个质量啊，最好是一个纯天然的，
0: 纯棉啊，
1: 纯棉呐、或者讲究一点的丝绸啊，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它这个透气性好，吸湿就吸汗的这个性能都比较好，穿的比较舒服，穿的比较舒服。有的人呢，就是说这天冷，我是不是穿厚睡衣？真没必要。您那个衣是里边的睡衣还是薄的？你被子可以稍微厚一点，
0: 对，
1: 底下褥子可以厚一点，你这样能睡得很舒服。您如果穿一件挺厚的睡衣，您试试看，它肯定不舒服，
0: 对，反而容易着凉。
1: 对，
0: 对。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睡衣，它是不是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哈。比如说，你穿一件薄的睡衣，就比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蹬被了，如果你是裸睡的话，那可能彻底的就着凉了。
1: 对。
0: 那如果有一件睡衣的话，它能帮你挡一挡。
1: 对呀、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寒，主要是风寒之邪给挡住了。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啊、别说老年人了，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得颈椎病的都很多，
0: 也很多，对，我们这都有，
1: 是吧？
0: 这都，
1: 因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都是空调、密闭的，那么非常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所以我老跟我的这些病号讲，我说你们呀，不管走到哪儿，其实也挺时尚。我们夏天呢，一个哪怕一个丝绸的围巾，然后呢，天冷呢，一个羊绒的围巾也很时尚的。
0: 对对，
1: 您披在您的这个肩膀上，披着脖子上，你这样的护住了我们的颈。你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就是老年人怎么睡啊才对身体有益啊，这个话题呢就今天暂时聊到这儿。
1: 好
0: 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养生啊，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哈、那么我们都陆续跟大家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下次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CRI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11:54，我们听一两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的笑，缓缓退后便细笑，共我挥手作别，眼泪已像雪飘，是你我也控制不了。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张学友的歌声，现在是11:57，稍后欢迎您收听我们整点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
1: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川普的最新消息，这是一个跟外交方面有重要关系的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通讯社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表示每一次伊朗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在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发文说，每当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与霍姆兹海峡对船只的开火，不论是使用伊朗的火箭、无人机或任何其他的装置或者是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且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或其他周边的设施。而部分的领袖跟国际法专家则批评川普扬言把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列为攻击目标，违反禁止攻击在民用目标的国际法。而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来越激烈，双方攻击的力道也持续的在升高，提升全面战斗再度会发生的危险。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军今天下午以飞弹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而当地居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拉拉克岛位在科穆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报道也指出，当局正在确认这个攻击上的规模，飞弹也确切落点以及可能造成的相关损害的程度。另外，在今天，伊朗战事烧钱，赫克瑟斯在寻求加码，但是美国议员呢表示这个领导是失败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卢比欧出席了东协会议，警告伊朗不要控制霍姆兹海峡。来自在马尼拉的相关专电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马尼拉出席了东协会议，他指责伊朗政府无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并且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会危及了全球的经济跟航行方面的自由，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维护自身以及跟盟友方面的利益。卢比欧是出席东协美国外长会议，在开场致辞的时候特别表示，伊朗最近通过了直接以及间接管道跟美方接触，希望就区域的局势展开谈判，但尽管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却没有履行承诺。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稍早的谈话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伊朗并没有认真看待有关的谈判，如果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也会让我们会认真，如果不是，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及在盟友的利益。卢比欧也特别指出了，霍姆兹海峡是国际的水道，航行自由也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因此伊朗要求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这项主张在任何现行法律都不可以成立。在今天另外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听众朋友特别注意， 在今天诈领白卡320万啊，诈领白卡320万，这位布鲁克林的华人呢已经投案了。纽约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日报纽约版上 B1 刊出了这一则重要的消息。布鲁克林一位华人男子21号向联邦监狱管理局进行投案，也承认主导了他旗下的成人日间照护中心 SADC， 他们一起涉及了一个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卡。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诈欺以及收受非法的回扣，在判刑是入狱57个月。法院同时裁定被告除了支付将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另外150万元的诈欺所得也将会遭到没收。而根据法院的文件，现年29岁、住在布鲁克林的 Eric 朱是18大道一间叫旺家乐日间老人中心 Prime Life Adult Day Care， 这个老人中心名字就叫旺家乐啊，旺就是兴旺的旺，他是在这里负责的人。朱 Eric 朱从2020年到2025年以非法现金回扣以及贿赂利诱相关的民疗补有关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他们的机构。而同一期间呢，旺家乐向医疗补助诈领了320万元的服务费用。而有关这些受益人呢，实际上没有接受过相关的照护，医疗补助也因此而依照虚假申报支付了320万元。调查显示，他通过了多个商业实体洗钱诈欺所得，而借此筹措了现金支付回扣跟贿赂，而部分的款项在执法人员搜查旺家乐的时候也遭到查获。助理司法部长麦克唐纳表示，朱以非法的现金贿赂利诱弱势的医疗补助受益人而加入这种所谓的照护计划，然后再就从没有提供的服务而诈领了320万元，而形同从美国纳税人的手中窃取了巨款，也破坏了原本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需要的这个良好的制度。他强调，这位姓朱的21号投案而服刑，显示了当局正持续追究这一类的诈骗者的相关责任。司法部将会继续给予严厉的起诉这些危害公共医疗计划的所有的每一个人。司法部在4月7号已经宣布成立国家诈欺执法部门，简称诈欺部门。该公司将会尽力的来专注于调查和起诉那些针对美国民众所实施诈欺行为的人。司法部打击诈欺的工作主要是在支持川普总统所设立的消除诈欺特别工作小组，这是由副总统范斯所主持的一个跨政府部门的行动，主要在消除联邦福利项目中有诈欺浪费或者是滥用的行为。目前司法部医疗保健诈欺打击小组计划在全美国设9个打击小组，从2007年以来已经起诉超过6200名的被告，被告合计向联邦医疗保健计划跟私人保险公司 诈领超过450亿元。联邦医疗保险跟医疗补助的服务中心也正在跟卫生跟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进行全面性的合作，以追究医疗服务提供者煞他们有可能在涉入到诈欺案件的相关责任。这是诈领白卡320万元，而其中呢，有一位布鲁克林的华人已经投案了，他主要的是主导成人照护中心进行诈欺，他现在被判刑57个月，要另外要付出赔偿金，而他所有诈欺所得呢，将要全面的没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的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是这样吗？选择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 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帮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二零一零。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魏延续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竟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苦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坚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疏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20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她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高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啊！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 现在茂密膏状辟谷翠叶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冥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犹如河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 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

0: 喜，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1: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集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像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齐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前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杆，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儿，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霭，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三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卓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似箭，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淹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没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下午时间1:56。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时段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做宣传的广告，请打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您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美控中国月之暗面窃取了人工智慧的技术，并且违规使用了。在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中央社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白宫高阶科技官员克拉奇奥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一家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了 Anthropic 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Fable 的相关技术 FABLE， 以协助开发他们最新的 K3 的模型，并且取得了先进的辉达的人工智慧晶片。路透社在这个报道中特别谈到，克拉奇奥斯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就是人工智慧，为了开发 K3 的模型，通过蒸馏 Anthropic 而利用这个 Anthropic 的 Fable FABLE 而取得了技术，大规模的秘密进行了工业级的蒸馏，而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令人无法接受。他也表示，月之暗面已经取得搭载强大的辉达，也就是 NVIDIA GB300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晶片的伺服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而极有可能是用来训练他们旗下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模型。一位川普政府的高阶官员曾在二月份对媒体表示，中国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最新型 AI 模型是利用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而进行训练，而这可能已经违反了美国出口有关的出口管制的规定。月之暗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而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外交电文，美国国务院四月下令全球驻外机构加强宣传，要求各界密切注意月之暗面等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实验室智慧财产权的行为。月之暗面这四个字呢，就是月亮的月，知乎者也的知，暗是黑暗的暗，面是 face， 也就是这个方面的面啊，方面。月之暗面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实验室智慧财产权的行为。所谓的蒸馏就是蒸馏，就 steam 的意思， distillation 是意指利用较大型成本比较高的 AI 模型所产生的输出结果来训练比较小型的人工智慧模型的一个过程，目前在于降低训练强大的新的人工智慧工具的成本。路透社在二月份曾经有一篇报道， OpenAI 曾警告美国国会议员 DeepSeek 正锁定这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 AI 企业，而试图复制模型并用在自身的训练。美国国务院四月在外交电文中也指出，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 蒸馏行动所开出的 AI 模型，虽然能让外国业者以极低的花费打造出在特定基准测试看似不相上下的产品，但根本无法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的效能。而今天呢，超维也将投资 Athrop 多达50亿的美元来挑战辉达的 AI 霸权。我们看看这条相关的新闻。根据在华府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了，他们将对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也就是 Athrop 投资多达50亿美元啊，50亿的美元，双方达成合作协议，而内容涵盖了一笔在处理器上的一个大的订单。法新社报道，这项协议显示了超维的野心，也企图在高效能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市场中挑战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的地位。而基于在上述的协议， Athrop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 2GW， 也就是在 GigaWatt， 也就是百万千瓦的最新一代的 M1450 晶片。 Athrop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这个贵级的解决方案，这是超维在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的相关系统。在今天，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对媒体表示，我们的这项合作将 Athrop 在前沿的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运算的完整实力，把它整合在一起。苏姿峰也对媒体表示，他说双方都希望加速在人工智慧的大规模以及它的普及。另外，在此同时呢，美国在今天呢也表示了，他们特别强调，白宫的高阶的技术官员克拉奥斯奇今天表示，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了 Athrop 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Fable 的技术，协助开发它最新的 K3 的模型，并且取得先进的辉达的 AI 晶片。路透社报道，克拉奇奥斯已经在社群平台表示了，我们掌握了资讯显示，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就是指人工智慧，为了开发 K3 的模型，通过了蒸馏的 Athrop 在 Fable 上取得技术，大规模秘密而进行的工业级的蒸馏，而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以此削弱美国的研究。他说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他也表示，月之暗面取得了搭载强大的 NVIDIA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也已经在泰国使用，那么极有可能是用来训练他们旗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一位川普政府高阶官员曾在二月表示，中国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新创公司DeepSeek 的最新型的 AI 模型是利用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而进行训练，然后这可能也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的规定。现在月之暗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都没有立即针对这一方面的新闻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根据路透社所取得外交的电文，美国国务院四月已经下令全球驻外的机构要加强宣传，要求各界密切留意月之暗面等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实验室的智慧财产权的相关行为。所谓的蒸馏 是指利用比较大型而成本比较高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所产生的输出结果，来训练比较小型的人工智慧模型的一个过程，而目的在于降低训练强大新的 AI 工具的成本。路透社在二月报道了 OpenAI 曾经警告美国国会议员 DeepSeek 正在锁定这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 AI 企业，试图复制模型并且用在对自身的训练。美国国务院四月外交电文已经指出，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所开发出的 AI 模型，虽然能让外国业者以极低的花费打造出在特定基准、在测试看似不相上下的产品，但是根本无法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效能。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相关的科技新闻，这是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他们将会对人工智慧新创公司，也就是 Anthropic 投资50亿的美元，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而内容涵盖了一笔在处理器上的最大的订单。法新社报道指出，这项协议显示了超维的野心，也企图在高效能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市场中挑战 AI 晶片大厂辉达的相关地位。辉达就是 NVIDIA。 基于以上的协议， Anthropic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两个 gigabyte， 就是 2GW 啊， gigabyte gigawatt 不是 byte 了，变成 gigawatt 百万瓦的最新一代的 Instinct 的 M1450 的晶片。 Anthropic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的机柜解决相关的方案，这是超维为了在人工智慧的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的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系统。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今天对外表示，我们的这项合作将 Anthropic 在前沿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运算的完整实力，把它整合在一起。苏姿峰也指出了，双方都希望加速人工智慧的大规模的普及。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方面我们所收到的最新的消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萍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萍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萍。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萍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萍。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灰熊曲》，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萍。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萍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气候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东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萍。会注意到周兰萍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灰熊 King》，或者是《怨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以枚举，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感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得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子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跃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萍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萍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萍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夜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夜曲》传奇。他说，《绿岛小夜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萍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
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混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乐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辩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都为大家所喜爱，我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倾诉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常绿的海岛。当我从大陆投入台湾的怀抱的时候，就感染上了台湾的翠绿了。潘英杰他出身中央音乐干选班第一期，是周兰平的学长，这段夫子之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英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英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英杰抚今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澄清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英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英杰抵台数年的观感，按2002年潘英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英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显然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英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志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真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
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怦然心动的周兰萍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夜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萍的女儿周耀明认为这是她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夜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默著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一本《评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所写成的《萍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兰萍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架子，广受欢迎，这首曲子的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情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尚无光害；夜是静的，尚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培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尚无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兰萍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世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

看起来非常有朝气，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司徒司地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透露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夜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夜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平的定位就是取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这是理解绿岛小夜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夜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夜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平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情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名曲精华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怨慕相恋、月下花钱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何不见，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夜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夜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夜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五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友，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4组8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四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
律师的一脸暗合对偶或者是呼应。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鲜艳色泽。由声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亮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场景，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浴衣，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围绕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有如广角镜头一般浑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解释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缺乏欧洲小夜曲，可谓性而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夜曲虽然缺乏西方小夜曲将一己情意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纯然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词中情感以博喻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椰树之高。词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啦，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 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啊，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啊，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 高跟鞋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啊，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3: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4: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迎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的。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的？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了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齁，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对
2: 哇。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个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多颗，就慢慢的一
0: 开始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众美女等级的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就是
0: 胖胖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哎，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要、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的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耶，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
0: 跑。
1: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欸，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
1: 可以吃。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

0: 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然后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靠山。
0: 对啊，欸，我们等一下请杰莉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洁琳。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呢、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是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 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哦。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徐朗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是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欸。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對，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對，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這樣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對，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齁，或者是用炒的。
1: 對，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一样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琳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0: 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明天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谈，预计聚焦于乌克兰以及中东战事。法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在今天告诉媒体，无论如何，他说这一次会谈都会很有帮助，提出问题以及获得回应是好事。他还说，这场会谈将会在明天上午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场边进行。华府对俄罗斯的重要盟友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后，俄国曾经给予谴责。随着美国将焦点转向中东，美国主导的俄乌中战谈判也因此而陷入停滞。俄罗斯仍然强硬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美国总统川普同样支持乌克兰对俄国能源设施发动长城反击，认为这种事态升级可能促使战争结束。这些空袭已经造成俄罗斯全境燃料短缺，而俄国是全球主要产油国之一。另据报道，委内瑞拉将近一个月前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根据官方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5346人。另据联合国估算，失联人数可能多达5万人。法新社报道，在6月24号当天规模 7.2 级以及 7.5 级的双强震，对于该国北部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首都喀拉卡斯附近滨海的拉圭拉州。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通讯软体上报道说，死亡人数至少是5346人，比前一天又增加了68人，受伤人数则维持在16740人。政府尚未公布仍然受困于瓦砾堆下的失联人数，但联合国估计失联人数可能多达5万人。灾后一个月内一共记录到1405次余震，超过了23000人因为地震流离失所。灾区各地从体育馆到人行道都设置了安置营地。另据报道，为了庆祝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莫扎特的故乡沙尔斯堡展出了一系列微缩模型，让游客们可以一睹这位作曲家以及他的爱犬的风采。莫扎特基金会揭幕了300尊由德国概念艺术家奥特马赫尔设计、高度只有50公分的金色莫扎特小雕像。莫扎特于1756年1月27日出生于这个奥地利城市。莫扎特基金会经常在此举办音乐会，维护莫扎特博物馆并支持相关研究。为了赋予雕像人情味，赫尔将莫扎特与他最爱的狗狗皮佩尔一同描绘在雕像中。众所周知，莫扎特一家人经常带着他们的狗狗在家附近的米拉贝尔花园散步。这些迷你莫扎特雕像不仅遍布花园，也会出现在莫扎特经常曾经的住所和几座亭台楼阁中。赫尔总共制作了400尊的雕像， 但目前只有300尊展出，其余的则会被妥善保管，以防被窃。莫扎特基金会的克鲁姆普纳他说，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已经有2尊雕像被盗了，这些雕像旨在吸引更多游客，让他们爱上莫扎特的音乐。他说，来到这里你或许会看到地平线上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色小头像，人们会因此感到好奇。克鲁姆普纳表示，一个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的过程就开始了，那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莫扎特。对于赫尔来说，他的艺术品被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赫尔一个位于德国拜鲁特的装置艺术，一整套的瓦格纳的雕像在展出10天内被盗走。他说，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本质，这意味着当你作为艺术家在公共空间工作时，你不能抱怨那里发生的事。赫尔还表示，他的范围从破坏到盗窃，事情就是这样。莫扎特雕像计划展出会到8月30号，若是想要，你还可以花114元购买一座回家，不过售完为止。另据报道，川普政府计划为投资冶炼厂的业者调降铝关税，一面推动美国军工产业降低对外国业者的依赖。川普政府已经表示，凡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或是翻修铝冶炼设施的企业，可享用目前原理材料50%的关税降半的优惠。白宫说，铝是生产美国军事系统的关键原材料，包括装甲车、美军舰艇、太空船和飞弹以及其他重要的战略产品。美国军工产业正面临川普政府要求大幅增产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试图让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进入战时状态，但是智库在上个月所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20年间，美国用来生产铝原料再加工成高性能合金的冶炼厂已经从22座降到了4座。高纯度铝用于生产战斗机、飞弹到先进的战斗装甲等各类产品。智库估计，到2029年，美国只能供应预估铝需求的1/4。伊朗今年攻击中东铝冶炼厂，危及了多达500万吨的产量，可见供应中断可能很快转化为战场的作战风险。在这里，白宫说，美国对于原铝的需求目前超过了美国冶炼设施的原铝产能。白宫并表示，这一项关税豁免鼓励更多的原铝生产回流美国。企业必须向商务部申请才能取得关税减免，并需承诺在2029年初之前来开工。川普去年依据国安法规，对于多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钢铝苛征了最高50%的关税。这一类法规允许总统保护美国产业，但他今年已经部分调降了多项钢铝产品的关税，许多由钢铝制成的产品因此而免征关税。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股市，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10.24%，跌幅是0.14%， 收盘在 7498.9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06， 跌幅是 0.01%， 收盘在 52218.5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46.30， 跌幅是 0.57%， 收盘在 25690.90。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有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晩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静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奥斯特郡境内的州高速公路在昨天早上发生了一辆巴士翻覆事故，造成了至少有10人受伤，需要送医治疗或是观察，所幸的是没有导致死亡。根据线索说，这辆巴士疑是由华人营运的万达巴士，以连接全美大城市的华埠而闻名。在纽约市华埠坚尼路便设有售票处，也是许多班次的上下车点。州警表示，发生事故的巴士司机是住在皇后区的一位华人。这一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9:20，地点是位于普拉特基尔镇南向车道17号和18号出口之间大约69.5里处。事故发生后，这个路段一度部分封闭，但是纽约州警也表示，高速公路在昨天下午已经全部开放。根据奥斯特郡紧急服务局的局长艾丽森表示说，事故发生时车上大约有23名乘客，其中已经确认17名乘客已经被送往附近的乘客安置中心，以便和家属会合并接受后续的协助，剩下的人遭遇比较轻至中度的受伤，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所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在这里，一名43岁的来自布鲁克林的男性乘客受访时表示，他当时正是搭乘这一辆从州政府 Albany 开往纽约市的万达巴士。他回忆说，事故发生时，一辆箱型卡车擦撞到巴士的侧面，导致巴士失控翻覆，大家都在尖叫，很多人受伤，也有人流血。他表示，自己在撞击的瞬间被抛离了座位，随后巴士便翻倒在路边，现场一片混乱。他说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另外他表示呢，事故发生后可以说是非常有后怕，没有继续搭乘警方安排的接驳巴士，而是改搭火车返回了布鲁克林。纽约州警随后指出，发生事故的巴士司机是抱住在纽约市皇后区木边的44岁的华人王长荣，他没有酒驾或是药物影响等身心受损的迹象，目前尚未对他开出任何交通罚单。目前事故的真正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而根据线索，发生事故的万达巴士好像是华人经营的公司，专门提供连接纽约和美东各大华埠的巴士服务。在纽约华埠坚尼路设有售票处，并服务大量的华人乘客。纽约州警呼吁目击者或是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大家可以致电845-344-5300 845-344-5300与州警刑事调查处联系。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纽约皇后区长期受到暴雨以及洪水问题的影响，在今年5月20号的暴雨以及洪灾中受灾的皇后区居民、商户以及非牟利机构，目前仍然可以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申请低息灾害贷款。而根据 SBA 的规定，屋主如果需要修复或是重建主要住宅，最高可以申请$500,000。屋主以及租户如有家具、衣物、汽车和其他个人物品受损，最高可以申请$100,000。企业以及私人非牟利机构则可以申请最高$2,000,000的商业实体灾害贷款，用于修复或更换受灾的商业不动产、机械设备、存货以及其他的营业资产。国会议员孟昭文在2天前前往位于皇后区 Oakland Garden 的 SBA 灾害贷款中外展中心了解申请情况，并且感谢工作人员协助受灾的居民和商户申请援助。这个临时中心设于市议员李琳达办公室，开放为期2周，并且已经在昨天结束现场服务。中心开放期 SBA 的工作人员为申请人解答贷款资格所需文件以及申请流程等等的问题，并且协助居民、商户以及非牟利机构提交申请。虽然临时中心已经关闭，但是受灾者仍然可以继续在线申请。实体财产损失贷款的申请截止日期是2026年的8月31号，企业经济损失灾害贷款的申请截止日期是2027年的3月30号。除了商业实体灾害贷款以外，符合资格的小型企业以及私人非牟利机构也可以申请企业经济损失灾害贷款，以弥补灾害造成的营运资金缺口。实际贷款金额将根据申请人的损失程度以及还款能力而定。这一次的援助

实际贷款金额将根据申请人的损失程度以及还款能力而定。这一次的援助适用于受到联邦灾害声明所涵盖事件影响的纽约市以及纳苏县居民、企业和非牟利机构。 SBA 大西洋区域管理员的科尔曼表示， SBA 灾害复原办公室持续在皇后区提供援助，并呼吁所有受到这一次联邦灾害影响的纽约市和纳苏县的居民以及小企业赶快提出申请。在这里呢，申请的途径一个是可以登入 SBA 的网站去提交申请，另外呢是可以致电 SBA 的客户服务中心800-659-2955 800-659-295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皇后区的斯托利亚在昨天凌晨发生了一宗疑似家庭纠纷有关的命案。一名34岁的女子被发现倒卧在住所内，她的背部遭到利器刺伤，当场宣告死亡。警方表示，案件是发生在昨天凌晨12:24，辖管当地的市警114分局接获了911报案，派员前往阿斯托利亚41街18-64号的一处住宅。警员赶到现场并进入住宅后，发现一名34岁的女子倒在卧室内，已经失去了意识，她的背部有一处明显的刀伤。紧急救护人员随后赶到现场，但是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场被宣布死亡。警方随后确认女死者的身份是34岁的葛丁 Mary 葛丁。警方尚未公布她遇害前的详细经过，也没有说明案发时屋内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另据警方的消息人士释出的消息说，警方初步相信案件可能源于葛丁和她的丈夫之间的一场家庭纠纷。在当日上午6点左右，也就是葛丁被发现死亡后大约5.5小时后，警方在阿斯托利亚公园南侧和雪尔大道附近的公园范围内发现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上吊身亡。报道称，这名男子是葛丁的丈夫，警方初步相信他为自杀。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尚未公布该名男子的身份，案件目前无人被逮捕，不过调查仍然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联邦政府全力打击非公民参与投票之际，新泽西州的州长薛瑞尔他在昨天主动宣布，由于新州汽车监理委员会他们的软体出错，而导致6600多名非公民误被登记为选民，有近400人3年来已经参与投票。薛瑞尔强调，他说我明确地说这种情况完全不可接受。薛瑞尔宣布，这一个令人震惊消息的时间点正值川普政府大力打击非公民投票之际。川普总统声称，非公民投票让民主党有更多机会在选举中获胜。不过一般认为，川普的说辞通常欠缺事实依据。在本月稍早时，国土安全部声称，新泽西州选民名册上有超过35000人并不是公民。

薛瑞尔在昨天表示，新州的汽车监理委员会的软体2023年6月便开始出错，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6月，出错期比他担任州长还早几年，是在民众申请驾照和身份证的过程中出错的。薛瑞尔指称，约有6600人申请证照时将自己标记为非公民，却仍然被添加到选民的名册当中。这些意外的错误登记，这些选民分散在新州的各个地区，登记党派包括民主党、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不过今年一月正式就任新州州长的薛瑞尔在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大约有400名已经参与投票的非公民影响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薛瑞尔表示，他担任州长后重新任命汽车监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新官年初上任后开始从选民的名册中删除已经误被纳入的选民，并且只是首席法律顾问，针对这一个整件事件展开事后的调查。薛瑞尔说，软体供应商提供有这样的明显出错的软体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而导致新泽西州的汽车监理委员会，于是他们才出了错，并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几年前出错时，前任政府竟然没有人揭露这件事，也没有人追究责任，采取行动。另外，他在声明中也表示，他说，我对于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鲁莽失误深感震惊，也对当时负责人缺乏透明度的做法感到愤慨。白宫则是利用这一则消息宣传川普总统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民众在登记投票时必须出示证明美国公民身份的正式文件，并在全国实施证明选民身份的规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曼哈顿所爆发的退伍军人证疫情在持续扩大，已经累计了82起的确诊病例，并造成了5人死亡。市健康局证实说，经过持续的调查，目前上东区已经有33栋的建筑中的34座水冷却塔检测出了活体退伍军人菌的阳性反应。健康局说，所有的检测出活体退伍军人菌阳性的冷却塔都已经完成大规模的强制清扫以及消毒，另外有9座冷却塔的培养结果是呈阴性的。此外呢，凡是透过聚合酶链锁反应检测呈阳性的冷却塔也已经依照全部的指令完成了清洁和消毒。纽约市健康局的局长马丁表示，当局正在致力于透过实验室分析确定感染的源头，并强调说，透过积极的检测和清洁消毒的策略，目前呢已经消除了感染源。尽管呢健康局强调已经对这一次的疫情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但是纽约市议会昨天仍然对市政府的处理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宣布说将会推动新的法案，以加强退伍军人证的公共教育和预防措施。纽约市议会的议长朱曼宁表示，市议会计划在9月针对健康局的防疫表现来举行听证会，他痛批健康局的应对极不充分。朱曼宁和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舒尔曼同时提出了多项立法和监督的诉求，包括设立夏季退伍军人证的专线，加强监管和罚款执行。舒尔曼同时质疑水质专家编制不足，他指出市政府的预算已经核准聘用了56名负责检查冷却塔和处理疫情的水质生态学家，但是目前实际的仅有35人在职，有14人正在入职的程序中，另外有7个空缺。对此，健康局的发言人葛梅兹发表声明反驳，他强调健康局在仅仅出现2起确诊时便立刻启动了调查，并且也勒令所有的阳性建筑在这个建筑物内要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这些行动已经挽救了生命。他说，我们也持续透过社区的会议简报以及每日资讯更新向大众说明这一情况的最新进展。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密西西比州18岁的大学美式足球运动员威尔斯在国庆日和友人搭船前往角岛游玩，朋友的船只在傍晚离开小岛，他没有同行。2天后，他的遗体在附近水域被寻获。这一事件是由于威尔斯的种族背景挑起了美国社会敏感的神经。威尔斯他是亚裔黑人混血，他的母亲翁斯利具有菲律宾血统。菲律宾裔的美国人协会全国联合会也发文表达了慰问。威尔斯家人怀疑死因不单纯，所以聘请了知名的黑人民权律师克朗普展开独立调查。克朗普曾经代理弗洛伊德、马丁等多起备受瞩目的黑人死亡案件，家属同时也委托了独立验尸团队，并要求将验尸移到华府进行，理由是担心密州当局在处理涉及种族的调查上可能有失公正。在今天所公布的独立解剖报告结论是，死因以及死亡方式都无法确定，连确切的死亡时间也无法判定。官方在7月7号进行的解剖报告仍然在等待毒物检测结果，至今没有公开。负责独立验尸的法医米切尔列出了7项未解的疑问，包括威尔斯如何落水、遗体寻获时的姿势、呼吸道是否积水，以判断是否溺毙。另外他指出，威尔斯后脑勺有一块约有12×8寸大小的红色变色区域，头部可能曾经受创，但因为遗体腐败找不到相应的外伤，所以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米切尔也表示，由于官方验尸时已经取走了喉部组织以及胃部等器官，他无法排除喉部外伤可能性，也无法检验胃内的内容和毒物数据。尽管许多的疑点没有解，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主席江森在记者会上仍然表示，仍然不能排除这是一场意外。警方目前也没有表示他杀的迹象，初步研判威尔士可能在朋友离开后溺水身亡。在当天和威尔士出游的友人说，他们的船发生了机械故障，必须提前返回，但威尔士当时和一个在岛上认识的女孩聊天，所以决定留下，打算之后搭乘其他朋友的船只返回。但是威尔士的家属质疑，表示这不是他的个性，家人从小就教导他跟团体出去就要一起行动。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指出，威尔斯的母亲公开的出游照片中其他成员皆为白人，使这张照片俨然成为2026年美国种族关系的墨迹投射测验，不同立场的人会联想到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中许多人一看到照片就联想到种族因素。角岛海域水流非常的急，当地过去发生过多起溺亡的溺水而亡的事件，密西西比州也曾经是美国种族历史最沉重的伤痕之一。1955年，14岁的少年提尔在该州遭到私刑杀害，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这段历史阴影
也让此案蒙上了更多的联想。威尔斯的葬礼两天前在密州的一座教堂举行，黑人导演斯派克里以及球星欧文斯等人都到场去致意，民权运动人士庆幸会牧师夏普顿在悼词中宣布悬赏10万美元征求有助理清真相的新线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特勤局纽约外勤办公室在最近的一次打击电子福利转账卡盗刷设备的行动中，共缴获了35个非法装置。有专家认为，纽约市的一些商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盗卡团伙的一部分。特勤局的14个行动小组在6月底走访了布鲁克林布朗市和皇后区的1010家商店，进行了3935次检查。在布鲁克林，他们发现了15个盗刷装置，在布朗市发现了9个，在皇后区他们发现了10个。在接到检查特定销售终端的请求后，又在曼哈顿发现了一个盗刷装置。这也是美国特勤局今年在纽约市开展的第4类似的行动。先前呢，是在纽约市进行的类似行动中，总共查获了133个盗刷装置。在这里呢，政府的执行长塔尔科夫参与了特勤局的这一次行动。他认为纽约市的一些杂货店、熟食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 EBT 卡盗刷团伙的掩护，这些店的唯一目的就是贩卖各种卡，而不是卖食物。塔尔科夫说，他说，我亲眼看到一罐3年前就过期的金枪鱼，亲眼看到过期2年的煎饼糖浆和过期的沙丁鱼。让我震惊的就是，这个行业竟然也围绕着贩卖 EBT 卡而建立，从真正需要钱的个人和家庭手中夺走金钱。他还说，这些商店的规模呢都非常小，而且都卖同样的商品，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维持运作呢？他们是怎么样存活下来的？许多商店的状况让他相信，一些商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 EBT 卡的欺诈，而不是合法的食品销售。

在这里，塔尔科夫还认为，除了杂货店、熟食店，许多其他零售商也已经被拉下水了。粮食券并没有要求提供详细的购物记录，这使得可疑交易更难被发现。塔尔科夫说，他们正在调查西海岸的一个案例，他伪装成商店，但实际上是一家接受 EBT 卡付款的脱衣舞俱乐部。塔尔科夫说，这些犯罪活动具有跨国性质。塔尔科夫也提议要采取协同努力，将可疑商店从粮食券中移除，将 EBT 卡升级为带有晶片的卡，加强身份验证，并监控大额消费，以检测潜在的欺诈行为。就在本月，州长霍楚宣布，纽约州将从2027年初开始用更安全的晶片卡替换现有的 EBT 卡，以帮助打击欺诈行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大都会运输所 MTA 因为需要更换曼哈顿第七大道地铁线的老旧的道岔，宣布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以及五号线从本月24号开始一直到8月24号为止，连续五个周末都将调整行车路线。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每周五晚间9:30到周一凌晨5:00期间，多线列车将改道或是停驶。如果你一定要去坐这个地铁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路线，在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广播或者贴出来的告示，所以你要提前做好规划。 MTA 是在昨天表示，这一次更换的道岔是为列车在普通轨和快车轨这个之间转换的一个关键装置，因为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必须要就是淘汰掉换成新的，同时也提升行车的可靠度和准点率。 MTA 同时也将利用停驶的时间进行轨道结构维护、设备检查以及电力工程。而依据调整的计划说，一号线平常行驶到曼哈顿炮台公园附近的南渡轮的总站，那届时呢将不再驶入14街以南的路段。二号线呢仅仅驶于曼哈顿与布朗士之间的34街宾州车站到东彻斯特戴尔大道这个路段。原本搭乘二号线前往布鲁克林的乘客，你需要改乘五号线。那么平时行驶到皇冠高地、尤迪卡大道的四号线，届时将取代三号线，延驶到纽洛斯大道。五号线呢就改为行驶二号线平常的路线，往返威克菲尔德241街和弗莱布许大道布鲁伦学院站之间。纽约市捷运局的局长克里克洛表示，汰换老旧道岔渴望减少误点，提升服务品质，让乘客拥有更顺畅的乘车体验，感谢乘客在系统升级这个期间的耐心配合。同时 MTA 也提醒，受影响的乘客可以上官网查询最新的行车调整的资讯，以避免延误了自己的行程。那么本来呢，在周末的时候，纽约的地铁一定有更换，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在周末出行的时候查一下。不过在这个做的调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周一早上5:00以后呢，就基本上又恢复正常。所以每个周末呢，大家要出门，如果要搭乘地铁，那一定要看一看最新的告示、最新的资讯。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艳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4: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 7.8%，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3: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4: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 14.3%， 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 3.5%， 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3: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5: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 12% 和 3.0%， 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 1.2%， 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 0.5%。
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 4.8%， 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 5.0%。
5: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性收入同比增长了 5.1%。 这个增速呢在四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 20.8%。 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
7: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

0: 试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驻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1: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是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0: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驻总城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2: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0: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2: 比如说这个2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2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3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3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4: 就是您看这个，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5: 对，拿东西，对吧？够不着，
4: 对
5: 吗？
4: 哎，这挺好。
6: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5: 我摔了一次，这腿点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上面需求感高一点。”
6: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5: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6: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两天1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7: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8: 哎呦啊，我摔倒了。
9: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8: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6: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0: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些安全隐患，实际上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6: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
3: 炎炎夏日，天气热，电影票房也很热。来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人气居高不下，动画电影《八仙》又给市场带来一波新的热潮。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院线，观众们对于《功夫女足》和《八仙》等影片反应热烈，更有人是预测《八仙》呢有望成为哪吒之后又一部爆款。 大家都熟悉中国传统故事八仙过海，而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这八仙还未成仙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凡人阶段。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主要就是看看情怀嘛，之前看过功夫足球都挺好看的，然后这回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女足，觉得也拍得不错。
12: 距离上一部电影作品七年之久，周星驰携功夫女足回归大银幕。该片聚焦绿茵赛场，讲述女足队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励志故事。观众孙先生是星爷多年的老粉，面对票房突破15亿的成绩，孙先生认为
11: 肯定有情怀加成嘛，那毕竟星爷拍的电影，但是总体上看还是可以，质量也是还不错的。
12: 刚观完影的张女士同样为星爷而来，她感慨时隔多年，那份熟悉的幽默感终于在银幕上重新找回。而暑期档丰富的影片选择也让她计划继续支持国产动画。
13: 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那个进入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也是间隔的时间长啊，但是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啊，那个感觉回来了。我准备下一场再看一个八仙，因为大家说口碑都不错嘛，然后就再支持一下国产的动画。
12: 与功夫女足的情怀路线不同，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老少咸宜的特质吸引了大量家庭观众。带着两个孩子前来观影的刘先生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14: 他是这个正义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做了一个正义的事儿，咱们几个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也能获得到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吧。
15: 觉得好看吗？
16: 挺好看，很就是很精彩的内容。
12: 而电影发烧友任先生更是二刷该片，他认为八仙精准把握了市场节奏，在娱乐性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
17: 我看过之前的点映，好看，二刷质量比较好，节奏会比较快，然后整个塞得比较满，觉得他是三万里以后最好的，肯定是要比浪浪山好。这个我觉得导演是有一定表达吧，他基本功特别好，是标准的那种商业片的路子。真的，我觉得在特效方面，直接给你的那种冲击感是很好的。
12: 任先生认为，国产动画在技术积累与艺术表达上已经实现双重突破。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18: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亚于哪吒，他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叙事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做的完成度非常高。它的剧本的打磨包括它的时效做到了非常好的水准，反转恰如其分，可以说它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它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全年龄段的影片，而且任何的年龄去看它都不会觉得枯燥。
12: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后，八仙的上映又为市场添了一把火。邢燕分析，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供给充足，已形成有效的市场组合拳。随着后续不断有优质影片即将登场，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18: 随着整个的暑期档的市场被点燃了，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可以说每一周几乎是有两部可以去提升观众观影期待值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比如说8月7号的昆汀·塔兰蒂诺导演的《加斯比尔：血色全传》，包括同天上映的被称为最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2》，包括8月8号的《大唐飙探》，诺兰诺大神的《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间》，两部进口影片在8月14号上映。我相信随着市场从一个温床成为一个热点之后，会有更多的影片来进入到暑期档当中，让更多的市民去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3: 暑假里还有什么好去处？当然要数中国科技馆了。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翔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在这里开展了，将对外开放直到10月30号为止。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观众们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
19: 四声杜鹃啊，四声杜鹃。
20: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21: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20: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莱克、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1: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就用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20: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1: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20: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2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1: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周末集市，大都北京手账集市最近在奥运商圈举行，近3000多个原创手账品牌参展，吸引了上万人次参加。这个2天的市集呢，成为了手账爱好者的热门去处。手账指的就是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而这个记事本衍生出了丰富的文化形态，称为手账文化。好，我们随记者走进这个手账集市。
15: 这是3个麻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22: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朋友眼睛亮晶晶地朝记者展示刚买的战利品。 IP 创作者介绍，他们展位的风格是治愈甜美风，产品主要是手账内页和亚克力小物件。
15: 我平时的风格就是黄色为主，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摊位也都是一个风格的，然后这次这个出海的是一个限定款，就只有在这个集市上才有买得到的。
22: 展厅内每个品牌摊位都搭着专属主题帐篷，从可爱风到暗黑系，从水彩手绘到复古拼贴，每个摊位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各有特色。首都会展集团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景熙向记者介绍，
23: 这次手账市集的主题是出海去，我们是请到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知名的设计老师和他们的那个品牌，每家这个摊主也都准备了比较丰富的这种互动活动，官方也有摊主联动的这个盖章打卡的活动。
22: 手账这个词来源于海外，直译就是手中的账本，简单来说就是用贴纸、印章、胶带、插画把心情和故事拼贴在纸上，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作品。
23: 趣味性主要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它可以是通过盖章、贴纸还有拼贴的这种形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账画面的内容。特殊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位这个原创的作者老师，他们都是可以理解为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22: 与众不同的是，这场手账集市不光是买买买，现场还联动了北京市外文书店，设置了绘本阅读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也开设了科普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24: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22: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这场集市独一无二的温度。这个周末集市成了手账爱好者的热门去处。据主办方介绍，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25: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货，就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22: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 活动负责人宋京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0: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九五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4: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九五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加潜入海中录下的。他是一名摄影师，走过三十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他的镜头不只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5: 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7: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4: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两天两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10: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去我们区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4: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零下30-4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10: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1-2000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4: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她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10: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它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的，一秒就没了。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4: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 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她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她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她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6: 座头鲸、群臂海豚、长尾飞旋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齿矮海豚，全世界最小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4: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它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它时刻谨记的。
8: 会害怕吗？
6: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的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抠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净滩啊，去海里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4: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瑙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6: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啊、哦，就是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山间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嗯，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哦，我就说就是他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8: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就
6: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4: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他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他善意的回馈。
6: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8: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6: 他对我好的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猛象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哦，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它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呼啦呼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4: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6: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8: 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拍它呢？
6: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4: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 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热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8: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你想拍到他们什么？
6: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3: 好，听完了摄影师的故事，本周我们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我们首先关注在三大股指的最新情况。道琼在今天下跌了 0.012%， 在 5228.58。道琼今天是 5228.58。纳斯达克今天是在 0.57%。0.57%是在 2569.90 2569.90。罗素2000今天下跌 0.92% 0.92%， 罗素2000下跌 2959.94 2959.94。 纳斯达克今天是上涨 0.12% 0.12% 上涨在23919.71 23919.71。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晚上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是54到74度。明天将是一个阴而有云，在61到78度。明天是61到78度。另外呢，在星期六的天气呢，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61到80度。星期天是晴朗转而有雨，65到80度。所以这也是在本周末，星期六是晴朗，但是星期天可能会转为有雨，65到80度。所以气温呢还不错啊，大概高温在80度，低温呢在60度上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相关重要的新闻。道琼在今天下跌了 0.012%， 在 5228.58。 纳斯达克是在 50.57%， 50.57%， 纳斯达克是 2569.90 2569.90， 是下跌了 0.57%。 那么另外呢，在 SP 我们是看到在 7498.96 7498.96， 这是 SP500 指数。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辉达的执行长 NVIDIA 的执行长华仁勋21号出席了德州达拉斯伟创的 D1 新厂的开幕典礼。在该厂生产的全美第一片 GB300 预算基板上他做了签名。在今天的这一则新闻来自达拉斯的相关报道。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执行长华仁勋谈及到台美半导体跟科技产业上的合作。他也表示，华府跟美国当局要认清的一件事，是台湾救了美国半导体科技跟电脑的产业，而台湾是出于自身的智慧跟信任，自愿跟美方进行合作。我不认为需要拿着枪指着台湾的头。华仁勋是在21号出席了代工厂伟创美国德州达拉斯的新厂开幕典礼，而在场边跟政商人士交流的时候，他谈到了台美两地 在半导体跟高科技供应链上的深化的合作。他表示说，如果没有台湾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半导体的产业，也可能早就被日本全部的夺走。黄仁勋也点出说，华府跟美国当局都必须要认清，是台湾救了美国的半导体科技产业，也救了美国的电脑产业，而不是相反。为了推动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工业化，与台湾及台湾企业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而谈及到台美科技合作的动机跟背景，黄仁勋直言表示，台湾是出于跟美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基于自身的智慧跟战略上的考量而自愿这样做，绝非受到什么样的胁迫。黄仁勋特别强调，我不认为需要拿着枪指着台湾的头。他也接着说，台湾的企业到美国来，也是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他强调，这样的伙伴关系非常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央社的记者李亚文今天发自这项消息表示，中国大陆最近推出了台湾一加一，就是 ABCDE 的一，分出了在今天特别推出这样的一加这一个平台。陆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很高，也拉拢台湾的年轻人。他说，这也是所谓的打肿脸充胖子。这个平台有线上投履历、报名等相关的功能，而且他也说要注意所谓的个资被掌握的风险。根据陆委会在今天的表示，目前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很高，155的规划，也就是2026年到30年，要求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政府提供补贴扩大招聘，或者把毕业大学生引导到乡村西部，甚至投入基层，用扶贫或其他的社会服务工作来解决有些失业方面的相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来让就业的问题呢，因此而可以获得解决。陆委会在今天也表示，目前中国大陆的青年在就业的情况是有些困难，而拉拢台湾年轻人，特别也提醒，希望台湾年轻人呢，在线上投履历、线上报名等等功能必须要特别的小心，而且也希望大家注意到，可能也因此他们的相关的资料会被运用、被施压，也可能因此而被中国大陆所收集。目前国台办也召开了一次例行的记者会，国台办的发言人在会上也表示，他们的台青一家，就是台青的服务之家平台，在15号已经上线运作，而目的就是更好的服务两岸的青年融合发展。这个平台设置了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有不同的区块，也设立了在中国大陆各省市，也包括了政策的资讯交流的活动以及生活指南，也包括了给予台湾年轻人在经验等相关的专区。这个台青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是来自于在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所显示的。而据了解，目前中国的青年的失业率呢， 是在 14.9%， 这是16到24岁。所以呢，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一篇新闻呢也受到了在台湾方面的注意，陆委会呢也很注意，因为他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失业率呢是蛮高的。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目前在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就业呢也在提供相对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服务。我们把这一则新闻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来自东京的一则地震消息，日本北海道石胜岳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个小规模的喷发，在当地，有一个火山，所以有喷发。这是从2004年以来相隔了22年首度观测到了火山的喷发。气象台表示，目前维持喷发的警戒是在二级，实施了周边的管制，并且呼吁大家要距离火山口远一点，要注意，在喷发的时候不但有这个火的问题，而且还有大型的喷石，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当然我们在纽约是不用担心的，可是如果听众朋友你最近会想要到日本，去看一些活 火山的话呢，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因为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火山的喷发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状况，可是呢在日本有些火山呢，如果你要去参观走进那个地方的话，也都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现在在日本北海道有一个石胜岳今天呢发生了小规模的喷发的状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报道。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在今天表示，将对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nthrop 要投资多达$50亿。双方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了一笔处理器的大的订单。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指出，这项协议显示了超维的野心，而企图在高效能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市场中挑战 AI 晶片的大厂辉达 NVIDIA 的地位。而基于在上述的协议， Anthrop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 2GW， 也就是百万瓦的最新一代的晶片，也就是 M1450。 Anthrop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H-E-L-I-O-S 的机柜来解决相关的方案，这也是超维在人工智慧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的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的系统。超维执行长苏姿峰在今天表示，这一项合作将 Anthrop的前沿，也就是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就是人工智慧的领先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运算的完整实力整合在一起。苏姿峰在今天也指出，双方都希望加速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大规模上的普及。这是来自今天华盛顿的一个外电报道，是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将会对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 Anthrop 要投资高达$50亿，而双方达成了这项协议。在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苹果第一次端出了折叠 iPhone 的前戏，而三星就推出了他们的第八代折叠机，今天一口气亮相了全新的 Galaxy Z 系列的三款机型，也扩大了折叠机产品的阵容。而包括首度亮相的宽萤幕的折叠机是 Z Fold 8， 只有 4.11mm 的纤薄的机身，最高阶款呢是 Z Fold 8 Ultra 跟上下折叠的 Z Flip。 而三星今天在伦敦举办了这个发表会，新亮相的这一个最新的折叠机，可以说第一次三款新机一起展现，也推出的是 Z Fold 8 还有Z Fold Ultra 还有 Z Flip 8，可以说是进一步扩大了折叠机在产品线上的阵容，也希望囊括更大的相关客群。而根据一个 research 所发布的目前折叠智慧机手机市场的预测报告，2026年全球智慧型的折叠机的手机出货量将会成长 21%， 也因为在其中因应消费者对大荧幕多功处理需求在持续的提升，而书本式的左右开合的折叠手机呢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也就是原来是上下开的，现在呢像书本一样一页页的翻开啊，这表示折叠机现在越来越复杂了。那么预估呢今年将会占了整体折叠手机市场的 65%。 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的 Z Fold 8，它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荧幕比例，封面是在 5.5 寸 10:16， 适合还可以看短影音，也容易收纳。而内页的荧幕呢是 7.6 寸 4:3， 观看影片也可以玩游戏，有效的减少黑边。而展开的厚度呢是在 4.5mm， 重量201克，是目前最轻盈的Galaxy 的折叠手机。不管怎么样，我是介绍它的厚度啊跟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过要买以及你是否觉得喜欢，还是要亲自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啊，看到这个最新型推出的手机，因为完全要看手感你才会感觉到。那么根据报道，三星也表示 Z Fold 8采用的是三星的 Flex 的技术，结合了钛合金的薄膜，也包括了升级版的钛金属的支撑板，展开的动作呢会非常的流畅啊，非常的流畅，也就是你越用越觉得拿在手上呢也很舒服，而且画素也很高啊，还有广角的镜头。那么具体内容呢我就不在这里多做介绍，因为它有很多的改变，所以听众朋友最好呢要买这个韩国三星的新手机，也就是 Z Fold 8，你最好呢是亲自拿下来看一看啊，手要自己觉得舒不舒服很重要，因为它包括了颜色啦、厚度啊等等，还有它的机种的内容到底是你会不会来使用，都是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马尼拉的这个外电报道，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议今天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而针对南海以及印太地区也包括了中东局势的议题充分交换意见。来自共同社的报道指出，这一项四方安全对话，这是来自四国的外长共同发布的联合文件，内容涵盖了通过海上的安全保障，以加强对东南亚国家协会，也就是 ASEAN 的支援，以此制衡影响力日增的中国。日本外务省也透露，外相茂木敏充在谈及中国的议题，强烈反对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并且 也对于关键性的矿产在出口管制也表达严重的关切。他最强调应对在北韩恶意的网络攻击的重要性。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也一致地认为，印太海洋领域在和平跟稳定是这个区域安全跟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在目前印太地区的这个相关的外交合作上呢，在最近呢也有一些相关的重要改变，所以在新闻上呢我们也会加强为听众朋友报道。在今天路透社二月份的报道， OpenAI 曾经警告美国国会议员， DeepSeek 正锁定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 AI 企业，也就是人工智慧企业，试图复制一个模型用在所谓的自身训练。美国国务院四月份的外交电文也指出了，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一项蒸馏行动所开发出的人工智慧的模型，虽然能够让外国业者用非常低的花的钱打造出了在特定基准测试上看似不相上下的一个产品，但是他们强调，但它可能根本无法完全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效能。这是路透社在今天的一篇报道，讲到 OpenAI 警告美国国会议员，谈到 DeepSeek 正锁定一家叫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人工智慧的企业，而试图复制一个模型用于自身的训练。美国国务院是在四月用外交电特别发文指出，告诉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再度强调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所开发出的人工智慧模型，虽然让外国的业者可以用极低的花费打造出在特定基准测试上看似不相上下的好像很像啊这个产品，但是呢特别强调这根本无法完全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的效能。所以这也是 OpenAI 警告美国国会议员注意 DeepSeek 正在锁定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人工智慧企业，而试图复制一个模型用于在自身上的训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这一节的相关消息。温庆珠在1989年创立了一个有关的温庆珠的 Isabella Wen， 目前全台有17家的门市，也就是以他温庆珠 Isabella Wen来开的一个门市。他曾经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过一个所谓的台北流行周，也包括了上海国际时装文化节、台北时装周。袁清在脸书分别以老派的繁华、永远的浪漫来送别温庆珠的离世。他在这里用深挚的友情挚友发了一条文悼念他的这位老朋友。袁清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风格，不会告别，因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件作品。他特别强调，他留下的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对美的信任，也终于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格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这是台湾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温庆珠在最近呢不幸过世，享寿呢是69岁。他在台湾呢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叫 Isabella Wen。 文婷珠她的最要好的朋友也在脸书上对她表示，设计师本身对她来说留下了这么多的作品，她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温度。在日前她的不幸过世引起了很多人对她的注意，因为她致力于台湾的时尚的创作跟经营，而她的创作充满了对艺术跟设计的热爱，并且她也是身为台湾的女性在时尚设计方面呢是走在最前线的。她可以说她的品牌一路走来也受到了大家对她的尊重，以及她为台湾的时尚业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的重要消息。

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的重要消息。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将对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nthropic 要再度投资高达50亿美元。双方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内容也涵盖一笔处理有关的处理器的大的订单。法新社报道，这项协议显示超维的野心，也企图在高效能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的市场中挑战晶片大厂辉达。基于在以上的协议， Anthropic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 2GW， 也就是 Gigabit 在百万瓦、是百万瓦的最新一代的 M1450 的晶片。 Anthropic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的机柜来解决方案，这也是超维在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系统。超维执行长苏姿峰在今天也表示，这个合作将 Anthropic 在前沿AI 也就是人工智慧领域的建立它领先的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的运算的完整实力的整合，把它放在了一起。苏姿峰也再度的强调，双方都希望加速在 AI 上的大规模的普及。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也是让我们觉得比较难过的，是台湾知名的一位服装设计师温庆珠在今天过世，享受69岁。他在生前创立了 Isabella Van 的这个品牌，他的友好包括媒体人袁青今天在脸书说，有些设计师身后留下作品，但是温庆珠留下的不仅是作品，也留下一个时代的温度。 Isabella Van 的品牌公告指出了，我们在今天呢对他的创作才有了一个真正的认知跟了解，他的设计充满了艺术，也看到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他是台湾的女性时尚设计师走在最前沿。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在过世之后，他虽然享受69岁，他为大家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衣服，而是让我们认知了什么才是美感，这种对衣服的了解跟美感的接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我也是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共享。如果你喜欢看庙会的话，对我来说呢，每一年我都非常非常怀念我小时候在台湾，从最南部的东港一直到我后来来到美国，看到这里的一些庙会。今天我要为大家报道的这一段呢，是白沙村拱天宫第二香客大楼落成了，而让我们也看见了在当地的这一个庙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这则新闻呢，是来自于中央社的一个报道。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在目前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全国宗教上的盛事。拱天宫管委会在最近斥资新台币 5.2 亿新建了第二个香客大楼，在今天落成剪彩，提供了多种的房型，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宗教景观的所谓胶囊旅馆。拱天宫管理委员会的主委洪文华今天对媒体表示，最近参与白沙村妈祖徒步进香的香灯脚大幅的成长，而今年报名人数

0: 突破了46万人，创下历史的新高。在当年，就是民国99年，启用了第一香客大楼，对这一家这个白沙村的拱天宫来说呢，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在一床难求的情况之下，经过委员会的提案，他们新建了第二香客大楼，在112年5月动土，历时3年，今天进行了落成剪彩典礼。洪文华对媒体指出，第二香客大楼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全面提升了软硬体的设施规模，有2人、4人、6人的通铺，多种不同房型，也配合了妈祖的意象，打造全台唯一的宗教景观的胶囊旅馆，有54床，兼顾了进香团体跟背包客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可以说别具特色。而整体的住宿量呢，可以达到800人。拱天宫也对媒体表示说，第二香客大楼将跟裕达科技大学参与经营系的产学进行双方的合作，导入了饭店级的标准化的房屋智慧管理流程，不过近期也会进行试营运的开始，等到一切步上正轨之后，会正式的对外营运，而同时也会对外公布有关的收费标准。苗栗县长钟东锦、民进党秘书长许国勇、立委陈超明、邱振军，还有苗栗县的议长李文斌等人都出席了这项典礼。钟东锦在剪彩仪式后参观了香客大楼内部的格局，他对媒体表示说，这个香客大楼一边向海，可以让你看到无边的海景，也欣赏到落日的余晖，而另外一边面向山，可以让你看到山景，不论看山看海，都是一个绝美的景观，对县内的宗教文化观光旅游发展了很有大的帮助。他感谢交通部观光署所给予的资源，也支持改善停车场铺面，增辟了拱天宫联络的外线道路，包括了加强了交通方面的建设。他也说，县府也与镇公所会全面进行合作，计划把第九公墓在迁葬之后而改为一个大的客车停车场，未来可以让来这里拜妈祖的信徒享受更舒服更便利的交通服务。这是在台湾白沙村拱天宫第二香客大楼落成，而且呢还建了新的一个宗教性的胶囊旅馆，配合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给予更多的人在这方面的服务。在今天这一则新闻也值得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台湾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温庆珠过世，享受69岁。 Isabella Wen 在生前呢，也就是温庆珠在生前为大家留下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衣服设计，他也是台湾最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其中的一位。69岁，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Isabella Wen。 他生前的好友资深媒体人袁青在脸书上发表了，他说，有些设计师身后留下了作品，不过温庆珠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温度。 Isabella Wen 的品牌也告诉了大家，我们敬爱的总裁温庆珠女士日前安详此世，她一生致力于台湾时尚的创作跟经营，也充满着对艺术跟设计的热爱，她以身为台湾的女性时尚设计师为荣， 他的品牌一路走来也受到大家的爱护尊重，并且也有不断的创新跟让你的眼界大开的不同的感受。他在1989年创立了 Isabella Vin， 他创立了在全台湾有17家的门市，也参加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台北流行周，也到上海参加过国际时装文化节，也创造了台北时装周在上海，也曾经到日本在 Tokyo Creation Festival 参加在日本的时装节。他以老派的繁华永远的浪漫让大家送他走。他的好朋友特别强调他有真正的风格，他不跟人家告别，因为他活出了他是一个作品。他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衣服，而是相信一种美，而忠于他自己的人生格局。所以这也是媒体人袁青在今天在他的这个典礼上留下了一个相关的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他为台湾留下来了一个时代的温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这一节新闻。那么今天呢，我看到苗栗县啊，这个拱天宫它的第二香客大楼是落成了，那么这也是在当地首见啊，也是第一次看到有所谓的宗教胶囊旅馆。而且呢，为了配合妈祖的意向，他们不但在兼顾进香团，也为背包客，为了这些人呢，做了不同的这个旅馆方面的设计，可以很多人住，但是也可以背包客啊，靠着一个胶囊旅馆啊，就可以解决问题。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接着新闻来跟大家说一说，台湾的进香客，你不要觉得惊讶。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妈祖啊，在这个妈祖这一天的进香客可以达到数十万人，在一个进香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万人。如果说这边是一个比较多的庙宇多的话，那是数十万人呢都可以看出来。所以每一年在这个妈祖啊或者特殊的一个节庆的时候呢，台湾的交通警察各方面的治安单位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它不是几千人的问题，是几十万人一起来进香来拜拜来祈求老天爷对这块土地的这个接受啊祝福啊等等。所以我常常也觉得啊，这个进香拜佛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这个周围的一个大环境的祈求。我觉得台湾能够有今天呢，这一路走来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为大家播报这一则相关的新闻啊，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第二香客大楼21号落成剪彩。在当地这种旅馆呢，是一种第一次看到的所谓的宗教胶囊旅馆，提供多种房型，配合妈祖意向打造了，这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宗教景观的胶囊旅馆，并且兼顾进香团跟背包客不同的需求，各具特色。我在这呢也不多做形容，不过我相信经常旅行啊，你不见得去住那个什么有品牌的一些旅馆，但是在美国的确也有这种胶囊旅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啊，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到了进香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几百人的问题，是几万人的问题，所以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居然会有这样的对进香客的设计呢，也让我觉得非常意外。所以今天呢，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 根据在苗栗县的报道，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妈祖庙徒步进香是全台湾全国的宗教盛事。拱天宫管委会斥资新台币 5.2 新建了第二座香客大楼，在今天落成，而提供了多种的房型，包括了在首建宗教景观的胶囊旅馆。他们的主委洪文华今天特别表示了，今年参与白沙村的徒步进香香灯脚大幅成长，报名人数突破了46万人，创下历史的新高。在民国99年启用的第一香客大楼早就不复使用，而进香期间连续的假期几乎可以说是一床难求，经过委员会而提案新建了第二座香客大楼，在112年5月动土，历时三年多，在今天进行了落成剪彩典礼。洪文华特别在对媒体指出，第二香客大楼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全面提升了软硬体的设施规格，有两人、四人、六人，也包括了有通铺等多种房型，配合妈祖的意向，打造全台唯一的宗教景观的胶囊旅馆，有54床，兼顾了进香团，也兼顾了背包客不同人的需求，整体住宿量可以达到800人。拱天宫表示，在第二香客大楼将与育达科技大学参旅经营系产学合作，导入饭店级的标准化的服务智慧的管理流程，而近期也进行了试营运，一切步入正轨就开始营运。也就是说呢，这个拱天宫呢也跟在这个学校啊，跟台湾的学校旅馆系跟他们进行有关的这个学方面啊，就是教学跟实际运用呢来合作，这也是对年轻人的一个训练，也是对经营者的一个训练。而根据苗栗县长，他还有包括民进党，他们在昨天呢记者会上就表示了，在当地呢每一年香客呢几乎都是以人数用万啊，多少万人来计算，所以呢如何有一个有容纳一次可以上万的人来居住的这个旅馆呢是非常的迫切。而这个新的香客大楼一边面海啊，可以欣赏落日的余晖，而另外一边呢是面山，还可以看到山景，不管是山景海景都是绝美的景致，可以说对县内的宗教文化观光旅游都有了非常好的帮助。他们也很感谢交通部跟在这个庙在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呢给予了非常多的资助，以及在这一方面给予他们很多的一些计划跟支持，甚至包括交通要道的提供。那么在此同时呢，县府镇公所以及当地的一些民间团体都对于在这里的这个新的未来的规划呢都是充满了期待，也认为呢未来这个妈祖信众来到这边呢能够有如此好的享受舒适便利的各方面的服务，尤其是交通方面的服务呢是他们所期待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另外一则新闻呢我个人看了也觉得很难过，但是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最知名的一位服装设计师温庆珠在近日过世，享受69岁。Isabella Wen 他的作品在台湾的设计师当中也是很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逐步的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的品牌。 在今天，他们的公司人员跟相关的一些好朋友也一起集中为他的过世举办了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温庆珠是在1989年创立了 Isabella Vin 这一个品牌，在全台湾拥有17家的门市。他曾经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过一次台北的流行周，也曾经在上海国际时装文化节、台北的时装周也都是分别有过特别的展览。他也曾经代表台湾参加日本一项 Tokyo Creation Festival。 他的好友袁青在脸书上特别强调，送别温庆珠，他有老派的繁华，永远的浪漫。袁青也特别表示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风格，他从来是不应该也不会告别的，因为温庆珠把自己活成了一件作品，他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衣服，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他相信一种美，而忠于了他自己在人生上的格局，而这一切都在他的衣服当中呢，就可以看见他的身影。这里是为您播出的，在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刚才呢，我刚才也谈到了这个白沙村拱天宫，它的第二香客大楼落成了，而且呢，有所谓的胶囊旅馆，简称呢，就是你一个人钻进一个地方就可以睡觉了啊，就是叫做胶囊旅馆。他说今年呢，在这个白沙村妈祖徒步进香，香灯脚大幅成长，今年啊，光是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庙的地方可以突破46万人会来报名参加，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在台湾，为了希望在这个宗教，不管是风俗上也好，观光的这个借口也好，总而言之呢，一个庙宇可以容纳将近有50万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有40几万人的到达。所以今天白沙村拱天宫第二香客大楼的落成呢，也让大家体会到台湾因为有宗教崇拜的这一个习俗，而且不是大家所相信的那种所谓的迷信，而是它带来给你一种因为宗教而对一个人的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人生上的追求，个性上的充实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现在有它一个特殊性的文化，跟你去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对你的温柔礼貌，那种感觉呢，是台湾的一个最重要，值得大家去了解，去接近，去进一步的认识这一个有文化、有宗教、有各种不同特性的一个美丽的宝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啊，在浴缸里面。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3: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4: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哈，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多颗，然后就慢慢的一
0: 开始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2: 就是胖胖
0: 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常识，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哎、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
1: 动
0: 到，动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豆类的蛋
1: 豆类。

0: 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二一一餐。
0: 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然后
0: 我爱吃这种。
1: 对，我的面包就是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见证人任杰林。
0: 没错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了。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

0: 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简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嗯、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
1: 饭
0: 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哦，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嗯、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嗯，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是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嗯、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
1: 嗯，
0: 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不用吃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1: 嗯，
0: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嗯，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
0: 嗯，
1: 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欸，嗯，这个味道感觉很搭，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哈，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哎，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好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林跟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嗯、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欸、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喜悦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哦？这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